0: 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珠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0: 听今天，知全。

0: 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守护夕阳》下集。
1: 这杨老板
2: 出来，
3: 快点出来！
4: 太
2: 了，
4: 出
2: 来
4: 了
2: 啊！出来
4: 了，出来了，
1: 出来
4: 了，出来
1: 了！这天让不让人？
4: 那人呢？谁呀？谁呀？快点出来！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出什么事情了？
6: 你是负责人呢？嗯。
5: 啊，对，我是院长孔令媛。
1: 哎呦，找的就是你！
7: 那我们就对你说话。
6: 对。
5: 怎么
7: 跟你直说了吧，你把养老院开在我们小区里，我们不同意。
1: 对，
7: 是吧？
8: 不同意，
9: 不同意，
10: 坚决不同意。
5: 为什么呀？我平时没招惹到你们呢。
7: 嘿，惹着了。
1: 对，我告诉你，
5: 怎么
1: 你这个养老院要是开得远一点，我们也就不说事儿啊。可偏偏开在我们小区，又偏偏越开越红火。
7: 就是啊，
1: 是吧？昨天我儿子找我谈话，
10: 是吗？
1: 说他工作忙，要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来。
7: 你看，
1: 我们这些老人又不是没有子女啊，凭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来养老？
7: 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呢？
1: 哎，你们开养老院真是喝了那些不孝子孙的意，可以正大光明的不管父母了，
7: 对吧？
10: 你们走，
7: 咱们搬走。
5: 叔叔阿姨，
7: 搬走搬走，
5: 你们不要这样想。我们的养老院其实帮助了很多的家庭，给很多人减轻了照顾老人的压力。
1: 这么想，这么想，
7: 我们不需要。哎，都送养老院的话，要自己的孩子干什么呀？
1: 是
7: 吧？养儿防老，天经地义嘛。
1: 没错。
5: 可是这孝顺和住养老院两者不冲突啊！
1: 有，怎么不冲突啊？啊，新闻上都说了啊，有些养老院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还经常殴打老人。
7: 你说哪个孝顺孩子会把父母送到这种地方挨揍啊？
1: 不要死！
5: 不是，那都是极个别的情况。叔叔阿姨们，请你们相信我，我们银铃大家庭绝不会出这种事情的。
1: 哎，行。

0: 来，好，就算不会出这种事，可你们养老院动不动就有120救护车进进出出，这个月都几回了？你说啊，还让不让我们休息了？
1: 老人他身体不舒服就得叫救护车呀，我有什么办法？
2: 那我们不管啊，你们必须搬走，
3: 必须搬走，
1: 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0: 讲什么理？这就是理。
2: 我们今天就是来跟你讲理来了。我们要是不讲理啊，早就把你这块招牌给拆了。你是院长吧？你听着啊，给你下个最后通牒，限你一个星期，赶快搬走。
0: 要是不搬走，就拆你牌匾。
2: 拆牌匾，
4: 拆牌匾，
2: 我们走，
0: 走，
2: 走，
0: 真是。

我错了吗？我只是想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场所，我错在哪儿了？你们针对我个人可以，可是住在养老院的这些老人可怎么办？哎呀，谁能给

0: 圆圆，吃一口吧，啊，
1: 吃不下。
2: 挺好，我看挺好。当初我就不同意办这个养老院。哎呀，这回行了，还回设计院上班去吧。
1: 哎呀，爸，人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怎么还说风凉话？
2: 哎呀，我这
0: 好了，他爸，你少说两句。圆圆，咱们这边的老年人思想陈旧，养老院在他们眼里属于新生事物，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嘛。哎，尤其是120救护车，人一上了年纪就害怕这个，忌讳这个，你也理解理解他们。
1: 我理解他们，谁理解我呀？你们是没看见，他们硬说我是在助长不孝之风，这大帽子扣的谁受得了啊？
0: 那要不就像你爸爸说的，咱不干了。
1: 那不行，延龄大家庭现在已经住进来这么多老人了，说明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的，还是有很多人能接受养老院的。爸妈，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会轻易放弃，要不然延龄大家庭的那些老人怎么办？我必须坚持下去。
2: 瞧瞧，这又来劲了。
0: 哎，
2: 行，我的孔大院长，明天爸爸陪你一起去找房子，不就是挪个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哎呀，喂，周姨，啊，啊，啊，哎呀，真的，哎呀，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啊，行，这样，周姨，你把地址发给我，明天一早我就过去啊。好，谢谢周姨，哎，再见，再见。
2: 哎呀，总算是露出笑模样了，这是捡着什么宝了？
1: 哎呀，周姨说她找到一处适合开养老院的房子了，就在北泉镇，明天我就去看看。
2: 哎呦，
3: 哎，这回行了，
1: 太好了，
3: 我的祖宗能吃得下饭了吧？
1: 妈。
3: 嗯，
1: 给我盛两碗。
3: 好嘞。哎呀，这饭量也不知道随谁了。
2: 哎哎，嘀咕什么呢？能吃是福。
3: 好。
2: 圆圆。
1: 爸。
2: 来来来，爸爸陪你喝一盅。
1: 哎，爸，我给你倒上。
2: 哎哎哎，
1: 来
2: 来。
3: 哎，老孔，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喝酒的机会啊啊！
2: 哎哎，
3: 把酒瓶子给我拿来。
2: 哎哎哎，
1: 妈，
2: 一盅就喝一盅，
3: 一盅都不能喝。
1: 妈。

0: 小孔，怎么样？独门独院，房子也足够大，上下两层楼，够你折腾了吧？
1: 周姨，你可真行啊！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房子的？哎呀，
0: 最开始我找了几家中介，都不太满意。后来打车的时候，一个司机跟我说，北泉镇有很多独栋的房子，符合养老院的要求，我就过来了。我这一看啊，还别说，真不错。
1: 哎，那人家房东就痛痛快快地答应出租了？哎
0: 呀，哪能呢？房东是个老太太。其实人家本来不想出租，可一听咱们是看养老院，他就有点动心了。哎呀，我就赶紧对他说，养老院可以给他留个位置，他来住也行，来玩也行。
1: 对，
0: 人家这才同意出租的。
1: 哎呀，哎，看来这也是个孤寡老人呐。
0: 是啊，儿子在外地工作，一个月能回来一次就不容易了。
1: 哎，他人呢？我想见见他。啊，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的意思是，只签租赁合同，先不跟你见面，身份暂时保密。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考虑的也有道理。你想啊，如果从院长到老人们，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老太太是房东，那大家聊天娱乐的时候不就有点别扭吗？
1: 哎呦，他是担心大家不拿他当自己人。哎呀，这老人家是多心了。我们对待老人那都是一视同仁呐。哎，行，那我们明天就开始简单的装修一下，尽快搬过来。
0: 好。
1: 哎呀，这
0: 我们再看一看
1: 啊，真是不错啊。

0: 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新养老院办起来了。随着国家对养老行业的大力扶持，我们的银龄大家庭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并逐步引入了更多的专业护理设备和医护人员，护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还成立了老年党支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顺利进行着。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0: 《王奶奶早》。
2: 哎，圆圆来了。
0: 哎，你老早饭吃了没啊？
2: 吃了，吃了。
0: 吴医生，
3: 哎，
0: 今天给王奶奶量血压了吗？
3: 哎，何院长，量过了。王奶奶早上量血压，低压85，高压130。降压药也在按时吃呢。
0: 好，王奶奶，
2: 哎，
0: 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2: 哎，倒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啊，晚上睡不着觉啊。
0: 啊，
2: 让医生给我开一些管睡觉的药吧。
0: 王奶奶，我们不能依赖安眠药物，要通过物理调节改善睡眠，这样比较健康。
2: 哎呀，圆圆，我等不了了
0: 啊，
2: 还是给我开些药吃吧。
0: 可是这
2: 圆圆，我求求你了。
0: 好。王奶奶，其实啊，我们有一个帮助睡眠的特效药，不过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药啊，我只给你一个人吃，吃了保管你睡得好。
2: 真的吗？
0: 啊，
2: 哎呀，那个太好了。哎，
0: 奶奶，这是我们的秘密，要保密啊。
2: 好，就我自己知道
0: 啊，
2: 谁也不告诉我。
0: 好，吴医生，
3: 何院长。
0: 给奶奶开药
3: 啊？孔院长，这种药哪能随便开呢？
0: 给王奶奶拿一粒糖豆、
3: 啊、
0: 你就说是特效药。
3: 哦、啊，我明白了，您用的是心理暗示疗法。好，王奶奶，您等着，我这就给您拿药去啊。
2: 哎，谢谢，谢谢啊。
0: 爷爷，您慢点。
4: 哎，
0: 周姨。
5: 哎，圆圆啊，现在银龄大家庭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
6: 是。
5: 哎，老张。
4: 哎，
5: 您老好啊。
4: 哎呀，我好着呢。你看啊，住下来一年多了，这儿啊，真是我们这些老人的家呀。圆圆。
0: 哎，
4: 老周啊。
5: 哎，
4: 可是谢谢您了，让我们感觉越来越年轻了。
0: 哎呀，你说，其实我没做什么。张爷爷，这多亏了周姨。
5: 哎，圆圆，别这么说，是你的执着坚持和对家乡的一片热忱，
4: 是啊，
5: 才让银龄大家庭有了今天。圆圆，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周姨高兴啊。
0: 周姨，
5: 现在你已经能独当一面，是一个称职的养老院院长了。
0: 周姨，
5: 哎，
0: 您什么意思啊？您是要走？
5: 我早晚要走的嘛。
0: 可
5: 现在你做得很出色，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
0: 不不，周姨，银龄大家庭需要您呢。周姨，
5: 哎，
0: 您别走好不好？周姨，
5: 圆圆，你看你这孩子，谁说我现在就要走了？别着急，我还有件大事要办呢。
0: 什么事啊？
5: 老张，
4: 哎，
5: 你这老党员可得好好培养一下咱们圆圆呐。
4: 圆圆呐，
0: 哎，
4: 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我觉得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太远了。
4: 依我看呢， 至少在工作方面，你的表现足够当年的标准啦。
5: 是啊，圆圆，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你的表现已经是我们心中的党员形象了。
1: 谢谢周姨，谢谢爷爷。嗯，
4: 可是啊，圆圆，哎，工作干得好，这思想境界也得跟得上啊。嗯，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修水渠、铺公路、种树，每天工作干劲都特别足啊！啊，大家呢都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就怕入党入晚了。现在啊，生活条件这么好，这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
5: 是，
4: 新时代的祖国要靠你们年轻一代去建设的。嗯，所以啊，你们的步伐要紧紧跟着党走啊，锤子。
1: 张爷爷，您是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
4: 你这孩子平时挺机灵的啊，怎么今天我说了这么久你才听明白？哎，我们养老院现在也有了党支部了，我得看着你入党。
1: 谢谢张爷爷，那我现在就去写入党申请书去。啊，
4: 不过啊，这入党申请书可不能在网上抄啊。
1: 啊，是，
4: 一定要有感而发。嗯，目的动机得纯净，哎，得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
1: 嗯，我记住了。哎，
4: 记住就好。
0: 从事养老行业，不仅需要有爱心和耐心，同时还需要有懂专业、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来支撑。2014年以来，我在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设立了银龄天使奖学金，与石河子市人民医院等单位开展联谊活动，为的就是鼓励更多的专业人才能投身到养老行业中。慢慢的，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的身影。

0: 来，老奶奶，哎，通通给我。
1: 好，
0: 哎，老奶奶，咱们翻过来啊，来，
1: 好，好，
0: 一，二，三，一，哎，翻过来了。来，王奶奶，我帮您擦擦后背啊。
1: 哎，孩子，谢谢你啊，
0: 应该的。
2: 齐伟啊，
0: 哎，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0: 啊。孔院长，什么事啊？
2: 是这样
0: 啊，
2: 近期呢有一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0: 啊，
2: 院里想让你去参加
0: 啊。孔院长，可是上次我去参加全国技能比赛，也没能取得好的成绩。您这次怎么还派我去啊？
2: 哎呀，我们又不是光为了成绩。你看啊，咱们新疆的养老护理技术啊，整体水平都不高。
0: 嗯，
2: 但是正因为不高，我们才应该多和其他省市的护理人员去比较、去学习嘛。
0: 哦，
2: 哦，对，
0: 啊，
2: 你呀，再去参加个培训班，好好的学习一下。费用呢，由咱们院里出。
0: 谢谢孔院长。哎呀，这次培训加上比赛得出去小半个月吧？
2: 嗯，差不多吧。不过没关系，你呢平时也比较注重学习，只要你愿意学，能多长见识，学到更先进的科学的护理技术，回来再教给大家，这就值了。
0: 放心吧，孔院长，我一定努力。
1: 孩子，
0: 哎，王奶奶，
1: 不就是个比赛吗？别怕啊，你要是能进前十名啊，奶奶把房租给你们免了。
2: 王奶奶，您说什么？
1: 我说把房租给你们免了。
2: 哎呀，原来您就是我们的房东啊。
1: 哎呀，哟，我说漏嘴了。
0: 王奶奶，就冲您这句话，这回啊我必须拿个冠军回来啊。
1: 好好，丫头有志气。
0: 王奶奶。

0: 今天是七一建党节，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党的诞辰纪念日。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如今，14家银龄大家庭养老连锁机构分布在南北疆，一共有2000张床位，近400人呢。很庆幸，我选择了值得我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我要继续努力，把银龄养老院开成全疆乃至全国的养老连锁机构，让更多的老人有温暖的家园。好！下面请银龄大家庭党支部陈书记发言。
1: 经过咱们老年支部一年来的培养教育。 我们对银龄大家庭的所有预备党员进行了考察投票表决，全票通过，同意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下面请孔令员的入党介绍人张光法同志发言。
2: 同志们呐，通过这一年对孔令员的入党培养，他现在的进步很大呀！我平时对他。 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经常抽查他被党章党规，他都做得很好，思想觉悟很高，完全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小孔啊，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党员中的普通一员，今后。 不管你当了多大的领导，养老院做的多大，你都要记住，你是没有特权的，你要始终记住，你党员的身份，要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记住了吗？我记住了。下面，请预备党员站在党旗下。
3: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5: 银龄大家庭，我开始的梦想。 是希望能把养老院办成一个像家一样的大家庭。现在，我做到了，看着老人们在养老院里休闲娱乐、交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里安享晚年。我很庆幸，选择了值得我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我还要继续努力。 让更多的老年人有温暖的家园，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的故事还在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护夕阳》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孔令媛由中阳演播，孔妈妈由月月演播，孔爸爸由武术演播，周一由翟新月演播，张光法爷爷由陈冰演播，齐维由百合演播，陈远翠由王宇演播，丽丽由小雪演播，娜娜由燕子演播，阿珍由邓前演播，郭爷爷由微蓝演播，小刘由阿珍演播，机场广播由孟雪演播，居民由苏有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龙、小郭、王丽等，旁白钟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运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锚定专精特新方向，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1: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各师团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0: 3师土木授课室积极做好一二强河引洪灌溉与生态补水工作；
1: 1师阿拉尔市让更多优质医疗惠及职工群众；
0: 14师昆玉市七夕邻里鹊桥会温情和睦暖社区。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1师阿拉尔市果香满园迎丰收。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3.6亿元中央投资助力新疆补习乡村基建短板。
1: 在这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0: 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商务部表示，每天有超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是阿拉尔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1: 2师铁门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
0: 3师土木授课室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1: 4师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
0: 5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1: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0: 7师胡杨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8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0: 9师白杨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 10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0: 13师新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5度。
1: 14师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人才、场地等要素支持，引导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之路，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
1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3: 十三是新兴市落地企业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主营金属镁冶炼、镁合金型材深加工，企业高度重视科技研发，过去一年研发投入731.48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的3.5%，已取得6项专利。企业自主研发应用的高效竖式还原炼镁罐专利技术，使产能提升30%，综合能耗下降1/3。日前，公司入选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新疆班超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平：
14: 继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管理能力以及一些关键点的突破和研发，使得我们的企业做得更精、更细、更强、更大。
13: 十三是新兴市聚焦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打出梯度培育、政策奖补、技改扶持等一系列组合拳，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家，高新技术企业2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6家，累计兑现各类科创奖补资金3000余万元。十三是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兵：
15: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引导中小企业深耕创新，为施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3: 四施可可达拉市种业创新骨干企业四施六十七团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深耕种源研发与良种繁育，依托40000亩标准化玉米制种基地，常年开展品种筛选、品系改良、抗逆稳产试验，同时投资6300万元建设玉米制种生产加工项目，搭建起自主研发加试验示范加改良创新加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新疆商道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强：
16: 今年新增2条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搭载智能系统，实现种子加工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可追溯，预计年产值1亿元。
13: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产能效益双增长。公司采用新技术改造截止假丝酵母，每吨生产成本下降1200多元，改造发酵菌株的培养和提取纯化工艺，产能提高1倍，成本下降15%左右。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8.38亿元，同比增长55.5%。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杰：
17: 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微生物细胞工厂等核心技术攻关，并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13: 四施可可达拉市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靠前开展助企服务。上半年施市工业园区新注册中小微企业突破300家。四施可可达拉市工信局党组成员

0: 继续来关注。近期受高温影响，燕江河迎来汛期，水流量不断的增大。为了做好洪水的合理分配，三师土木授课市水利局通过分析研判辖区内的防洪堤、渠系水库的承载能力，主动承担汛期的分洪任务，将洪水有效的分配利用，保障农田灌溉，解决当地的农业旱情，并做好城市周边200余万亩的原始胡杨林的生态补水工作，让汛期洪水既滋养了良田，护航丰收，又修复了荒漠生态屏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吴露你好。
1: 你好张雷。
0: 那当前这个叶尔羌河汛期的水情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啊，三师当下主要的农业生产情况是怎么样的？汛期洪水对于当地农业生产它起到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当前呢，叶尔羌河水量充沛，水情稳定，为全域用水保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支撑。目前呢，三师土木授课市95万亩的棉花呢，正处于吐蓄初期，是水分需求的关键期，也是稳产保产的核心阶段。前期呢，高温天气导致了辖区农田呢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缺水极易造成了棉花落花落蕾，直接影响棉田产量和种植户的收益。针对这一情况呢，第三师土木授课市水利局呢提前分析研判辖区的防洪堤、渠系水库的承载能力，主动承接分洪任务，科学拦蓄调度汛期洪水。随着永安坝北库闸口的有序开启呢，清澈的河水顺着完备的渠系管网呢精准输送至各片区的棉田，有效缓解了全域棉田的旱情。据三师土木授课市44团18连农业技术人员玉苏甫白克努尔介绍啊，此次汛期呢补水精准对接作物用水需求，及时化解了高温干旱带来的种植风险，稳稳守住了种植户的收成底线。
0: 好，那除了棉花等粮食经济作物，当地特色林果产业的抗旱保产工作它的进展怎么样？那在洪水利用还有精准灌溉方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1: 没错，此次汛期生态洪水不仅汇集了大片棉田，也成为了当地特色林果产业抗旱保果的及时雨。为高效利用洪水资源呢，依托成熟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搭建了科学规范的洪水利用体系。汛期洪水先引入专用的沉淀池进行杂质净化，过滤后的水源在通过泵房的加压，依托滴灌设备实现果蔬菌种供水，彻底解决了汛期洪水含沙量大无法直接灌溉的难题。同时呢，当地建立了高效的旱情上报处理机制，形成田间发现连队上报部门调配精准灌溉的闭环管理模式，确保旱情早发现，水源早调配，作物早补水。
0: 好，水资源高效利用它离不开精细化的管护。那当地水利部门为了保障汛期的输水稳定、用水公平，它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保障工作呢？
1: 为最大限度地盘活洪水资源，保障全域用水有序高效的，市水利部门呢全程抓实精细化寻取测水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用水高温期输水通畅，水量精准可控。一线配水人员呢坚守岗位，每日多次巡查各段渠系闸门设备，重点排查闸门堵塞、渠道杂草淤积、设备异物卡顿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整改。同时呢，工作人员坚持早晚两次校核上下游输水流量，确保全域水量调度统一、分配均匀，杜绝水资源浪费和输水断层问题。三师土木授课市水利局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配水员马平中告诉我们呢，当前呢正值农业用水的高峰期，他和同事们呢每日至少4次巡查渠道的水情，常态化监测流量，排查隐患，以高频次全覆盖的管护工作守住汛期输水安全稳定精准的底线。
0: 我们了解到此次汛期调水不仅是服务农业生产，还是兼顾了生态补水工作。目前全域补水整体成效和相关的数据怎么样？
1: 叶尔羌河呢是土木授课市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的核心水源，今年汛期水源保证的能力又突出。目前呢，叶尔羌河日均供水量流量达135万立方米每秒，平均的供水量1166.4万方，充足的水源呢为下灌和生态补水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截至目前呢，是下灌累计灌溉1304.1万亩次，累计供水75,058.08万方，水资源精细化利用效率大幅提升。那防汛调度期间呢，水利部门实行24小时轮班自助制度，工作人员呢也实时监测河道的水位、流量变化，动态调控闸门下泄水量，精准把控输水节奏，筑牢了防洪安全底线，又保障水源精准输送至前沿地头和林区腹地。
1: 好，今年整体用水调度的统筹规划和年度目标是什么样？那后续呢，将会如何持续的用好汛期洪水资源呢？
0: 今年呢，市市水利系统始终坚持生活用水优先、生产用水后置、生态用水统筹的原则，全方位平衡居民生活、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四类用水需求。据第三视图书的水利局水文资源管理中心主任王海生介绍，2026年的图书市地表水饮水指标为12.35亿立方米，其中洪水资源化利用水量1.03亿立方米。年度计划灌溉面积209.3万亩。接下来呢，是水利部门将持续盯紧汛期水情变化，精准优化调度方案，全力引足指标水量，最大化分蓄利用汛期洪水，稳步完成各类用水保障任务，推动水库蓄水至正常蓄水位，以稳定、高效、可持续的水资源保障为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环境筑牢水利根基。
1: 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0: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欢迎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2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一批批浙江台州医疗人才肩负援疆使命，奔赴塔里木河畔开展了医疗帮扶工作。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啊，去了解一下本次医疗援疆的详细情况。杨华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地医疗援疆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4: 好的。采访当日呢，我们走进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的骨科中心，看到援疆医生张建新正在细致的叮嘱患者家属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那么这名患者呢，是因为胸背部骨折入院治疗，经过医院专家团队综合评估后顺利完成手术，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料下，目前患者恢复的情况良好，家属心中呢也非常的安心。面对患者的稳定恢复，家属由衷的致谢，感谢浙江援疆专家跨越千里的亲情帮扶，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也了解到，张建新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第3批援疆医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那么初到新疆，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他快速的调整状态，主动适应，迅速融入医院科室集体。目前呢，他主要负责科室的3次级常规手术及各类复杂病例诊疗工作，为科室的临床诊疗带来了先进的思路和理念。那么依托前2批医疗援疆力量的持续帮扶，该院的关节运动医学、脊柱外科诊疗技术已经实现了稳步突破。那么这次张建新医生入住后呢，全新开展了此前科室空白的足踝外科诊疗项目。目前呢，科室每月足踝相关的手术量可达20余台。那么医生表示啊，他将继续深耕专科建设，推动医院骨科2级分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丰富本地骨科疾病诊疗

0: 并且实的提升本地骨科疾病救治能力，更好的服务边疆各族群众。医疗援疆是增进边疆群众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以来，在浙大邵逸夫医院，台州骨伤医院骨科的精准帮扶下，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在 脊柱外科微创、手足显微外科微创、关节镜的核心医疗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呢，脊柱微创外科技术更是达到了兵团的先进水平，真正实现了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高质量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 山海同心援疆赋能。同时，大力发展新煤和桃、杏李等特色林果。目前，全市林果种植面积102万亩，通过建立冷链物流体系，布局生产加工生产线，有效延长了果品货架期和售卖时间。特色林果不仅种得好，还卖得远、卖得久，成为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 88冰团综合广播的3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88384-88，或者是下载云上冰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冰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言的电话。称言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50双河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的相关问题，那目前它的供水恢复了吗？好的，主持人。
3: 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83团天乐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3团现场核查，故障原因为水厂控制压力表损坏，导致机井水泵无法启动。经过水厂工作人员紧急抢修，小区现已恢复正常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2: 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北十三路道路施工封闭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答复的呢？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北十三路道路施工封闭的问题，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的市民朋友们告知，关于施工道路封闭的通知。 本次施工封闭路段包含北十三路东段，也就是东七路至东九路路段，北23路中段及东三路至东七路路段，以及北24路东段、东七路至东外环路路段。施工期间严禁车辆通行，施工封闭的时间为2026年8月10日至2026年10月15日。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年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年再见。云上兵团
4: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6: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4: 江内资讯。
3: 肃览天山南北。

0: 关注民生时事。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支持昭苏县、昌吉市、托克逊县、轮台县、喀什市、沙车县等地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齐当地发展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今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要求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此次新疆获得3.6亿元支持，正是国家持续强化乡村建设资金保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体现。
0: 此次获得支持的6个县市覆盖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喀什地区。项目重点围绕农村道路、供排水管网、人居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发力。
1: 据了解，新疆持续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美丽宜居村870个，在全疆率先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已建成的美丽宜居村卫生护厕普及率和生活污水治理率均达到90%以上，村均集体收入超过13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7万元。
0: 体育盛会启幕，天山全民健身点燃热潮。近日，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备受全疆群众关注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即将拉开帷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运动会的具体情况。
2: 好的，张雷。根据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这也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目前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那么本次赛事参赛阵容庞大，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3师土木舒克市组队参赛，参赛规模约1.46万人。赛事设置了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马上项目阔乐分赛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马上项目阔乐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赛事搭建了各族运动员同台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
0: 好，那本届运动会相比往届来说有哪些全新的亮点呢？那在赛事的这个创新、文化赋能、文体旅融合方面，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呢？
2: 本届运动会无论是赛事项目、文化内涵还是办赛理念，都实现了全面升级。首先是赛事项目更加丰富，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共有2400多名各族运动员、裁判员参与。在保留秋千、压加、民族马术、达瓦兹、姑娘追等经典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全新增设了龙舟、斗空竹、蹦绳、牦牛雕羊、马球、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让传统民俗体育焕发全新活力，也让赛事内容更加多元。所有参赛运动员均是面向基层各族群众选拔产生，让基层体育爱好者也能登上全区顶级赛事舞台，真正实现全民参与。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详细的连线报道，期待本届赛事顺利开幕、圆满举办。好，咱们的连线先在这里，再见。
3: 幸福甜蜜16子，
4: 遥望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5: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6: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5: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6: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啊。
5: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6: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5: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血雨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17日、18日连续披露2起在高速公路隧道口不当停车的案例，值得警示。
1: 在沪武高速，近期一辆重型货车停在一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没有设置警告标志，而司机忙着爬上车顶加盖雨布。交警赶到现场后，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对其违法停车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0: 交警提示，货物怕雨淋，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及时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的情况下，且若车辆能够移动，必须停在应急车道上，并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1: 据披露，日前在京昆高速有一辆货车因为发生了故障无法移动，停在了一个隧道的出口，司机在货车后摆放了警示锥筒，但锥筒放在了隧道的外边，因为隧道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致使后方来车的驾驶员

0: 难以及时发现前方车辆，交警赶到后及时将锥桶移到隧道内部。
1: 交警提示，在高速隧道出口出现车辆故障时，应将警示标志置于隧道内部，利用隧道内灯光和封闭环境提醒后方驾驶员提前减速变道。同时，依照法律规定，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如果停车位置靠近弯道、坡道，警示标志应该摆放于进入弯道或者是坡顶之前。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到中年，身不由己 ，Whisky 里泡枸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人到中年了呢？我是从碗筷用完的洗发水里掺水开始。就算是人到中年，该过的七夕呢，也一样要过，躲也躲不掉。今天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我发现明明靠我们单身支撑起来的炸鸡店，却偏偏在七夕节第二份半价，这样羞辱我们单身真的好吗？当然，今天呢不仅仅是七夕情人节，还是中国医师节，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医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

0: 晴天17度到32度，巴师石河子市晴天19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石狮北屯市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雨23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8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到一带一路上的汽笛声声，穿越历史，共享繁荣，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讲述中国携手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4: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5: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6: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4: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7: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4: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8: 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4: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八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

0: 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1: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共济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0: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1: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2: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八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儿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的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0: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3: Après l'ouverture du pont,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0: 阿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4: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5: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5: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0: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3: 身
6: 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0: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倪永和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0: 山来说，宁永和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火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哈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1: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

0: 鱼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1: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0: 应用和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2: 和康曼乐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0: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2: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2: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

0: 上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1: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2: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汉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八月九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两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三十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三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 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经常清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晋长卿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晋长卿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晋长卿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晋长卿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4: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3: 晋长卿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4: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3: 1993年，晋长卿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4: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型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同级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3: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4: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3: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4: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头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0: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
1: 金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0: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

0: 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芯，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1: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青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青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它都不是所有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1: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青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青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和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近常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首个高校思政教育智能体石小易在石河子大学完成试运行工作，标志着石河子大学在智慧思政与校园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据了解，在7月19号至8月11号试运行期间，石小易运行平稳高效，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在线服务，问答平均响应时长为19.5秒，最快首字符回复仅需6.8秒，累计处理师生消息22752条，完成有效绘画8346个，服务师生5743人，全方位保障了2026级新生入学咨询及全校师生日常服务需求。来自十三师新兴市民政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该师市累计发放和投入各类养老惠老资金超2000万元，持续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保障网。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为5498名75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593.78万元，回访高龄老人3100余人次，为529名困难老年人建立专项帮扶档案，为478名老年人完成失能等级评估，核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74.79万元，惠及老年人2619人次。8月18号，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7月新疆邮政行业运行情况。

0: 况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6 亿件，同比增长超两成，快递市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异地快递成为拉动行业上行的主要力量。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

0: 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3: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慧律师。马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马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银发族在就业工作当中却意外滑倒受伤，公司该赔偿吗？一场意外引起的赔偿纠纷，揭开退休返聘暗藏的隐患。当银发人重返职场，一纸协议能否让公司免责呢？韩某退休之后返聘于某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了离退休返聘协议，在该公司管理的一家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某酒店提供客房服务工作。某天在工作的时候，韩某因为地面的斜坡意外滑倒后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左膝左髋部外伤等。韩某就赔偿问题与某公司产生了纠纷，诉至人民法院。某公司认为其已尽到相关义务，原告跌倒是自身过错，而且双方签订的离退休返聘协议当中约定，韩某在提供劳务期间发生人身损害，且公司负有赔付义务的，韩某或韩某指定的受益人根据商业保险获得赔付的额度等额抵消公司的赔付义务，商业保险不足赔付的部分，韩某自愿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向公司索赔，故韩某无权向公司索赔。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责任要如何划分，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呢？马律师，
4: 本案中呢，原告韩某系退休返聘人员，受雇于某公司从事劳务工作，因意外滑倒受伤，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主要的赔偿责任呢，由接受劳务一方及该公司承担。由于韩某呢，在该酒店工作时间较长，对酒店的环境理应熟悉，事发地点是其经常到往的地方，遇斜坡时应当谨慎小心，故应对损害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被告某公司提出离退休返聘协议中已约定韩某获得商业赔偿保险后无权向某公司主张权利的意见，该协议呢系某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减轻其责任，限制排除韩某的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故不予采纳公司的该意见。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某公司对韩某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韩某承担10%的责任。那么返聘人员重返岗位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马律师，
4: 本案中呢，韩某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与某公司签订的返聘协议系劳务合同，双方系劳务关系。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返聘人员应保护好自身权益，在工作中保存好劳动或劳务合同、工资流水、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医疗票据等证据。用人单位应当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对返聘员工定期进行岗位培训，并且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条件。
3: 其实

0: 随着银发族重返职场越来越普遍啊，用人单位呢必须承担起应有的安全管理义务，绝不能企图用一纸霸王条款或者是格式合同来推卸责任。法律是讲究公平的，任何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在法律面前都是无效的。同时呢，这也提醒广大退休再就业的朋友们，工作固然重要，但是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少，一定要妥善地保存好劳务合同、工资流水以及意外发生时候的现场照片和医疗票据，用证据为自己的合法权益留痕。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政府偷偷打赏女主播60万元，这个钱能追回吗？王女士的丈夫在网络平台打赏女主播们60万元，其中呢给一个女主播就打赏了40万元，家里的财产被挥霍一空，这包括3万多块钱的礼物，但是几乎都是通过直播平台打赏，线下的转账只有520这种红包，没有大额转账。王女士呢还发现丈夫与女主播暧昧聊天，那么王女士可以起诉主播把属于她的财产拿回来吗？马律师，
1: 王女士的丈夫若擅自以夫妻共同财产向直播平台充值打赏或给女主播买礼物，金额较大，该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同时，其与女主播聊天暧昧，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王女士有权要求女主播返还因此所得利益。依照我国民法典，夫妻一方因家庭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效力。若王女士丈夫用夫妻共同财产通过平台打赏女主播40万，并送女主播礼物及红包等，该行为已超出了日常家庭生活所需和资产经营需要的范畴，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王女士丈夫的直播打赏行为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行为，但其打赏的金额明显高于正常网络娱乐消费水平。同时，其与女主播暧昧聊天，突破了主播和粉丝的正常的互动关系，该行为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也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据此，有权要求女主播返还从平台直播取得的打赏金分成及其他获赠财产。对于平台分成部分，若平台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且不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要求平台返还相关款项呢，是难以得到支持的。另外，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规定，基于王女士丈夫的这种挥霍行为，是可以请求在婚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呢，可以先和平台及女主播进行沟通，要求其返还相关财产。如果沟通不成呢，可以收集打赏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视频等证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嗯，好的，感谢马律师的解答。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打赏呢也不能成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遮羞布。当打赏金额明显的超出正常消费水平，而且呢伴随着主播与打赏者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时候，这种行为就突破了道德底线，构成了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法律呢不仅会支持配偶追回主播实际获取的非法利益，对于存在监管缺位的平台，同样也会追究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也给广大网友提了个醒，网络消费必须保持理性，而作为伴侣，如果发现对方有异常的大额打赏行为，也要及时的固定证据，依法维权。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到中年，身不由己 ，Whisky 里泡枸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人到中年了呢？我是从碗筷用完的洗发水里掺水开始。就算是人到中年，该过的七夕呢，也一样要过，躲也躲不掉。今天就是七夕情人节啦。我发现明明靠我们单身支撑起来的炸鸡店，却偏偏在七夕节第二份半价，这样羞辱我们单身真的好吗？当然今天呢，不仅仅是七夕情人节，还是中国医师节，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医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9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雨，23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8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师土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0: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慧律师。马律师你好，再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纠纷频发，责任到底谁来担？孩子沉迷打游戏，充值起来如流水，这泼出去的钱到底能不能退呢？我们来关注下面这几个案例。先来关注未成年人花37万充值游戏，家长应该担主责。14周岁的李某使用其父母实名认证的账号进行游戏充值552笔，每笔金额从数元至数千元不等，累计支付37万余元。经查明，未成年人李某的母亲为便于李某帮忙购物，告知李某手机支付密码，因此李某日常可以使用其母亲的支付密码进行游戏充值。李某的父母由于工作忙，长期以来均未注意到李某的游戏充值行为，李某的充值款项均已在游戏当中消耗完毕。暗设游戏呢，虽然设置了防沉迷措施，但实名认证游戏账号时，仅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并保证两可对应即可。在注册账号以及登录游戏阶段，均未设置操作人是否为实名认证信息本人的验证流程。因此，李某得以通过输入其母亲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完成游戏的实名认证。游戏公司未能识别相关注册、充值以及游戏操作行为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所为。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某的家长是不是应该担主责呢？马律师，
1: 我认为呢，一，李某作为年龄相对较大的未成年人，具备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认知、判断和自控能力，能够从事与其智力和认知相适应的这个民事活动。二，李某的父母未尽监护义务，放任李某使用父母的手机，并知晓支付密码，且在超过1年半的时间里，未能及时发现李某沉迷游戏和大额充值消费的行为，并予以制止，存在明显过错。三，某游戏公司虽然已经设置了这个防沉迷措施，但未能在技术和流程规范方面采取充分措施，预防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身份进行充值消费，亦存在一定过错。相较而言呢，李某及其父母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过非游戏官方渠道充值1.2万元打了水漂。未成年人杨某使用其母亲手机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向某游戏公司运营的游戏充值1.2万元，充值渠道为手机渠道商，因为协商退款无果，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杨某提交的银行账户对账单等证据显示，其主张充值的款项均不是通过游戏公司官方渠道完成，收款方也不是游戏公司或其合作的渠道商。经查，杨某主张的款项是向案外人的淘宝店购买的游戏道具的款项，收款人为淘宝店主。淘宝店主收取款项之后呢，在游戏当中通过转让等方式，把杨某购买的游戏道具转到杨某指定的游戏账号，某游戏公司未参与上述交易。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杨某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马律师，
1: 我认为呢，杨某未能明确本案主张的这个具体的充值明细，其提交的这个银行对账当中呢，没有收款单位系某游戏公司或其他渠道服务商的款项，故不能证明本案主张的款项是杨某对案涉游戏账户下的充值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退款之后复充，监护人申请退款被驳回。未成年人清某利用其监护人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多次向某游戏平台的两款游戏进行转账充值，累计充值金额13117.72元。经查明，案涉账号的充值时间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清某的监护人曾向游戏公司成功申请过充值退款，但其后并未对清某采取有效限制措施，仍放任其进行游戏充值，并进行再次申请退款。那么清某的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呢？马律师，
1: 清某的监护人已发现清某的充值行为并申请退款，但仍然长期未对案涉游戏账号呢采取限制或解除绑定的支付账号等措施，放任清某长期娱乐，未适当履行监护责任，明显具有过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游戏公司用人脸识别防沉迷，却防不住放任的家长。未成年人陆某使用其母亲认证的账户在某游戏多次充值，某游戏公司发现陆某使用的游戏角色数据异常，故将该账号标识为未成年人账号，纳入了防沉迷系统加以限制。被限制的次日和一周之后呢，陆某的母亲两次通过其人脸识别验证解除了某游戏公司对案涉账号的防沉迷限制，而且人脸识别认证界面明确提示认证通过之后可进行正常的游戏体验、充值操作等内容。解除防沉迷限制之后，陆某呢继续使用其母亲的账户进行充值以及游戏，直至提起诉讼要求退款。那么陆某的母亲在本案当中需要承担责任吗？马律师，
1: 我认为呢，陆某的母亲在案涉账户被采取某游戏公司的未成年人防迷限制这个措施后，仍然主动通过人脸识别帮助陆某解除账号限制，未尽到监护义务，并以实际行动放任陆某充值，是本案案涉损失发生的重要原因。
0: 再来关注一下家长充值20000元想要回，竟然甩锅3岁的孩子。小李的父亲大李起诉称，小李在未获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7个月内向某游戏累计充值21382元，要求全额返还充值款项。经审理查明，案涉游戏账号首次充值时小李仅2岁11个月，最后一次充值的时候是3岁7个月。该账号在深夜凌晨等时段高频登录，而且呢在游戏聊天频道当中多次出现昨晚喝多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等成人化的文字表述。充值时段关联的支付账户还存在网吧扫码消费记录，与大理主张的幼儿独立操作事实矛盾。那么大理属于什么行为呢？马律师，
1: 案涉的这个证据足以认定案涉游戏账号的这个充值行为呢，并非由小李实施。大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恶意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虚构未成年充值事实，构成虚假诉讼。据此呢，法院会驳回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针对大李的虚假诉讼行为发出罚款决定书，责令其限期缴纳罚款10000元。
0: 听完了这5个案例，相信大家对未成年人网游充值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那么马律师，针对这些情况您来做一个提示吧。
1: 首先呢，法律是底线，但绝非无限兜底的保护伞。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的大额充值行为确实是可以主张无效并要求退款，但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综合考量充值的金额、充值频次、消费场景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如果家长存在未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长期放任孩子玩游戏，甚至在平台触发防沉迷限制时主动帮忙刷脸、解封等明显监护过失，法院通常会判决家长自行承担该部分责任。其次， 维权必须讲究证据链与合法合理。在维权过程中，家长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充值行为确实是未成年人所为，比如游戏内的聊天记录、充值时间段是否吻合孩子的作息等。同时，切勿像案例中那样，为了追回款项而虚构事实，恶意甩锅。这种行为不仅无法退款，还会因构成虚假诉讼而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最后，预防永远胜于事后补救。网络游戏平台应当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不能仅靠静态的实名认证，更应建立起动态的这个风险识别、异常交易预警和大额消费拦截机制。而作为家长监护的第一道防线，家长们更应加强对孩子手机使用、网络消费的日常监管，不随意将支付密码交由孩子单独使用，培养孩子理性的消费观念。只有平台尽责、家长用心，才能共同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清朗的网络成长环境。
0: 好的，感谢马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听众的提问。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瞭望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4: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5: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4: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5: 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十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
4: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5: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4: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有粉丝在留言啊，他说去社区复查血脂血糖，3个月前查过，说不能走4000元的补贴，只能自费，还不让用社保卡，这种情况对吗？马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个社保呢，它有属于统筹范围内 那属于报销的范围内呢，是可以报销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呢，他需要先去社保局去咨询一下，他这个复查血脂血糖是否属于社保报销范畴之内。如果属于，那么社区不让走社保，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他可以向咱们1231

0: 务进行投诉。如果确实不属于这个报销范围内啊，这个是适当的。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区物业老是把自行车到处推，是否违法呢？马律师。
0: 这个业主呢跟物业公司呢，它形成的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小区物业老是把自行车到处推，那肯定是没有尽到适当的这个服务的合同义务。那么我们这边的建议是，您可以先向这个社区反映他这个服务不到位的这种行为。但是他这个过错程度没有达到非常严重啊，还未达到去起诉这样的严重的这个程度。
1: 那就只是先进行协商是吧？
0: 对，如果协商不成，也可以向咱们物业的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1: 好的，感谢马律师的解答。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买机票被捆绑隐形增值服务，法院怎么判呢？捆绑销售是常见的电商促销手段，商家将几种商品或者是服务打包捆绑同时出售，并给予一定的优惠，进而增加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销量，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呢，消费者购买打包的套餐也能比单买更加的优惠，这样的促销手段本可以实现双赢，但是有些商家却动起了歪脑筋。消费者王先生通过某代销平台购买机票，却被平台神不知鬼不觉地捆绑了外卖礼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告王先生在被告平台购票，页面显示票价是280元，基建燃油70元，优惠40元，实付310元。但是航司官网查询显示，实际票价仅230元，合计300元。王先生于是起诉，要求退一赔三。被告辩称，310元包含机票300元以及10元的外卖礼包，属于联合产品。但是法院查明，订单页面未列明外卖项目，原告未收到该礼包，被告也无法举证已发放，而且平台未设置明确的提示和勾选取消选项，原告无法拒绝该10元的费用。同时呢，平台标注的优惠40元使原告误以为更便宜，实则价格更高。法院认定，被告主观上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消费者，构成欺诈。因为诉讼当中，被告已经退还了310元的票款，法院仅支持3倍赔偿，判决被告赔偿930元。一审判决之后呢，被告提起上诉，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平台设置虚假价格以及优惠方式销售机票，是否构成欺诈呢？马律师。
0: 平台运营者有义务呢，在用户的这个购买界面设置醒目清楚的提示语和是否勾选增值服务的选项。那么，如果平台运营者未明确向平台用户示明其支付金额的构成情况及金额用途，那么则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或者，平台在购买界面标明可享受优惠某某元，可实际上呢，非但没有优惠，反而提高了价格，也是构成欺诈的。平台最终不仅要履行返还价款的义务，还应负担3倍的价款的赔偿责任。
1: 那么平台对达成交易时的页面信息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呢？马律师。
0: 案涉的这个交易达成时的具体页面详情信息，应该是由平台运营者进行举证。若平台运营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属于举证责任未完成，承担举证不能承担败诉的风险。
1: 当事人双方对达成交易时展示的页面信息如果存在争议，要怎么办？马律师。
0: 后台的这个订单记录呢，是由平台自行掌握，用户是无从知晓。当后台数据与前端展示数据不一致时，出于公平诚信原则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应当以前端展示数据作为判断运营者向消费者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的这个依据。
1: 在这里啊，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个醒，网络购票的时候千万不要被立减、优惠等字眼冲昏头脑，下单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核对订单明细，警惕那些默认勾选的隐形增值服务，并多去航空公司的官网去

0: 对一下真实的价格。如果不幸踩坑，大家一定要做到遇事三存，存好订单截图、沟通记录和官方比价证据。遇到纠纷先与平台协商，协商无果呢，则果断地向12315投诉，或者是向法院起诉，用法律的武器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陈女士去游泳馆游泳，把游泳馆的手牌放在了板凳上，旁边有一个小女孩。那么陈女士换好衣服之后手牌就不见了，她猜可能是那个小女孩拿走了，于是呢去找了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的态度很不好，直接就要陈女士赔偿50元。陈女士要求看一下他们的公共视频，找一下那个小女孩，他们就不同意。陈女士想退掉办的游泳卡，他们要按每次80元扣费。那么这种情况陈女士应该怎么办呢？马律师，
1: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游泳馆已经对手牌丢失的这个后果尽到了提醒告知义务，手牌丢失后应赔偿相应的费用。在退游泳卡时，游泳馆有权根据双方的约定以及实际消费的情况扣除部分费用，但如果游泳馆要求的赔偿及扣费金额不合理，是可以与其协商或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游泳馆呢，向陈女士提供游泳池储物等相关服务，陈女士向游泳馆支付对价，双方之间是形成成立服务合同关系，游泳馆为她提供储物馆，并将手牌交付给她，陈女士作为使用人即负有保管手牌的这个义务，陈女士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手牌丢失，本身是存在一定过错。那么如果游泳馆已经对手牌遗失的后果提前尽到了告知义务，比如前台工作人员提醒，在显著位置张贴标识等，那么游泳馆有权要求赔偿。关于这个游泳卡退卡问题，由于该类服务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作为接受服务的一方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接受服务，游泳馆不能强制接受服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陈女士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要求退卡并返还剩余的服务费。同时游泳馆呢也有权根据双方约定以及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这个合理的成本、实际履行情况等扣除部分费用。具体呢解决该问题时，如果陈女士与游泳馆沟通无果，可以报警求助，由公安调看公共视频，协助他找回手牌。若手牌确实无法找回，并且陈女士与游泳馆就赔偿及退款金额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其进行调解。调解呢，仍然无法解决的，可以收集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的，感谢马律师的解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贵重物品要看好，去游泳馆、洗浴中心等公共场所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手牌、钥匙等凭证，避免因为个人疏忽引发不必要的赔偿纠纷。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马慧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马慧律师对劳动、公司、侵权、建设工程合同等法律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功底，擅长企业合规和风控、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理、人身损害侵权以及建设工程合同争议解决等。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式到期，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协议为何如此脆弱？短期内美伊双方是否还有重启外交谈判的可能？阶段性议题式的谈判模式是否比一揽子协议更为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已经正式到期了。大家其实这60天当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双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停火。如果往前捋这个时间线啊，美伊当时承诺从6月18号开始的60天内要进行谈判，然后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实到了7月7号和8号，美军呢就以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其实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之后呢，伊朗随后也是对美国方面还有一些地方发动了袭击。所以如果算一下，就是谅解备忘录在20天内就已经被宣布无效了。所以有些朋友想问说，是不是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8: 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设计之初呢，就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导致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备忘录就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讲，考虑到美伊之间巨大的立场差距，其实当时正是为了能够尽快开启某种程度的政治进程，不得不就一些问题进行搁置。所以说，这并不是由于考虑不周而导致的备忘录结构性问题，而是在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很遗憾的是，这种结构性缺陷呢，最终在实践当中也没有能够克服，并导致政治进程的快速崩解。首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备忘录当中是被刻意模糊，而不是被解决。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路线是整份文件最敏感的操作性条款，但文本呢只写了伊朗要确保船只得以通过海峡和免费通航60天，但究竟走哪条航道并没有明确界定，结果签署仅数

0: 日呢，双方就对合法航道各执一词，而伊朗对没有经过伊朗审批走南侧航线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备忘录，但伊朗认为自己正是在执行备忘录。第二呢，就是备忘录有关全域停火的叙事其实一直是比糊涂账，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上纳入了无法约束的第三方，无论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不是备忘录的签字方，这就使得地区局势随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备忘录的执行。第三呢，就是备忘录设置的谈判期限和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是严重不匹配的。备忘录要求在60天内就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所谓3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又强推的做法更容易让各方来质疑这份备忘录最终想要达成的效果，反而会降低预期。实际上呢，每一双方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同一份备忘录的文本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叙事。美方的隐含逻辑是呢，伊朗是被打服了，签署意味着屈服，而伊朗的隐含逻辑是美国打不动了，签署意味着承认失败。那么两种认知和叙事是无法共存的，一旦军事摩擦出现，双方都倾向于将责任推向对方，而不是解决问题并努力维系既有的政治进程。
1: 那其实说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逻辑，我们也不妨看一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之前啊，就是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没有向敌人屈服，所以您怎么理解伊朗总统的这个表态？
0: 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备忘录签署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点上，在一场面向国内的政治活动上进行定调，说明其表态的主要受众还是伊朗的国内群体，要明确这份协议是国家共识而不是内部争议，进一步的来凝聚国内对相关政治路线的支持。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其中一部分意图呢，是对外展现伊朗坚决抵抗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强硬派回应。自备忘录签署以来，我们看到伊朗国内保守派媒体和革命卫队系统始终在质疑这份协议是在对西方的又一次让步，并且呢，将其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相挂钩。佩泽西奇扬作为总统强调没有向敌人屈服，是消解投降论的叙事空间。同时他特别强调呢，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并且提到呢，遵循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相关原则，这一实际上是在将协议的程序合法性与事实必要性进一步的压实，使得其更难再被单方面的否定。而对伊朗的盟友来说呢，这番话是在传递伊朗仍然可靠的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伊朗被解读为是签了城下之盟，那么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将会受到严重损伤。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呢，是希望告诉这些盟友，伊朗的谈判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的，不是怕被打所以才坐上了谈判桌。同样对于美国，那佩泽西奇扬的表态其实也是在暗示，未来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然要建立在尊重伊朗的实力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伊朗不会做出无谓的妥协。这也是对于近期美国一系列对伊朗施压表态的回应。
1: 这是伊朗展现的态度哈。接下来想我们展望一下这一轮备忘录破裂之后，您觉得美伊双方短期内还有可能重启外交谈判吗？然后如果重启了，会用那个旧框架还是会另起炉灶？
0: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终结之后，双方的直接外交谈判就已经中断，这并不是近期的问题，而是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美伊之间通过斡旋方的间接政治接触也始终存在，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外交接触的主要模式。当前呢，调解渠道仍然在运转，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持续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近日在德黑兰市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但阿拉格奇在15号也明确表态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对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中间方传递信息不等同于双方正在谈判。这意味着伊朗呢是在刻意的维持这种谈与不谈之间的战略模糊，既不让美方认为伊朗急于重返谈判桌，但也并没有彻底的关上大门。当然呢，双方都存在着重返谈判的内在动力，这也主要是由于双方各自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经济压力，美国的高油价和通胀压力，伊朗则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些都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目前呢，伊朗提出的海峡恢复开放的要求是美国必须要重新履行。

0: 行谅解备忘录中的一系列先期条款，但美国接受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意味着旧框架简单重启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当前呢，在阿曼和伊朗就海峡航道达成新协议，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签署麦加防务协议的背景下，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与担保，这些都显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机遇，而后续的斡旋与调停呢，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行动以及以色列不受控的军事升级，这二者还是会给未来任何新的协议都带来较高的风险。目前呢，美伊双方也没有找到新的谈判共识基础，所以这种不战不和的灰色状态恐怕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1: 那我们说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因为这个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脉，所以有人就想问说，下一轮谈判是不是要优先解决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而不是相比之前那种一揽子协议更加现实。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问题是本轮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双方博弈的核心焦点。伊朗一直强调，没有停火就不会与美国开展有关于核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而停火与海峡通行问题是一体两面。再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相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石油是更为优先的议题，而这显然也与海峡恢复通行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客观需求还是美伊双方的主观意愿，海峡问题都是未来谈判的绝对优先事项，而全面协议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希望达成。在此背景下呢，议题拆分阶段性推进的模式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首先呢，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失败已经证明，将核问题、制裁、重建基金、冻结资产的解冻以及黎巴嫩等所有的问题绑定在一起呢，任何一个议题的争议都会拖垮整份协议。第二呢，就是伊朗与阿曼所达成的中间航道的技术性安排已经在操作层面给先解决海峡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板。第三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可以来建立相关的信任机制，每一次小的履约呢，也都可以为下一次的谈判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一揽子协议一旦部分违约，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崩塌。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优先解决海峡问题并不等于只解决海峡问题，如果将海峡的通航与核问题制裁解除完全脱钩，伊朗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杠杆。这也正是伊朗方面坚持海峡重开必须以美方满足全部条件为前提的逻辑。但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解决了海峡通航问题，如果就可以说搁置核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鹰派其实也不会接受。因此更现实的一种设计可能是以海峡通航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的议题，以部分制裁缓解和资产解冻作为所谓的对等交换，而以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为第二阶段，形成呢有先后顺序但并不完全脱钩的分阶段的解决框架。
2: 美国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代表团，要求哈马斯率先解除武装，但哈马斯重申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军事行动。行动顺序为何一直是双方核心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呢是在埃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一个大约90分钟的会谈。然后我们看到哈马斯在会后的表态是说已经同意落实美国的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这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人道援助和加沙重建等内容。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已经表示说并不接受目前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库什纳呢会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访问以色列。不过首先想问专家的是，库什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会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3: 这次库什纳去开罗见哈马斯领导人，主要是因为7月30号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关于加沙和平进程的协议之后，到现在为止协议没有落实，就是协议没有任何推进。本来根据当时7月30号达成那个协议， 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在14天之内就具体如何执行协议达成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那个框架。但是呢，从那之后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出来说以色列反对这个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协议就推不动了。推不动了呢，美国这方面呢又特别迫切的想在加沙推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特朗普的全力的推动之下才那个达成的。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20点和平计划本来是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加沙地区先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但是第二阶段呢，后来就推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今年7月30号，哈马斯和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达成一个协议，哈马斯初步同意解除武装。所以美国就特别希望继续推动去年的20点计划，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也是特朗普鼓吹自己是和平总统的一个重要的业绩。因为美国今年在11月份也要举行中期选举了，所以美国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沙和平进程能有重要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库斯拉才访问了开罗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1: 嗯，也是希望把这事儿推下去哈。然后我们注意到哈马斯的态度，就是重申解除武装，推动加沙非军事化的承诺。那您觉得这个承诺能不能真正落实？主要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
3: 承诺落实的可能性很低，障碍很多。一方面是来自于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哈马斯。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以色列首先必须撤军，要把对加沙地区的控制线要往后移。第二个，以色列要做的就是要对加沙全面停火。第三个呢，是要求以色列开放拉法口岸。根据当时的要求，拉法口岸应该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进到加沙，但是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就不可能开始解除武装。另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有很多条件。现在哈马斯并不承诺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承诺的是可以把武器储存到一个地方，之后由未来进入加沙的加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武器。传统意义上的解除武装就是你要把武器都销毁了。然后哈马斯怎么解除武装，根据15点计划那个也很复杂。哈马斯先是让管理之下的警察来解除武装，然后哈马斯再把重型武器交出来。但是哈马斯现在拒绝把轻武器交出来，只要轻武器不交出来，哈马斯就可以控制加沙地区。但是没有重武器，哈马斯是不能袭击以色列，但是他控制加沙是有能力的。最终哈马斯要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也很高，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要求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才解除武装。这些以色列就更不答应了，因为以色列国内过去两年议会投过几次票，都是以多数来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所以哈马斯要真的彻底解除武装是很困难的。
1: 所以这件事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形势不容乐观哈。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美国的要求，是要求哈马斯首先去采取行动，然后再推动以色列采取相应的措施。怎么看美国的要求，是不是这事儿就更难了？
3: 美国的要求，美国也是左右摇摆，前后为难。根据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是要求以色列先采取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这边不答应，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也要举行大选了，所以以色列国内压力也很大，甚至以色列国内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达成的15点计划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略伏击，通过达成15点计划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以色列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妥协，不但拒绝妥协，在过去一周还再次加大了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提出来说让哈马斯先做出一些解 除武装的举动。按美国的设想，就是哈马斯在未来几周至少象征性的上交一些武器，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来给以色列这边施加压力。但是呢，未来几周让哈马斯上交武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呢是哈马斯不同意，因为哈马斯的条件

0: 上都必须以色列同意，所以他要接收武器，他进不了加沙，怎么去接收武器？那么哈马斯上交武器之后，加沙地区的安全应该由一支国际稳定部队来负责，但是国际稳定部队现在还没有开始招募正式的人员呢，就是从招募人员培训到落地加沙地区，中间也至少得经过好几个月，更何况前提条件还是以色列允许他才能进去，所以现在哈马斯上交武器的客观条件他也不具备，所以根据美国的设想说，哈马斯先上交武器也很难落实。
1: 哎，真的就是谈不拢的事情很多哈，而且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都是等着对方得先做动作，然后后面才有可能跟进，而且还不一定跟进。根据安排，库什纳是在当地时间17号，应该是跟内塔尼亚胡来会面。结合此前跟哈马斯会谈取得的一些，不能叫成果，就得到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态度，那您觉得美以会面还能有实质性进展吗？
0: 这次会面有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现在底线也很清楚，就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的政府是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即便是在10月27号选举结束了，任何一个政党当选之后，根据以色列的情况，他要阻隔，中间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做出实质性表态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从7月30号15点计划签署之后，以色列一直就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只有上一次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反对的15点计划。但是呢，那一次之后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向美国示好的动作，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停止了一周，但是过去一周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又开始了。那么这一次会面之后，以色列也可能做出一些战术上的妥协，比如以色列可以再次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因为这个做起来很容易，他停了之后他要恢复立刻就恢复了。然后也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就是以色列可能同意在以色列控制的拉法地区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允许和平委员会在一个小的点上搞一些战火重建，所以有可能做出一些战术性的妥协，但做出实质性的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领长制合乎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合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五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俄乌分别向对方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在从单纯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升级？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砝码，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南市，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说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哈。在当地时间16号，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分别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俄方的通报呢说，在单日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为截止公布时最高的单日击落记录。然后俄方的军工、能源等纵深目标也是遭到了乌军方面的袭击。比如说乌克兰军方的通报呢说是袭击了俄罗斯一个为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所以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就是近期俄乌双方是在纵深设施上互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单纯的前线交火向战略纵深消耗全面升级的态势开始出现？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
5: 当前俄乌战场呈现了一个战术迭代，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为前线与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上呢，可能我们看到是高度固化，俄军虽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力投入和进攻，但是呢，由于乌克兰所搭建的多层防御体系和机动的无人机战法等制约，使得现在呢，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陷入僵局。那与此同时呢，双方在战略纵深打击方面呢，今年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而且呢，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攻击的范围呢，从传统的军工厂、弹药库、能源设施，逐渐扩大到大型的物流中心、交通节点以及海上的影子舰队。这都说明呢，俄乌现在在战略纵深的这个博弈不断的追陈出新。纵深消耗呢，是已经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新主线，就是持续的瘫痪对方的后勤体系，破坏对方的这个战争潜力等等。通过本土的常态

0: 化的这种饱和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啊，试图呢要迫使对方从前线回调防空兵力来保卫本土安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分流对方的战争资源，稀释正面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逻辑上可以看出啊，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是一个相持阶段，双方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消耗对方还有遏制对方，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破敌之术，在一种僵局中不断地去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安全度来破坏对方的后勤和保障，通过全方位的这种袭击和互扰来制造政治和外交压力。总之现在是一种没有前景甚至是很难决出输赢的一种消耗战，这对两国社会两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煎熬，
1: 确实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欧洲方面的行动，欧盟方面呢说他们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范围最深远规模最广泛的制裁清单，然后说新的方案一旦获得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会立即增加1/3。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加大制裁，那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0: 的确我们看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欧盟对俄实施的制裁已经超过了21轮，可以说呢制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0多，确实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外部经济环境，将经济对外合作的这个重心从欧洲转向了新兴市场亚太市场，制裁的效应明显在衰减，而且制裁所造成的反噬确实也让欧洲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呢欧洲仍然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的战略博弈，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视为战略底线，所以我们看到欧盟仍然在酝酿新的对俄制裁。这种制裁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收紧俄罗斯影子舰队以及俄罗斯军工生产供应链体系的生存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压缩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产能，从而进一步的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呢，这种制裁也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应该看到以制裁来彰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欧盟一贯以来的一种做法，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来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同时呢通过制裁也来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从政治上讲，新的制裁更多的是体现欧洲的外交的一贯的立场啊，体现欧洲的政治正确。第三呢，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一种风险管控，因为欧盟担心俄乌升级战争引发外溢性的风险，所以通过制裁来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能力，延缓冲突进一步升级，围堵第三国，规避制裁与俄罗斯进行的一些贸易。此外呢，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清楚这个制裁边际效应虽然是递减，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在谈判桌上对俄做出重大让步，这实际上是写俄乌冲突相持阶段战略上的相互消耗的一种决策。应该看到就是制裁不能改变什么，制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1: 总之就是希望给对方给出压力，然后给自己降低某些压力，但其实效果肯定也不大，因为也制裁这么久了。面对乌军对本土核心炼油厂、近郊大型物流枢纽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欧盟即将落地的制裁，我们想问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大概率它应该会有反制，那会怎么回应呢？
0: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普京总统多次发言说加强俄军的这种战场进攻的力度，而且呢调整了俄军的人事布局，包括任命了2个新的外交部长以及俄无人机部队的司令这都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做持久战和消耗战的长期准备。最近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制定2027至2029年的预算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国防开支仍然是重心这说明了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呢，我想就

0: 是俄罗斯在加强战略武装这个威慑力量。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同时举行大型军演，普京专门出席了在太平洋对舰队的这种活动，并且对北约和日本都提出了批评。这也显示出俄罗斯一方面将主力部队投入到乌东战场，它也是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与北约进行掰手腕的这种准备啊，包括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和战略武器的研发和升级。第三点我想就是经济上，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财政压力是有所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加强国内的经济提振，通过在一些重点区域、重点工业区增派防空资源，减少乌克兰战略纵深打击给俄经济造成的这些影响。这都说明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呢，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呢，也在根据这个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推动这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总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特朗普政府关于俄乌冲突的这种调停的兴趣明显下降，他甚至说美国是乌克兰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中立者，让俄罗斯认识到要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俄乌停火的可能性前景可能不是很高。因此呢，俄罗斯仍然在做战略上的准备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日本第二季度 GDP 增长远不及预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30年来高位，日本经济踩刹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聊一下日本经济哈。根据日本内阁所发的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他们是环比增长0.3%，如果按年率计算是增长1.1%，这个既低于上一季度的数值，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造成他们这个经济整体疲弱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这组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不是 GDP 增速的回落，而是其内需竟然在全线收缩。二季度日本实际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3%， 年化利率为 1.1%， 既低于第一季度的 1.9%， 更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GDP 增长的贡献度，外需为0.5%，内需为-0.2%，也就是说0.3%的增长完全依赖外需才勉强实现的。具体来看，占 GDP 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开始掉头下降，一度强劲的设备投资也环比下降了1.2%，住宅投资同样下降了0.5%，公共投资也下降了0.8%。这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消费、投资、公共投资等同步走弱。关于日本经济全面走弱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实际购买力受日元贬值的影响而下降。我们知道日元最近大幅贬值，它推高了进口价格，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受限，导致了消费的停滞。第二，企业信心出现不足，内需前景不明，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收缩。三是住宅投资受利率上行的压制，也就是说房贷成本预期上升，导致了住宅投资的萎缩。四是财政空间受限，公共需求下降。五是老龄化社会造成的劳动力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导致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偏低。当然外部原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了油价，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日本进口成本大幅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二是全球需求放缓，外部订单对日本出口拉动也出现有限状况。三是地缘政治

0: 不确定性在上升，企业出现了观望情绪。总之，日本经济疲弱不是单纯的周期波动，而是结构性低增长叠加了外部冲击所致，在内外夹击之下，其内需很难修复。
1: 就是内外都有它的原因，然后稍后我们也会提到几个具体的指标让您来继续分析，然后我们想说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就首先有人问说，日本央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采取加息等手段？
0: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加息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明确，重点是观察其加息的节奏和幅度将如何把握。关于日本央行加息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通胀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特别是输入型通胀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二，仅靠汇率干预难以阻止日元的贬值。有分析指出，仅2026年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汇率干预就动用了超过20万亿日元的资金，干预力度史无前例，但效果只是短期性的。最近我们看到，即便是日美联合进行干预，仅坚持了两周时间，日元再次滑向了106的关口。第三，国债市场也出现了异常。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核心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高至 2.93%， 创下了1996年9月以来的30年的历史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冲破 4% 以上，这证明市场正在倒逼央行必须明确表态并采取实际行动。最后，加息已不再单纯是日本国内货币政策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日美经济博弈的框架。我们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不断施压日本，要求其尽快加息，因为美国非常担心日元汇率会殃及美债市场。不仅日本干预汇率要抛美债买日元，直接冲击美债市场，而且如果日元无序贬值，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异动，同样会冲击美债市场。总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出明确的加息信号，不过在加息节奏以及加息幅度上还存在变数，这既与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关于加息存在矛盾有关，也因为如果加息过快会打击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成本，这就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所以这个还要观察哈。那接下来有两个指标想让您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日本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最新的数据是4.045%。这个品种的国债近期是持续刷新1999年发行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日元，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说了也不止一次了。日本在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的干预，而且其实美国也做了一些动作。不过如果我们看后果啊，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日元的汇率其实呈现了先短暂大幅上升，随后又持续回落贬值的走势。这两个情况能反映什么问题？
0: 最近日本国债收益率正在迅速走高，表面上看似乎是受通胀预期和货币正常化的影响，但根子上是市场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充满了不信任。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低迷，这些都是市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日本国债的原因。日元持续贬值同样不仅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加上财政负债不断高企。日元作为全球长期廉价资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就可能大规模回流日本，触发套息交易的平仓。这种外溢效应首先会殃及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资者如果调整资产组合，减持美债回流本国，美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愿意联合干预日元并施压日本加息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在帮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是在防止日元无序贬值，最终会冲击美债和全球的流动性。所以日元贬值不是孤立现象，它反映的是日本经济低增

0: 长高债务、政策空间窄的痼疾，而它的外溢性也已经超出了日本的国境。
1: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这边呢，他现在经济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曾经密集的抛出下调消费税、提振居民收入、激活经济活力等一系列的民生承诺，来争取普通的选民去凝聚社会支持。但是在他执政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日本高负债、低增长，然后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是在不断攀升的。所以接下来您觉得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0: 高市那个经济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南辕北辙，经济下行显然是必然，这也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的下降。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经济增长状况一直是内阁支持率的首要指标，比如创下执政时间最长的安倍内阁就是依靠推出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切实推动经济走上复苏才取得的。当前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长期通缩，当务之急是处置实施长期金融宽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振市场信心问题。而决定市场信心的最关键因素是日本财政，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达到了225%。由于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影响，今年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达到将近1500万亿日元的债务规模。面对严峻形势，高市内阁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大幅扩大财政支出，一边还要减税，再加上债军备等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形成财政扩大、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获得感会持续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现实窘况一定会导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仅靠画饼充饥式的政治承诺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对全球都重要的话题，就是全球食品价格。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
1: 好，那这个报告当中呢，也谈到说这些很多因素啊，导致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在冲击当中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各国去警惕的一个问题。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陈学根，石河市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兵团从事农技研究推广工作已经58个年头了。我亲历了兵团机械化大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棉花生产具有代表性。回顾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特别是党内18大以来，兵团农技人3项重大创新推动了新疆棉花产业的大发展。一是地膜这边机械化创新行动，二是膜下滴灌精量播种创新行动，三是历经11年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创新行动，促成新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初步实现。2024年与上世纪1982年相比较，新疆地区新棉平均亩单产增长4.5倍多，中产增长超过23倍。扎根在兵团基层一线，聚焦机械化大农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开展研究与推广是我的心愿。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对农机工作感兴趣，58年来一直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人觉得搞农机工作呢既苦又累，但我觉得乐在其中。我们科技工作者要在实践中找课题，在解决问题中见高下，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兵团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为例，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兵团棉花生产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其中我们团队在解决地膜覆盖栽培机械化问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膜下滴灌精量播种积极的创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同时针对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短缺的矛盾，以创制关键技术与装备为突破口，建立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实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促成棉花生产在我国经济作物中第一个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使当季农田产膜回收技术装备领跑国内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现代农业发展解决了问题，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觉得很幸福。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更加努力奋斗，为新疆的繁荣稳定、现代农业领跑全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祝福我们新疆越来越美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请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长期

0: 属于自己的节日活动。乞巧的核心呀、是向织女求巧，可这巧字的内涵呢，它远不止手工技艺这么简单啊。女孩这个女生们啊，女子们啊，祈求的是穿针引线的手巧，是裁衣刺绣的艺巧，更是待人接物的心巧，也是经营生活的智巧。手巧、艺巧、心巧、智巧，这更深层的祈巧的祈愿当中呢，也是藏着对于美满姻缘、家庭和睦、子孙兴旺的期盼啊！一针一线之中缝的不只是衣裳，各位，它缝的更是对于日后这个以后日子的一个美好的期盼嘛。所以啊，古代的七夕更像是什么女子们的专属盛会啊，大家聚在庭院里，摆上祭品，对着星空祈福，比试手艺，分享心事。
1: 姐姐，你最近又怎么这么多心事啊？吃的又少了啊？我是心里有人了，
0: 是不是啊？这没有这个反正就是没有一个很严肃的氛围，就是一个很愉快很轻松的氛围，也没有那些繁琐的礼教束缚，只有同龄人之间的那种轻松和热闹啊。那么这份独属于咱们女性的节日氛围呢，是咱们七夕啊最原始也是最珍贵的底色。那么即便到了今天啊，咱们七夕呢仍然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爱情含义，这份对于女子间的这个相互祝福共盼美好的内核也从未消失啊。

情意为魂，牛郎织女的千年浪漫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小伟说的，跟我没关系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也是越来越丰满了，七夕的爱情属性也越来越浓，从最早的星象拟人到后来的凡人仙女相恋，故事里也是加入了老牛相助、银河相隔、鹊桥相会的经典桥段，也是慢慢成为了咱们中国民间最具知名度的爱情传说之一。传说当中啊，这典故才来了，故事来了啊！传说中，牛郎与织女被王母娘娘用银簪画出了银河，把他们隔开。他们俩呢，只能遥遥相望啊。这个后来呢，喜鹊被二人的情谊所打动，每年七月初七便搭乘鹊桥，让二人得以相会。这个带着悲情又藏着圆满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人对于爱情的向往。漫漫银河挡不住心意，一年一度的相会却更显珍贵，七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象征爱情的日子。北宋的词人秦观啊，他的有一首，不是秦桧啊，是秦观啊。北宋的词人秦观，他有一首《鹊桥仙》，更是把七夕的爱情意境呢推向了顶峰。他是这么说到的啊：这纤云弄巧，飞星传横，然后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这一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间人却无数啊，这是一个千古名句啊。寥寥数语啊，也是把星夜之下鹊桥相会的场景那写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各位。而且还有一句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是这个咱们在电影当中《倩女幽魂》啊，咱们会经常会听到这一句诗啊，这个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嘛，也是打破了咱们朝夕相守的一种世俗执念，道尽了爱情里的坚守与释然，成为了流传千年的爱情箴言。也正是因为这些诗词与传说的加持，咱们七夕的浪漫底色也是越来越重，慢慢变成了大众心里的中国情人节。好，我们这边也祝九月安可，七夕快乐哟。从星象崇拜到乞巧盛会再到爱情象征啊，咱们七夕的内涵在千年里不断叠加，它既有女儿节的温婉，也有情人的浪漫，既有对于记忆的敬畏，也有对于情谊的坚守。

它就像一枚多面的玉佩，它每一面都有不同的光泽，共同拼成了这个节日独有的文化厚度。

我看这边叫王大拿子说的，你这个音乐蛮古风的嘛。那可不，今天是七夕节，咱们中国情人节，多少得用咱们中国的传统音乐来压压阵啊。好了，我们来说说正事儿啊，就是咱们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咱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聊聊七夕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关于七夕的美食部分呢，我们会在下半段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0: 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幸福甜蜜石榴子。
9: 瞭望哨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10: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11: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10: 第一年试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11: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
10: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11: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10: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1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OK，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七夕节，今天啊，8月19日周三，今天是七夕节。这里呢，也是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祝你们七夕快乐。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舌尖上的七夕啊，那些藏在吃食里的巧思与奇愿啊，节日的仪式感从来都离不开舌尖上的滋味。这句话各位不知道认不认同，七夕的吃食大多都是围绕巧这个字儿来做文章的啊。那每一样呢都有它的专属寓意，既是敬神的贡品，也是节日的美味。从酥脆的巧果到清甜的瓜果，从鲜爽的面食到地域特色吃食啊，七夕的餐桌藏着古人对于生活的用心与巧思。说到巧果啊，是属于刻在名字里的节日味道啊。那么咱们说七夕美食排在首位的必然是巧果。有人说巧果是什么，我见都没见过啊。巧果我跟你说啊，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巧果子，奇巧果子，巧果啊几乎是咱们七夕节的一个味觉符号。巧果的做法其实并不复杂，它就是面粉和油还有糖蜂蜜这四样为主要原料，揉成面团之后啊，切成各式各样的小巧形状，有的捏成这种梭形，有的压成这种花纹啊，下锅油炸至金黄酥脆。当然讲究的人家呢还会在这个表面上撒点芝麻呀、双糖啊，入口会吃起来比较甜一点，然后脆一点。而且这个七夕的巧果它属于是越嚼越有滋味，样式精巧，口感香甜，它既可以是茶点，也可以是节日里的小零嘴嘛。它的这个名称由来呢，之所以叫做巧果，一来是因为造型精巧，做工细致，对应着奇巧的寓意啊；二来是取巧字的好彩头，咱们吃了巧果便能得到织女的庇佑，变成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嘛，是吧？古代女子七夕当天吃巧果，既是应节，也是一个讨个好彩头。当然了，民间还有一些相关说法啊，就说是七夕吃巧果的时候呢，心里会默念心愿啊，织女大人，我吃完巧果，我希望我变成一个心灵手巧，这个会织好衣裳，能把衣裳织成像天仙般那样的小女孩啊，就会有这么一些这个心愿嘛，是不是啊？看织女能不能帮你实现嘛。当然了，这个。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得偿所愿啊，反正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啊，那当然了也有些民俗说法都是藏着对于咱们普通人吃完巧果之后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嘛。一块小小的果子啊，裹着糖香，也裹着千百年来不变的节日心意。直到今天啊，很多地方的七夕的市集上还能看到现做现卖的巧果，金黄酥脆的模样和千百年前的味道没有太大的分别。七夕祭拜织女的供桌上呢，五子也是必不可少的组合。所谓五子，指的是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五样干果啊，把它摆放在祭台之上啊，也是供奉神明的一个祭品，也是节日里的吃食啊。那五子的寓意呢，十分直白，取子孙满堂的好彩头，象征着家族兴旺、生活美满。每一样食材呢，都有各自的吉祥寓意啊，桂圆象征着团圆富贵啊，那么红枣象征着红红火火，榛子啊象征着珍奇福奇啊，然后花生呢象征着多子多福，瓜子则象征着多子多孙嘛。那五样干果拼凑在一起，把古人对于家庭美满的期盼满满当当的摆上了供桌啦。

既然谈到了祭拜，那就离不开神明。那这首这个 BGM 呢也是非常应景啊。那么祭拜结束之后呢，这些贡品呢便分给大家啊，这个或者是孩子去食用。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嗑着瓜子，吃着桂圆红枣，聊着天，说着节日趣事。原本郑重的祭祀仪式，落到了烟火日常里，变成了合家分享的温馨时刻。所以说啊，贡品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消耗，而是把神明的祝福通过一口吃食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

好了，我们也是跟各位去聊过了咱们的五子啊，这个五子呢也是分别有一些美好的寓意。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七夕这一天吃什么。前面第一个提到的乔果，第二个呢要提到的就是花瓜。花瓜呢就是指一个尖雕出的巧思。那么如果说乔果啊是主食类的巧，那么花瓜便是咱们雕刻技艺的巧，是古代女子展示手艺的绝佳载体了。所谓花瓜啊，就是将冬瓜、西瓜等瓜果啊的表皮儿给它雕刻成奇花异草、飞鸟走兽的图案，刀法细腻，造型精巧，既是供奉织女的贡品，也是一件微型的艺术品。哎呦我的妈，这让现代的女孩去雕刻，用瓜果的皮儿去雕刻像奇花异草、飞鸟走兽的图案，这确实有点难为他们了，是不是？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在古代的一个这个习俗吧。那我们说现在呢，七夕当天呢，女孩子们呢可能会为男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丈夫啊准备一些小礼品啊，不会像是就说是像是雕刻奇花异草和飞鸟走兽，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啊。当然了，这种也是一个艺术品嘛，或许在学这方面专业艺术类专业的女孩子呢，可能确实可以做到啊。当然了，我们再说到这个刻好的花瓜，在古代它会被摆在月光之下，瓜皮上的花纹映着月色，透着一股玲珑的美感，既是对于织女的敬意，也是女子们展示自身巧手的方式。毕竟啊，能把瓜果雕刻的栩栩如生，女红手自然也就差不了了，是不是？那这种把日常食材变成了艺术品的做法，也是藏着古人对于生活的极致追求吧。哪怕是普通的瓜果啊，也要花点心思去雕刻一番，这确实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极致的热爱，我觉得啊。而且他们会把这个瓜果还能雕刻出不同的图案，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啊。好了，这个习俗呢在今天啊，如今的当下就是也是非常少见啊，但是它确实没有消失。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完全消失，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啊。不少地方的七夕民俗活动还保留着这个瓜雕展示的环节，一刀一刻之中啊，传承的不只是手艺，更是对于那份对待生活的巧心吧。好，那我们说完了花瓜、乔果，七夕这天啊，我们来说点这个吃什么啊？咱们得吃面，七夕这天咱们得吃面，毕竟呢，巧牙面与云面呢都属于面啊，面条里的吉祥寓意是不少的。七夕这天吃面是很多地方的传统，其中呢最有特色的便是巧牙面和云面。巧牙面，有人说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我奶奶也没给我做过呀。这巧牙面的原料就是提前几天培育的巧牙。巧牙是什么？巧牙呢就是绿豆、小麦给它泡在碗里，等它长出一寸左右的嫩芽，用来做汤面的配料，这就是巧牙。就是绿豆和小麦给它泡在碗里，泡上几天，长出来小芽之后，它就可以用来做面了啊。这个长出来的小芽呢，它的嫩芽鲜嫩清爽，配着清汤面条，入口清淡爽口。这豆芽呢，也能叫做巧芽，象征着织女赐巧的灵巧。吃了巧牙面，新的一年里呢，便能心灵手巧，事事顺遂嘛。

啊，还有些地方呢会做云面啊，这云面呢叫做五彩面啊，它有一个别样的叫法叫五彩面啊，它是用这个菠菜、胡萝卜、紫甘蓝等各色蔬菜汁和面，做出五种颜色的面条，煮好之后它五颜六色，像天边的云霞，是不是对应着织女织云锦的传说，吃上一碗啊这个五彩云面，也是寓意着生活多姿多彩，日子红红火火嘛。一碗普通的面条配上节日的寓意，便有了不一样的滋味，清淡爽口，不奢不侈，却藏着对于生活最朴素的祝福。古人的节日吃食啊，从来不是求山珍海味，求的是应景，是寓意，是藏在烟火里的那些小心思嘛。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七夕这天，各地的习俗它的传统也不一样啊。咱们说到南北风物，也是藏着一些地域里的七夕滋味啊。地域不同，七夕的吃食也是各有特色。比如说呢，这个江南水乡的七夕，永远离不开水灵灵的时令鲜物，菱角、莲藕、莲蓬都是咱们餐桌上的常客啊。七月呢，正是咱们菱角鲜嫩、莲藕清甜的时节。八月呢，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眼下呢，拨上一碗菱角，切一节脆藕，口感清甜，还带着水乡的湿润气。那么这些食材呢，都长在水中，也对应着织女一个水的属性，象征着清爽洁净。那么江南人家的七夕晚餐呢，摆上几样水灵灵的食物啊，配着巧果清茶，这就有了咱们独属于江南水乡的一种温婉与浪漫嘛。再说到我们北方啊，北方很多地区七夕这天有吃饺子的习俗，过年这个七夕的饺子和过年的饺子可不太一样，各位啊，咱们七夕的饺子里呢会特意包上什么红枣啊，等等一些干果啊，咱们吃到红枣呢，就是寓意着姻缘美满啊，是不是？这红红火火。当然了，这个吃在饺子里面包一些红枣呢，主要是图一个这个节日氛围，给它拉满嘛，是吧？这种藏在饺子里的小惊喜和过年的饺子，其实它是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嘛。其实咱们过年呢会在这个饺子当中包一些铜钱，对不对？就象征着吃到铜钱会寓着财运亨通。那七夕这天呢，包点红枣寓意着是姻缘美满，确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当然了，这是咱们北方人特有的一种表达祝福的方式。比如说啊，我们说北方的内蒙古的赤峰啊，内蒙古赤峰不知道各位去过没啊，那个地方的七夕节呢，就是说带着浓郁的这种民族特色，比如说奶豆腐、奶皮子、奶嚼口等一些奶制品都是七夕这天必备的吃食。奶食的醇厚配着节日的温馨，既有游牧民族的豪爽，也有七夕的温柔啊！不同的食材，同样的期许，不管是江南的水灵还是北方的醇厚，都藏在食物里，都是对于日子红火、生活美满的期盼啊！当然了，我们说到玩法，咱们刚才也跟各位说到舌尖上的七夕这天应该吃点什么，巧果啊，包括这个云面，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花瓜等等一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呢就可以大家去做，还饺子都大家都可以去做选择。今天呢其实吃面和饺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看大家晚上想不想吃饺子啊。当然了，吃饺子是不是有点太不应景了那就可以去吃个面嘛。刚才刚有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能不能你们新疆的大盘鸡怎么样啊？当然我们吃大盘鸡的过程当中点上一份皮带面，也不就是在七夕这天把面吃了这么一个对应一个好彩头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能愿意在家自己动手给你的心上人、给你的妻子动手去做五色蔬菜面，那算你厉害。好，我们再来说到古代七夕的玩法，藏在浪漫的烟火细节里啊。古代的七夕啊，它的热闹程度也丝毫不输今日啊。从闺阁少女到文人雅士，都有他们独属于他们的节日玩法。比如说
有拼笔手艺的竞技，有奇趣横生的占卜，有郑重其事的祭拜，也有随性自在的风雅。就是说七夕这天呢，我当时在我看过一些关于类似方面的记载，就是说在七夕这天可能会这个年轻才俊会聚在一个酒楼里进行吟诗作对，看看谁的诗句最好，并且呢大家呢一起参与，谁的诗句最好就能赢得这个美人的这个青睐嘛，是不是啊，不仅如此，还有什么穿针起脚，就是月光下的巧手大赛啊，这个最经典也是最流行的，在古代堪称是古代女子的年度手工大赛啊，还有这个毕竟呢这个像这个穿针引线，这个唐代诗人祖咏写过闺女求天女，更兰意未兰，玉亭开粉席，罗绣捧金盘，向月穿金翼，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嘛。那唐代诗人祖咏呢，也是通过诗句啊，把这个女子们穿针起巧的场景写的那叫一个细腻加生动啊。夜色已深，兴致却丝毫不减，罗绣轻扬，银针细线，月光下的身影成为了咱们七夕夜里最温柔的画面了。七夕这天玩什么呢？古代人呢，除了穿针引线，还有投针验巧，这是属于水面上的巧思占卜啊。当然了，就说是这个其实它还有个叫法，叫做丢巧针啊。那么七夕当天中午呢，取上一碗清水，放在阳光下暴晒，等水面结起一层薄薄的水膜，便把绣花针轻轻地放在水面上，针不会沉底，而是浮在水面，水底会投射出形状各异的针影，如果针影像花朵，像云彩，像鸟兽，便是算是得巧了吧。如果针影粗直如棒，细弱如线，便是没得到巧嘛。当然还有七夕这天还玩什么，像什么喜珠印巧啊，就是这个喜珠印巧属于古代版的盲盒式占卜啊。七夕当天呢，有些人呢会抓来那个小蜘蛛嘛，然后放在精致的盒子里面，然后第二天早上打开盒子看一看，如果说这个蜘蛛在一晚上啊在盒子里面结出的这个蛛网是什么模样，比如说呢这个蛛网结的越密越圆整，就说明这个巧得的越多。如果你第二天早上打开盒子发现蜘蛛连网都没结，那你就与巧失之交臂了。其实它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啊，无关什么起不起巧得不得巧啊，它图的就是一个节日里的一份新鲜感与盼头嘛。我们再说到这个七夕之夜这一天呢，拜织女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郑重仪式啊，很多地方呢也叫做拜七姐。咱们祭拜的仪式里呢，多在这个民间流行啊，提前准备好茶还有酒、水果、五子鲜花等祭品，摆放在自家庭院的案台之上，还会插上香炉，摆上胭脂水粉，然后呢仪式感也是慢慢拉满了。等到月亮升起，大家便会对着织女星的方向焚香叩拜，默默许下自己的心愿。当然还有染指甲啊，不是现在做美甲，是这个七夕的染指甲是很多地方保留的古老习俗啊，也是堪称古代版的这个节日美甲吧。所用的它这个染料呢，不是那个化学颜料，是天然的凤仙花，把红色的凤仙花瓣给它捣碎，加入少量明汞，然后敷在指甲之上，用布条包裹一晚，第二天指甲便会染上巧艳的红色，色泽自然，持久耐看。那么这种染甲的方式不会伤指甲啊，而且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花草香气，是咱们古代女子最爱美容的方式之一了。啊，当然还有什么晒书晒衣啊，包括像什么储七夕水，这些都属于咱们
古代人呢在七夕这天会举行的一些活动和仪式啊。那么当代七夕时至流转到今天，七夕的模样早已和古代是大不相同了，对吧？乞巧的习俗慢慢淡去，爱情的属性越来越突出，成为了大众心中表达爱意的专属节日。从精致晚宴到鲜花礼物，从国风市集到露营约会啊，当代的人过七夕啊，既有咱们传统的浪漫底色，也有新时代的鲜活玩法，千万种模样，都是藏着一份对于爱意的珍视嘛。这大漠胡杨说了，说新疆大盘鸡到底有没有土豆，他上海的朋友打电话在问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啊，你要在新疆吃大盘鸡的时候没有吃到土豆啊，那你就下次再吃吧，换个地方吃，肯定是有土豆的嘛，怎么可能没有土豆呢？大盘鸡里面三样必备的东西，土豆、鸡和皮带面啊，当然还有辣皮子啊。被你带跑偏了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是在讲七夕，我相信咱们直播间无论是观众还是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他们，你们现在一定听得非常认真，因为波波今天讲的全是干货啊。如果说各位您觉得波波今天讲的是干货，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扣个一啊，咱们如果觉得还差一点，咱们扣个二啊。今年的七夕呢，依旧会有满街的花香，有餐桌旁的笑语，有抬头望星的人，有那些害羞的人，是不是？不管是忙着工作的工作日，还是精心准备的约会夜啊，只要咱们心里面藏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身边人的珍视啊，七夕这个节日便有了它的意义。银汉迢迢，岁岁今朝嘛，七夕的浪漫从来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个认真生活、心怀期许的人心里。我看这边已经看到很多评论，这个观众在评论一嘛，那说明咱们今天美食客栈跟大家讲到的七夕的干货内容还是满满的。那这边呢也是跟大家，波波呢也是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啊，我谢谢你啊。那么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美食客栈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每天的中午一点到两点，就13点到14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活动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0: 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政协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哪吒叫石矶娘娘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实在没招，他跑乾元山金光洞找的师傅太乙真人来了。太乙真人呢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石矶跟你还飙上命了呢？哪吒说，不赖我呀，我在陈塘关城楼射了一箭。石矶说，我这一箭射得好，你是把他彩云童子给射死了，哪有这事儿，离那么老远怎么能是我呢？师傅您给评评理。太乙真人知道就是哪吒射的，但是那不能说呀，石矶搁外头呢，终究是自己徒弟，得爱着点儿。太乙看，你说你，我教你的宝贝都叫石矶娘娘给整走了。哦，那你怎么跑这么慌？我他追的，我追后边来，都堵在家门口打。太乙真人说，石矶啊，不管怎么说你是个长辈，哪吒纵然有做的不对，你没有赶尽杀绝的，你搁骷髅山白骨洞你把他整死，另说另算，你怎么的跑乾元山金光洞来跟我炸刺儿来了？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你怎么是有点不知进退了吧？说这话可不是老真人吹牛，你看别都叫神仙，那是啥？神仙里头也分九等十八级，谁了大谁了二，那都排座号，就跟开会是那个牌，不是随便乱坐的。太乙是什么人？那是仙界里边的算是上层的人物，上仙里边的上层，金仙里边的上层，十二上仙，那是昆仑山玉虚宫原始座下评出来的。你看那神仙成千上万，就评出十二个身份最高的，那有人家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一号啊。你石矶娘娘跟太乙比，说实话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先说你这个，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知道他老师是活吗？再往深了说，你不知道他是奉玉虚法蝶元始天尊我老师之命下山的吗？你搁这没完没了你干啥呀？啪，老真人在莲台之上就蹦下来了。老真人啥时候往下蹦过？这回蹦下来了，手拿拂尘，我两天尊大衣我去看。老真人不慌不忙出了洞门，就看石矶娘娘满面怒色，手里提了宝剑，恶狠狠一个劲儿咬牙。太乙真人一看，呀呀呀，石矶娘娘贫道棘手了。石矶娘娘一看老真人，说实话不怕吗？有点怕，但是呢也没招，追得着了。石矶说，道兄啊，你道门中人有点仗着你的道术胡作非为了吧？小哪吒射死碧云童子，打坏彩云童子，把你的乾坤圈混天龙冲着我直招呼。道兄啊，没有你的事，你赶快把哪吒叫出来见我，咱们呢万事皆休，以后见面该怎么好害怎么好，该怎么厚害怎么厚。如果道兄你在这儿隐恨回护，那我可就要不客气了呀。太乙真人也不是好脾气啊，心说，石矶你修炼这么多些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你就是一块顽石成精，你在我面前还敢这么说话。石矶啊，话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不客气了。实话我告诉你，哪吒就在我洞中，要他处理也不难。你到玉虚宫见我老师二老爷元始天尊，他说让哪吒交给你，我就交给你。为啥呢？你别看哪吒是我徒弟，实则是我师父的爱徒林珠子，这个事儿你不能不知道。他奉命出世扶不明君，可不是我说袒护我徒弟，你去吧。师姬娘娘一笑，太爷，呵呵，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是以势压人，你拿二教主拍我呀，那不好使，你就是纵徒行凶。我说这个徒弟怎么这么横，感情都是你教的，他把我徒弟杀了，你还拿大话拍我，难道我就怕你不成吗？哎，太乙真人一听，师姬啊，话可别说太满了，到时候弓弦要拽折了，这事儿可磕碜。你道德高深啥玩意儿，这那跟我没关系，你是截教，我是阐教，直接因五辈一千五百年前不曾斩却三尸，犯了杀戒，故此降临人间，有征诛杀法，已完备结束。虽然我是十二上仙，我也再数你更跑不了。现在成汤河灭周氏当行，玉虚封神应享人间富贵，当时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家老师元始天尊命十二上仙各自临凡，各个门徒降生出世福子明君，哪吒就是这么一番来历。奉的是元始的发碟，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就伤了你徒弟能怎么的？别说伤了你个徒弟啊，师姐，就伤了你能怎么的？就把你杀死你还有话呀？嗯，这叫天数，你要明白事儿的。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能不知道吧？凡是榜上有名的都是在劫难逃的，你要是真懂点道理，你就赶快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炉香，把洞门一关，爱咋咋地吧，两耳别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经，你是早晚飞升。但是你要跟着这里边趁乱裹乱，你可别怪我太乙不客气呀。师姬一听，太乙啊，你我同是修仙了道之人，你怎么还拿这话来骗我？我看呐，你也是那个货，这就完了。你看你不带骂人的。石矶娘娘这么一生气，这么一着急，提了宝剑，她冲着太乙真人直比划。太乙真人唰一闪身，回到宝洞之中，取出一口二刃青锋剑，而且把法宝也带出来了。太乙说：“石矶啊，你等一等。”石矶说：“怎么的？你害啥零碎？”我不是害什么零碎，我超度超度你，你超度我。再看老真人呐，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说：“恩师啊，恩师，弟子今日在宝洞之前要开杀戒了。”说个开杀戒了，老真人慈眉眉道：“术方便言冤证。”呵呵。师姬，师姬，你乃是一块顽石成精彩，天地灵气受日月精华，得道数千年，尚未修成正果，今日也是你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到了此山，天数一定啊。说着话，太乙真人挥动宝剑，和师姬娘娘你来我往就打在一块儿，他怎么能是太乙真人的对手？师姬啊，知道太乙不好惹，心说这老头挺厉害，干脆啊来吧，啪的一下子把自己的八卦宝帕就抖起来，这是找倒霉。怎么说找倒霉呢？他要不先使法宝吧，太乙还真不好拿法宝压他，他这一使法宝还把太乙的法宝给抖出来了。师姬娘娘八卦龙须帕往空中这么一记，想要伤太乙真人，那不闹啊你吗？太乙真人说：“就你这玩意儿擦鼻涕我都不用他。”这个八卦龙须帕本来啊，按着说是在空中旋旋旋绕绕绕转转转，然后借着一阵风雷之势，嘎啦嘎啦嘎啦，就能够把老真人包起来，就跟那个饺子皮包饺子馅似的。但是今儿不行了，包不住你也包不动。老真人心说：“就这个你跟我闹呢？”八用手一指，头顶之上庆云缭绕。哎呀，时机一看坏了。怎么的？

这个麻瓜龙须爬就在空中这么直转圈下不来。太医看你也别跟我讲，还挺凉快哈，像电风扇似的，用大袖子这么一葫芦，啪一抖，这个八卦龙须爬直溜偏离轨道，用句名词说跑偏了。哎我天哪，可把时机瞧啊，这才知道这宝就伤不了人家。正没招的时候，老真人心说呀，这也是遭劫在树，在树难逃，你自己做的。他啪一伸手，这玩意儿可要起命，你看他伤不了太医，太医可收拾他，手拿把枪，口中念念有词，呜，把震动之宝九龙神火罩记起来了。这什么玩意儿？像半拉锅盖似的啊，呜，这玩意儿一记起来，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铺天盖地。石矶娘娘要跑，早让金光给照的，你往哪跑？光就给扣住了。哎呀，哪吒在外边一看，这好啊，老师啊，你这个玩意儿早给我，我就不找你了啊。你这玩意儿给我，哪费这么大劲呢？哪吒出洞口见师傅，说：“师傅，您们能不能把它给我？”太医一听，去你的，我给他，你还得惹大祸。你见啥要啥，我什么都能给你，这玩意儿不能给你，待子牙败将之后，这个东西才能给你。说个败将之后才能给你。这个九龙神火罩这时候照着石矶，石矶搁里边受了罪了，里边喷的是三昧真火，听烫噼里啪啦，架火这么一烧，这么一燎，老真人在外边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等会儿念的什么玩意儿不能告诉你，学会了害人去。念动真言，好可怜石矶娘娘，8900年的道业呀，插一插就10000年了。就愣叫这个九龙神火罩给烧回了原形，是一块顽石。等这些事儿都办完了，太乙真人口念：“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唰，把拂尘一抖，石矶娘娘，你再行轮回修炼去吧。说着把这罩子收回了。哪吒一看这番真不错啊，这是一块石头变的。我说他还能有多大能耐？你说。哪吒呀就想要这个东西，老真人就不给。师徒两个人呢正搁这儿来回拉锯呢，突然太医把双眉皱，哎呀不好。哪吒说怎么的？太医说你赶快回去，现在呀东海龙王敖光已经奏准玉帝四海龙君拿你的父母。哪吒一听啊，老师啊，那究竟如何是好啊，毕竟他人生我养我一场，我不忍祸及父母。说完了哪吒可就哭了，哪吒从来没哭过，哪吒这么一哭，太乙这个心里也不得劲了，告诉你到如今只能如此如此。好，老师啊，我记下了。就这么着，哪吒一溜火光回到陈塘关。咱们暂且不表为什么说太乙真人搞这玩意儿就能把石矶照着，那玩意儿这里边除了生火之外还有九条龙来回盘。你说石矶修炼这么多年练出原形了，一块顽石，当然这块石头也了不起，生于天地玄黄之外，经地水火风修炼成精，今天死这儿也是大树已定，也是太乙该开杀戒。他一死啊，乾坤圈的混天绫啊都出来了。哪吒呢带好乾坤圈，驾着混天绫回的陈塘关，见帅府之前人声鼎沸，众家将一看公子回来报李靖。李靖说现在敖光啊、敖顺啊、敖明啊、敖吉啊正搁天上绕哄呢。哪吒说我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四条老泥鳅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打死敖丙李良我偿命，你不能连累我的父母。敖光你也知道我是灵珠子转世，是封玉虚法蝶应运下世，我今天呢给你来个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不雷双亲，你们意下如何？要行咱们这事儿拉倒，要不行咱们骑到凌霄宝殿见玉帝，我自有话说。敖光一听，好小子你有肝，要救你父母也有孝心，好，我们李靖夫妇放了。哪吒说好，自己右手持定宝剑，咔嚓把左背就砍下了，然后自己一块块啊把这个肉都拉掉，骨都刮了，弄了个鲜血淋漓啊，散了三魂七魄，是一命归阴。龙王一看哪吒死了，好，既你死了这事儿就拉倒，龙王就回去了。殷夫人一看孩子死了，自然是痛不欲生啊，那怎么办呢？只能尸骨装殓埋

哪吒死了，他这个魂魄没有依靠啊，他原来就是灵珠子嘛，现行借了李靖和殷氏的精血，所以才有魂魄。现在呢，肉身已灭，就剩个魂灵飘荡荡荡飘飘，到哪儿去？那就得找老师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金霞童儿这儿等着呢。说师兄啊，飘荡而来，那真人给出的招啊，出动。哪吒一看，老师啊，我来找你来了。太乙说，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啊。老师，那我怎么办？你呀，回到陈塘关，给你母亲托一梦。离陈塘四十里有一座翠屏山，山上有一块空地，你让你母亲呢，给你造一座哪吒行宫，你受人间香火三年，就能幻化人形，扶作真主。快去！哪吒一听，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就这么离了乾元山，到了陈塘关，正值三更时分，哪吒呢，到了母亲的卧房，给母亲托梦，说我是哪吒，如今我魂魄无期，如果您还念母子之情的话，知我死得可惨，现在离山四十里有一翠屏山，您给我建一座新宫，使我受些香火，我好去脱生。殷氏夫人一看，也可以呀，这个事儿没有什么难的。这个他同意之后，等到武惊天去来找这个李靖，夫人是一步一哭啊，为什么梦着儿子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李靖就问说，这怎么事儿？夫人你哭啥？没事啊。殷氏夫人说，我做怎么怎么个梦，现在呀，咱们这个儿子哪吒要修一座行宫，你看怎么样？李靖气得无了豪风，啪一拍桌，你待着吧，怎么的？你还哭啊？你还搅他把咱们霍霍的不浅是怎么着？再者说，梦乃心头想，物主鸡和凶。你看这个李靖很了不得，为什么呢？你在殷商时代，他是一个唯一的唯物主义者，这算啥呀？你想好吃的，你能梦着好吃的呢？别整没用的。夫人也没说话。哪吒一看，呀，这玩意儿没好使啊！转过天来，二回又去，三天又来。夫人一睁眼，哎，就看不见哪吒；一闭眼，哪吒就搁面前。过了五七八天之后，这哪吒不是一般人啊，他这个性格，他管那个事儿吗？当时他可就作起来了，死后那个魂魄也十分骁勇。哪吒说，妈呀，没有你这么干的，人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好言好语求你这么长时间，怎么的不好使唤呢？你全不念孩儿之苦，这个星宫你要是给我造的人还罢了，你要造不成，我朝你个四邻不安，我就闹你。哎呦，紧这之后，哪吒可就折腾开了，房前房后，无左无右，有的时候一蹭鬼脸嗷一下子，有的时候院子里砖头瓦块来回乱飞，别人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要请降妖捉怪的还捉不了这个哪吒。为什么呢？哪吒不是妖怪，是上天神仙灵珠子转世。你甭管来和尚老道，哪吒一看，我跟我母亲闹着玩也好，是怎么着也好，有你啥事儿？你上这不不愣愣，你多出这口气还骗点钱，滚蛋！哪吒那发术虽然是个魂魄，那是和尚老道那跟玩似的。这和正搁这掐诀念咒呢，梆一下子，飞快砖头，鼻梁拍扁了。那老道啊，正搁那做法，脚挺厉害呢，披头散发的，就讲那个头发一绺一绺往下掉。怎么回事？都叫哪吒给剃了。最后老道实在没招，找和尚去。怎么回事？先留头费事啊！一问那个和尚，你鼻梁咋的了？说我上李斋捉妖，我叫人给你这头发怎么？你我以前你穿道袍，你怎么还没头发呢？你是脱发咋挠印是怎么的？哎，老道说别说了，不知道叫谁给剃了。你说就这个货，就这个水平，还敢来捉妖了呢？叫哪吒给收拾了。殷氏夫人一看，这也不行啊，这玩意你不给他修，他就老这么做。再者说，他也实在不忍，毕竟啊，女人她心软呐、啊，所以就这么的啊，倒是给修了一座哪吒行宫，可是瞒着李靖，在翠屏山破土动工，造了一尊哪吒神像。哪吒呢，就在翠屏山显生呗。哎，这个哪吒厉害，你看哪吒魂是魂，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儿，求你你就得百灵百验。为啥你要说不灵验呐、啊？那还不行。那谁可求你？呵，哪吒这一灵，热闹了，四乡八镇千儿八百里的可就都来了。这人越来越多，祈福的、避灾的，全都好使；丢驴的、找马的，啊，生不下孩子来的，哪吒全管。要说整这么三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

0: 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哪吒割骨还父，割肉还母之后，上个三魂七魄，晃晃荡荡，逛逛悠悠，就到了千元山金光洞。那位什么呢？哎，是他师父太乙真人教他的，说你怎么办？但是哪吒骨肉都没了的话，那怎么整？你这人横是不能老飘悠着。找师父说你要救我一救啊。师父说怎么办？你回去啊，给你母亲托一个梦，在这个离城四十里有这么一座野马岭翠屏山。你搁这个翠屏山上，叫你母亲给你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三年之后托生天界。哪吒晃晃荡荡夜至三更来到陈塘，就给母亲托了这么一个梦。殷氏夫人是爱儿心切啊，那就这么整吧。照这么整有半个来月，李靖呢值得东伯侯姜文焕为父报仇，调40万人马搁幽魂关跟窦融那儿打的跟热窑似的，两下跟烂柿子开锅似的就挠到一块了。那窦融怎么能是姜文焕的对手？八个窦融也干不过姜文焕的，所以叫人姜文焕打的头都不敢露啊。这个窦融有的时候想想就很羡慕这个乌龟，人家好赖还有壳呢，往里边一缩，谁也不能咋地。我猫哪儿？高级文说像雪片是揉揉，往朝歌飞也不好使。这李靖呢，他得着武成王黄飞虎的谨守令谕，所以就搁野马岭这儿操演三军。有一天他回兵，野马岭翠屏山挨着。搁这过，哎呀，李靖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可真是近日来我忙于军务，没有把百姓这个事儿搁在心上，这有的地方不是我的百姓。看这些背包罗伞善男信女豪些呀，都是进香的，这上有庙吗？没听说呀。李靖就打发两个中军旗牌说你们去问问去，这怎么回事。中军旗牌啊，打听一番，一问说老百姓怎么回事呢？老太太一听，哟，小伙子，你还不知道呢？这里边啊，有一位神像啊，叫哪吒，这座庙叫哪吒行宫啊。这个小哪吒是个小孩，但是啊，白燕我儿媳妇结婚4年了，没有说一直单身，在这好使。同时啊，我们家有个老母猪丢了，丢了有3月没找回来。上这儿一了愿呢，哎，就找回来了，把那老母猪找回来了，还拐回仨公猪去。你看哪吒还管这个。哎呀，众军齐飞一听，哪吒那不我们三公子吗？回来就把这事儿跟李靖说了。李靖一听呀，啊，他当时明白了，为啥呢？殷氏夫人和自己说过，自己那时候没同意。哈，这背着我整了个行宫，告诉杂种人马，带了500亲随小校。上山他要瞅瞅，那就陈塘总兵一来，男女闪开，他纵马到庙前，只见的庙门高悬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叫哪吒行宫。进庙里一看呢，小哪吒栩栩如生，左右立着鬼判。李靖一看呢，好你哪吒呀，你上这儿又兴妖作怪了，你死了就得了呗，我们弄身孝袍子一穿也买个消停，没想到你还阴魂不散。他最后这四个字还说出来了，而且指着哪吒神像是破口大骂呀，小畜生啊，你生前谋害父母，死后还愚弄百姓，哎，怎么的还整个哪吒行宫搁这装神弄鬼，什么玩意儿？

一伸手，苍的啷，十八戒水墨竹节钢鞭拽出来，对着哪吒的金身塑像把宝鞭抡开了，劈出，啪嚓，定了，咣了，稀里哗啦，左边一脚汤把鬼判踹倒了，右边一脚汤把土地爷土地奶奶给踹跑了，把老百姓善男信女吓坏心，说这怎么陈塘总镇疯了是怎么的，哎呦我的天哪，据说这是他儿子，怎么他上这儿来了，他是着了什么魔了，撞了什么对头星了，哎呦我的天，赶紧快躲开吧，为什么呀，你不躲开一会儿再哪吒一急眼再施什么法术再把这个李靖给怎么怎么，去你的，他能把他爹怎么着，那这哪吒行宫以后说不灵那怎么办，那不灵怎么办，你少做点坏事比啥不强啊，你看你怎么又说我，你不一样吗，这俩说怎么办坏事哪吒还给保佑，没有，这俩办坏事净漏兜了，哎，偷一回不成，抢一回让人家倒给收拾了，嗯，这叫这黑吃黑，越吃越肥。哎，这回侄子哪吒行过灵，这回先来烧香疗了愿，还没烧了啊，烧了这玩意儿也不灵，所以说各位还得多办好事啊。可李靖这么一来，神像也推倒了，最后一把火把哪吒行宫还给点了，告诉众百姓，你们信别的神，这哪吒不是神，这个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走走走走走，他往下这么一轰伞，那老百姓就下山吧，翠屏山这么一块好去处没了，以后就找谁去，哪有这么神的神仙，哪有这么灵的庙，哎呀你说总兵你怎么不干点好事呢，你这一天哪，这大伙儿不敢说啥，李靖进陈塘关下马传令，你们该干啥干啥去，进后厅见殷夫人，李靖张嘴就骂，我说你没有你这么干的，你生这个好儿子你还嫌惹祸少吗，现在又替他造行宫还整这那的煽火良民怎么的，你要把我这一条锦袍玉带都断送了不成，那时候我这官别做了，其实李靖这就不对，那哪吒无论如何是你儿子，隔骨还父隔肉还母，跟你就没啥关系，你怎么还苦苦相逼呢，活着的时候有打石矶娘娘那儿哪吒就不怎么高兴，李靖呢他说权臣挡道，我不和费仲游魂这俩一块儿。这个事儿如果有人传的朝歌奸臣参，我说我儿子搁这装神弄鬼的，那我不完了吗，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殷氏夫人说你抄着啥，有话你好好说呗，这事儿是我干的，儿子说了念在母子一场，我也得帮他，再者说呀我要不帮他，他闹个四邻不安八方云扰，那咱们也不跟着闹心吗，那你没看着吗，请那个星妖的捉怪的老道叫鼻梁子拍塌了，这头发又给剃掉了，那都儿子干的，咱还能睡个安生觉吗，李靖说少扯那个，现在行宫也叫我给烧了，庙宇都没了，这他才出点气儿。那个说他打坏神像的时候哪吒不在家吗，还真不在家，上外玩去了，晚上回来这挺好一个牙牙牙，这怎么给拆了呢，我也没看画圈写个拆字然后打个叉，你这提前通知一声，我和搬家准备准备，这一点这个头前预告都没有，刮家就给整了，一片秋虚啊，行宫无存，连庙都没了，一看呐，这烟火还没灭呢，哪吒一跺脚，鬼判前来，这俩鬼判过来，所以这没了，无家可归了，你这扯不扯，哪吒问怎么回事啊，谁干的，鬼派说陈塘总兵李靖你爹突然家像精神病就狗咬了似的，打碎金身烧毁行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吒不是好脾气啊，眼珠子当时瞪起来，心说李靖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就赶尽杀绝，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骨肉都还给你了，你竟然打碎我的金身烧毁我的行宫，让我无处栖身，如果我哪吒这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也还罢了，要有出头之日，什么叫爸爸哪个叫爹李靖啊，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告诉俩鬼判你们搁这等着，王爷事儿。你看受了这半年香火呀，哪吒功力大涨，这个走道啊也有点形了，飘飘悠悠，也不是说像灯草棍似的了，就这么脚驾神风来到千渊山金光洞，到洞府里头，金霞童儿带着哪吒见太乙，太乙真人还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儿啊，你不搁行宫受香火跑我这儿干啥来了，哪吒当时跪下了，双目泪垂，说师父啊，这么回事，我搁这儿半年净干好事了，

0: 可是没想到，今儿白天我出宫去妹子家，李靖带领人马到翠屏山把哪吒行宫打碎，泥像捣毁，而且说呢，把庙都给烧了。弟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师父您可要救我一救啊！老真人一听，双眉紧皱，方便眼圆睁，心说：“李靖啊，李靖，嘿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隔骨还父，隔肉还母，都给你了，你为何如此苦苦相逼？看来你父子有一趟冤孽账啊！得了吧，太医说孩儿啊，你不受了半年香火也行了，就这么着。”太医摘下一个大葫芦，这葫芦里边啊，他按着天地人把一粒金丹呐、取出来了，嘴中念念有词，告诉这个小童儿，去上后园荷花池里摘点荷花梗，还有这个莲藕，还有叶，还有花，都给我整来。这个金霞童儿呢，就到后园掰了点荷花梗啊，荷花叶子，还有藕啊，还有这个花啊，整这么一堆。老真人啪啪啪摆布好了，把花搁在井底下，又什么莲藕、莲叶、莲梗，然后把这粒金丹用法力叭往里边一送，大叫了一声：“哪吒，哪吒，不变人形，更待何时？”把哪吒魂魄啪这么一抓，啪往那花堆里那么一甩，再看，嘣的一下，哒啦啦啦啦啦，一声脆焦雷呀、哪吒嘣就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天，面如浮粉，唇若涂朱，目光如炬，身高丈六，这是什么呢？这是哪吒的莲花身，还比一般肉身还好，还值钱了呢。是哪为啥来三头六臂就怎么来的，当然也修炼。见太乙拜倒在地，师父，我多谢师父再造之情。来呀，快快起来！李靖打坏泥身之事，实在是不该。哪吒，这个仇报也不报。哪吒一听，师父啊，此仇我绝不甘休。哎，太一听这就对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两大之间有恩必报，有仇不饶，谁惹你都不好使，你就给我收拾他。实在不行，师父兜着，天塌下来有师父擎着。你看看，哪吒啥都没摊上，就摊上一好师父，那就比啥都强啊。这个老师，那就一般高说惹祸都藏着掖着都挨打，这老师不去，就不惹祸，这老师都煽乎你惹祸去，要报仇啊。哪吒说必然要报。太乙说那就对了，这才叫老爷们呢，跟我来。说个跟我来，领着哪吒到后边桃园，真人用手一捋，唰，捋出这么一条火尖枪来，那还用说教吗学吗？真人用手一指过去，说过去，唰，一道金光，由哪吒天灵盖就进去。什么叫火尖枪的枪法？哪吒说：“好，老师，我谢谢你，我这就下山报仇。”老师说：“等会儿，着啥急？你还差点玩呢，你这光有这火尖枪不行，你这个脚程还是太慢。”哪吒说：“那您给我一匹马。”哎，老真人一听，马啥马呀，我给你个玩的，啥马都赶不上。老真人呐，由打宝洞之中，乾坤圈、混天绫、大仙砖，这是三宗宝贝。哪吒说：“这没了。”太乙真人说：“啥就没了，还有呢，你看这个。”老真人用手这么一领，就见半悬空中出现两架火轮。哎呦我天哪，就这两架火轮在半悬空中这么直打着旋，一边打着旋，这个轮子上边还着着火，是三昧真火，一般人都不敢近身呐、不单这样，而且这俩轮子带着风雷之声，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听这动静的，哪吒一看呀，这玩意儿好啊！老真人说：“好吧，我告诉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什么猛兽啊，什么战马，搁这风火轮面前都不好使，而且这玩意儿不吃草不喝料。哪吒，试一试，我教你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咒语这么一教，哪吒翻身上风火轮，那个快呀，突突的。而且临走，老真人真豁出猪去，你以为教徒的那么容易啊？还给了一豹皮囊。为什么乾坤圈、混天绫不能老搁身上套着，得装起来呀？这里边还有打仙砖，说这个火尖枪啊， 你用手一捋它就出来，你用手再捋它就没了。你上陈塘关去吧，找你父亲报仇去，想怎么整怎么整，碎砖断都好使，我绝对不管。哪吒一看这太美了，有这老师我还怕啥呀？就这么脚蹬风火轮，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直奔陈塘啊！那哪吒一眨巴眼就到了，来到帅府，大叫一声：“李靖，滚了出来！”那时候有军政司来报说：“坏了，这可麻烦了。”李靖说：“谁这么大胆？难道一说有贼寇犯官？不是贼寇犯官，三公子回来了。”啊，他不是死了吗？是死了，现在又活了，而且身高丈六，手里边拿着一条枪，这个枪突突直冒火星子，而且说这个脚底下踩这俩轮子，他也不怕把脚烧着。我看他那意思好像也没穿鞋，这俩轮子也不知道有什么机关，有什么消息，嘎啦嘎啦直响，而且上面直冒火，只要是所过之处是寸草皆无，而且他还不带掉下来，口就直接就管您这叫李靖。叫您出去，还是非常尊敬，说叫您滚出去，您看怎么事吧。李靖一听啊，胡说，人死岂有再生之理啊，你们是不是看差了？刚说看差了，又一个家将进来了，如此又说了一遍，而且说三公子说了您要出去石头啊，哎我的天哪，您快出去吧，把我们都连累了，要不然说杀进府来弄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吧唧吧唧都摔死，真有这事儿。跨骑青鬃马，掌中提兵刃，什么玩意儿？方天画戟啊！出府一看，他也吓一跳。怎么的？哪吒手提风火轮，手持火尖枪，踢了秃噜，浑身上下一劲冒火，和以前大不相同。身高丈六，那家李靖坐在马上，那还得比哪吒矮好些个呢。李靖一看呀，你这个畜生，你出息了！哎，生前作怪是死后还魂，你上这儿来搅和什么玩意儿？李靖这么一说，哪吒说：“李靖，你少来这套，别跟我搁这儿好像挺能说似的。你自己不交警怎么回事吗？骨头我也给你了，肉我也还给你，干啥？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不过姓你个这个姓，我叫李哪吒。今儿我把这个李字也甩掉，我要。你自己好脚不错呢，你说你干啥到翠屏山呢？鞭打我的塑像金身，火烧我的哪吒行宫啊！”要不是我老师太乙真人施法术包救了我，现在就完了。哎，今儿个呀，我就来收拾你了，我就报这一鞭之仇，怎么地吧？说着话，一抖火尖枪，突噜下子，奔着李靖就来。李靖还真有点害怕，他拿话赶紧不敢扑了，怎么回事？你这枪带着火的，你这把这啪一喷，给我整熏像灶爷似的，头发也了了，胡子也没了，眉毛也烧了，这咋整？可是你不伸手也不行。李靖啊，拿方天画戟往外这么一架，汤，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玩意儿。你看李靖骑着分水青鬃兽，这青鬃马就觉着好像挺厉害似的，但是哪吒那叫风火轮，那玩意儿滋溜滋溜围着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么一转，哪吒这杆枪可太厉害了，上三盆滑拿崩打压翻条盖打扎呀，专扎人又抓马，那你还整得了？那马再快他也没有风火轮快呀。转悠了没有15个回合，李靖就有点蒙灯转向啊，而且这哪吒这招数他也没见过呀，头三枪还能招架，三枪过后李靖猫不着门，心说这咋整，普这给我捅上的就透心凉了，再高啥缝也缝不上，粘也粘不上，长也长不上，那我就完了。而且这哪吒真狠呐，什么父子之情啊，哪个叫恩养之意，全都不顾了，一枪紧一枪，一枪快一枪，雨打梨花，插花盖顶，噼里啪啦，把这个枪舞的好像是一座枪林，又好似是一座枪山。李靖真有点麻爪啊！最后实在没招，一宅邓州嚷了一把土，李靖借土遁要跑。哪吒心说：“就你这个，还跟我搁这扯呢？五行遁术，金木水火土，这就最完蛋的玩意儿了。你土遁要跑，我能让你跑？把脚下风火轮这么一踹。”那要说赶上火箭那是瞎掰，怎么上也得赶上 Z 字头的车，风雷之声，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隔后边紧追。李靖心说完了，这家给我追上一枪给我捅着，这怎么办呢？而且哪吒是越追越近，李靖是越跑越慢，跑着跑着呀，跑到了一座山脚之下，就见前面来了一个道童。哎呦，这个道童长得漂亮，头上戴着九梁道巾，宽袍大袖，丝绦马履。李靖心说：“这可是把我给救了， 道童，救我一救，救我一救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和珅在炕上搂抱着翠屏，翠屏腾的一下就飞红了脸了，扭着身子跪在炕上偏着脸，争神夺手哪能够啊，不能退不能进，不能翠不能喊，半晌才说，
3: 老爷，这怎么说，这不正经，看外头人日头还没落呢。
2: 和珅见他半偎在自己身边，越发情急不耐，紧一紧手更把他揽进了，笑着说了，嘿嘿，怕什么，他们谁不是我管着，升官发财我一句话，还管这样闲事儿？太太屋里我原瞧着彩屏好，今儿瞧着翠屏好出10倍去，从了我吧，开了脸就是姨太太，东直门外那三进院子给你，见过24福晋吧，我要把你打扮的比他还要标致。和珅原本生得俊秀挺拔，风流自喜，平素在府里也极少摆老爷架子，见人蔼然可亲，手头又大方，且是英年得志，飞黄腾达，府中丫头们暗地里原也不少艳羡倾慕这位少年才良。闺房女儿艳比英度，也就有个争宠的意思在里头，今日乍然间遇了他这般样，翠屏先是一惊，心头一片模糊，待回过神来又羞涩得无以自视，又怕人来瞧见，少女情怀不可自胜，趁着和珅鲁莽又加着一丝窃喜，听他在耳边吹风，微微细语着连凤迎带许愿，不觉得已是芳心萌动，渐生情欲，正情浓如一间，突然外间的脚步声响，听刘全子。福康安一笑说道，呵呵，别怕，我压根儿不想揍你，好鞋不踩臭狗屎呢，我只想说，你们英国那些把戏瞒不了人，你们派人到西藏对班禅活佛说了些什么，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又做了些什么好事，你们占领不丹国，不丹国是我们的属国，知道吗？我们不要你们的鸦片，让你的人退出不丹国，明白？马格尔尼直到他站直了身子才松了一口气，摇头苦笑，这样的误会出乎我的想象，这是吕洞宾咬狗，不识好歹狗了。他突然觉得不对，睁大眼睛呆住了，嘴里边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些什么，似乎是在解释，但众人早已经哄堂大笑，阿贵一口茶从鼻子里呛出来，纪晓岚在椅子中弓背捶胸，旁边的护卫一丁一个个东倒西歪的，

福康安原本脸板的铁青，一个忍俊不禁也弯倒了腰，和珅是脚步打地，笑得面红耳赤，嘴里边断续地说道：呵呵，福四爷这吕洞宾当得有趣，吕洞宾咬狗。呵呵，马格尔尼还是糊里糊涂的，只怕

0: 见不上，别的都是空谈，请吧。你们听着，马格尔尼是远道客人，要小心侍候着，别委屈了。
1: 这
0: 下头的人们一齐答应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地位

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四个人站着目送马格尔尼出去，相视又是一笑。屋子里没有了外人，显得随便了一点。纪晓岚因见西壁下长条卷案上棋牌放着几座自鸣钟，还有一堆怀表，一些不知名的珠子和金项链都在灯下熠熠闪光，最终说道：福四爷这黑脸唱得好，我看他很怕你呢。哎呀，这些东西做工精良，我们的匠人真的望尘莫及呢。阿贵、和珅也都来看，福康安仰躺在安乐椅中看着天棚，笑着说道：都是镀金，以为他那么大方的。和珅笑着说：方才那一出，我真担心福四爷一拳打得他满脸开花呢。福康安却不接他的话，接着自己的话茬说：当心吃了他的东西肚子疼，他们在西藏勾结藏奸想反，不是达赖和班禅镇着，麻烦大了。皇上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先派3000骑兵到打箭炉，请班禅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叫不丹的英国人滚出去，我们给他们绸缎、瓷器、大黄香料，他们给我们鸦片，这是做生意，坏蛋。福康安说着，用手重重地捶了一下椅子把手。阿贵用手指摆弄着金字鸣钟香门，说道：不能硬来，给他点颜色瞧瞧就罢了，这玩意儿摆设起来确实富丽堂皇，连于敏中的一份都有呢。皇上很在意这位特使，几次和英国人打交道，我觉得比罗刹国难对付，能把手伸到天竺还敢占领不丹，这就和别的属国不一样。若能宫廷纳贡，拜表称臣，这个体面就大了。和珅自夺身份资望，又有福康安莫名其妙给自己硬头钉子吃，这种场合无论如何少说为妙，只笑嘻嘻地在旁边敲边鼓说话：不必忙，水磨功夫慢慢来，他离国万里，只身在我们这里嘛，他总也有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吧。他伸手触了一下中下的百锤，不知道是碰了饥荒还是时辰已到，一阵悦耳的音乐突然响起，似鸟转似鹰鸣，似筝又似钟声击响，脆声迎视，两个小铜人一左一右沿槽道滑出，提线木偶似的向众人打一一，又滑向座中香门，手里小铜锤一下又一下敲一面特制的小铜鼓，沙沙沙的响动中，一卷粉金小轮转动，一个一个的寿字不断头从玻璃镜面前滑动着滚卷出来，仿佛受了什么感染，几座钟同时都响动了起来，各钟都是一般模样出来，铜人照样如法演示，顿时满屋叮咚之声不绝，鸟语之音盈耳。几个军机大臣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钟表，都是又惊又喜，凝视这些宝物。福康安也看得入神，但他很快就出神了，哼了一声说道：奇技淫巧，他们女王我看也是个亡国之君。纪晓岚指着寿字说道：要是用万寿无疆供上去，岂不更合体力？阿贵说：
这个我听世尧说过，元宵节放烟花已经制出来万寿无疆花样。世尧说，要是放出个万寿无疆字放散了，我们的吃饭家伙还要不要？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和珅说，这话听着长学问，我们做到这么大的官儿，小事不慎也会出大事的。他说着，只有纪晓岚敷衍着点头称是。见阿贵和福康安摆弄那堆珠子，压根儿就不理会自己，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就住了口了，跟着看这个瞧那个，笑眯眯的不再说话。阿贵见时辰已指亥正，舒展了一下身子说道，这些物件按清单奏缴了吧，我今晚上还要回军机处当值，治斋旅途劳顿，也该回驿站了。纪晓岚说，文华殿有本书看了一半，我要去拿，和家木同轿去吧，我的轿杠子开了缝，明儿得去修修呢。和珅看着福康安说了，我也要回去了，四爷回去带禀太夫人，等忙过了我去请安，我也该到老公爷灵前拜祭拜祭的。福康安坐着不动说道，家木小兰公二公先去，我和智斋还有话说。纪晓岚和阿贵就一一而去，和珅目送二人出了四医馆天井，转回身来见福康安木着脸仍旧兀作不动，一笑说道，姚林，你有事要说，您立了大功，父老公爷九泉之下也是笑的，怎么我看您像是不欢喜。你们都出去。福康安动也不动，吩咐旁边站班的亲兵，待众人退出去，他才站起身来走进了和珅。和珅心里边忐忑，脸上挂着笑容说道，我又不是马格尔尼，四爷怎么这么个眼神，做错了什么事只管说就是，你可别动我，我可是鸡肋不足以安尊权呐。福康安不理会他的调侃，铁青着脸盯牢了和珅，许久才说道，你别跟我嬉皮笑脸，你花花肠子弯弯绕多，挡得住我用竹竿捅你。四爷，您这是闹的哪一出啊，我怎么不明白啊？不明白？哼，我问你，李世尧的事儿是怎么回事？谁在后头撂他的黑砖？还有纪云，你长了几根毛，就在军机处弄鬼？原来是为这个。和珅舒了一口气说道，李世尧的事儿我不知道，纪云我没有诬陷他，我对天发誓。您一定听了小人聊不，我和珅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他已是满脸庄重的神色，把目光转向了门口，不理会福康安了。大清朝有几个纪云，你要整他？四爷，不是我，是您，您要整他。我？你是说我？对，是四爷您。和珅平静地转过身来，对怒容满面的福康安说，李靖临别前说起国泰一案，又说到纪云，四爷您当面说狠狠地整，有没有这话？福康安一下子愣住了，他记性很好的，和珅一提立时就想起来了，确有这个话头。您在济南预备征剿，我们天天见面，您也没改口啊。见福康安怒容渐消，沉吟不语，和珅叹息了一声说，我确实让人查过纪云和卢建增的事儿，也查过纪云购置家产，还有也查过他家和李家的人命官司，

但我于公义与私义都于心无愧。公义上说，纪云他是多年的中书辅臣，纵容家人冤死无辜，他本人也写过信给河间县嘱托关照，是铁证如山。卢建增时时是个盐度，一头闹亏空，一头广置家产。纪云回护他亲家，我没有实据，但朝廷查抄旨意没下，卢家已经知觉，转移转卖家产，这事儿总要水落石出。姓纪的要是清白，您挖了我和珅的眼睛。您当时说要整他，我其实很佩服您，因为我知道纪云跟傅家几十年的交情。和珅说着，不知道哪里触了自己的情长，眼睛里边已经含了泪了。我自问，虽然我不是老公爷一手抄吧，但我对他老人家，对您一家宫中体国鞠躬尽瘁，是一腔的敬意。那一层公义是明摆着的，这一层私义也对天可表。四爷，您也可扪心自问，和珅这人跟纪云跟李世尧无怨无仇，他们并没有挡我的道，我凭什么要跟他们放队？他们资望位分都比我高，我就是攀龙附凤，又何苦拆掉梯子？就算纯粹为私，我也不值当这么做呀。看看今晚诸位对我好，令我灰心呐。想想也是的，我升官太快了，像个暴发户，人瞧不起我也是该当的。四爷，您说这为人难不难呢？福康安怀里就揣着参劾和珅的奏折，凭他现在的声名威望，在乾隆心中的圣眷，这份折子递上去，十个和珅也参倒了。但和珅鼓动如簧之舌，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但秉性自有的骄傲阻住了他公然认错。凝视着和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为这件事你怎么跟女人似的就哭了？你这熊样去我军中，板子有你吃的，你不要疑心军机处有人上你的烂药。没有，谁也没说过你什么，他们老军机大臣也不值跟你闹，说开了也就完事儿了，你不要再往心里去。这到底是个相府公子哥心性啊，和珅心里边想着，诚挚的一笑，嘿嘿，我一心一意诚敬待人，是个心里边不存事儿的，四爷您能知道我的心，我就知足了。福康安说，不要瞎疑心，阿贵纪云是为你在济南弄了一群婊子进城装点繁华，觉得你有点胡折腾，别的没什么。我还说这不稀奇，先头李卫在南京，官员的亏空都想办法从秦淮河上打主意呢。纪云是孔孟门生，阿贵算半个门生，有些个道学念头不足为怪，是吧？这是在替阿贵纪云冷落自己开脱说相了。和珅大度地点头一笑，说道，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福将英将，能打胜仗就是好将，宝儿出钱能养活工匠，大人们怎么想我就顾不及了，见了皇上我也这么说，和珅肚子里本来就墨水不多嘛。哈哈哈哈，福康安听的是哈哈大笑，听和珅诧异的自言自语，是谁在整治李世尧呢？还有纪云，皇上怎么看他们呢？哦，大约另有其人吧，要做事岂有不开罪人的，比如你杀了国太于义简，就不见得人人都拍手称快。纪云和世尧在位日久，受一点挫磨也未使不是好事。和珅脸含笑容，默默想着福康安话里的意思。

0: 前头说的是于敏中了，后边的话也不是福康安的口气。自己杀了于一简，于敏中今生今世不能指望何中共事。既然要错磨李济二人，那就是很有余地的事儿。这是极为要紧的话，他吃在心里，慢慢扭反刍似的解消融会，嘴上说道：“傅老公爷这一去，军机处人事丝万腾缠，纷繁变幻，更难处了。哎，有一分心，尽一分力罢了。四爷，您要进军机处该多好啊！”“我不能进去，承袭宰府之位，于国于家于我都没有好处。大清哪里有事，我就到哪里去。我是大侍卫，大扑火队。”第二天一大早，乾隆就在养心殿召见了和珅。国太于义简伏法，朝野震撼。福康安平易大捷，六部大臣弹冠相庆。皇十五子永琰在山东正声鹊起，平易的善后事宜也料理得当。各地天理白莲弘扬教徒，正月十五小打小闹略有折腾，也都平息得无影无踪。照和珅的想头，乾隆没有什么大的心事，该是一副精神焕发的模样。但乾隆看上去却有些憔悴，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眼圈也有点清暗。已经三月中旬时分了，外边艳阳和风，很暖的天气，还穿着青缎面银鼠皮褂，套着小毛羊皮袍，盘膝坐在炕上听和珅奏报。和珅坐在暖阁隔栅子前的小屋子上，看着自己的奏事本子款款而言，有想引起皇帝留意的事儿，加重语气再停顿一下，不时偷觑一下乾隆的脸色，接着再说。足足多半个时辰才奏完毕，暗吁了一口气，恭恭敬敬的，像个同盟小学生向老师教穿课本子似的，双手把奏事本子捧递给王莲，说道：“这是奴才在济南做的札记，在外头事儿忙得乱风遮头，皇上布置的书也没读完，就这个敷衍皇上，奴才很不安的，请皇上预览。”乾隆接过去随便翻了翻就放下了。“你很有心吗？字也有长进了。我们满洲人就这一宗令人头疼，吃祖宗饭自己不争气，想起来又恨又没法子。吟风弄月寻花问柳都是好样的，说到经济生民多知，他就一窍不通。”和珅接着这个话茬陪着笑说：“哈，皇上说的是，何林原来想谋山东布政使的差，奴才就没好话给他。布政使是什么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管提调官员，你懂，你能吗？”皇上既说到这里，也触了奴才心思。在德州府，奴才兴了土木，在济南又照样办理。有人说奴才是个严厉之臣，也引了四叔的话说：“古之所谓民贼，今之所谓和珅也。”乾隆听着已经笑了，呵呵呵，不要理会他们。再有人说，你就说今之所谓和珅，即今之所谓良臣也。这只是顺口而出的借语调侃，不是乾隆真正的口语。但有这么一句话，和珅一颗心已经落下来了。他原最担心刘墉、福康安在这儿说了什么，恐惧前锋在他杀国太于义简的事上做文章。现在看来，这些人似乎不屑于背地里下蛆，至少乾隆恩宠自己的心没有减退，而且这话传出去就是美誉， 能遮挡多少是非。循这样的思路，那么要顾宠就只能更加小心地走其步。就沉吟着说道：良臣二字奴才不敢当，但跟着主子这样英绝千古的帝王，熏陶之下或可略有造就。奴才粗算一下，仅济南、德州两地建师敛银，加上公银补阵，可以省下国库70万两银子，于一省而言也是一笔可观数目。奴才的小见识，重农抑商是礼之经，但山东天灾人祸，百姓嗷嗷待哺，不宜抱着经浇筑古色的，所以有这样的权宜之计。细想想，有些大臣不以奴才为然，利益还是正的。奴才忧谗畏讥，也还是立德立品不能自信的缘故，又怕各省有所效仿，所以求皇上下旨，明白奴才苦心，说明山东政务不足为训，这样奴才就安心了。
1: 你算得上心细如发，话说明白也就结了，特意下旨反招误意。也有人说修圆明园劳民伤财嘛，你不必在心。
0: 是，劳民伤财四个字是糊涂话，且不论国家兴作的本意是彰明治化，就实情说，有些赤贫农人工匠手无分文，只有劳民才能挣钱糊口，国库充盈，串钱制的绳子都烂掉了，借修园工程散财于民，那是天大的仁政。伤财伤的其实是库中无意的余饮，这一条滚滚诸公都没有想得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全江首个冰铁连建示范警务区双河市站冰铁连建示范警务区揭牌，该景区服务于立足冰铁共管、冰地陆地共建工作模式，主要承担战区治安巡控、铁路线路隐患排查、联动警情处置、普法便民服务四大核心职能，通过常态化联合执勤、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开展治安治理，全方位筑牢铁路沿线立体安全防线，持续规范战区治安秩序，夯实线路安全基础，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为区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运行保驾护航。其次，再来关注，近日装载着200余吨新煤的 X8756 次班列从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路线路。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奥运深度合作区、广西西宁以及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最后再来关注，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2: 幸福甜蜜16子，
3: 遥望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4: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5: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4: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5: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啊。
4: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5: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4: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

0: 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1: 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大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个想看电视直播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直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啊，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着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也可以称之为是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

0: 当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是关于这个最近出行方面的一个升级信息啊。像坐飞机换乘，或者说是坐城际巴士往返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不少人啊进出乌鲁木齐旅客这种啊群众的一个日常的出行常态，是吧？这个最近呢，新疆机场集团天元航旅公司空港客运综合枢纽站持续着在优化这个服务上的细节，从数字化购票、特殊群体暖心帮扶，再到文旅融合、车辆保障，还有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全方位来升级旅客抵离港这种接驳的一个体验。据了解呢，之前往返库尔勒、轮台、和静等境内的这种疆内的城市机场巴士啊，旅客只能够线下去排队购票啊，这不仅是耗时费力，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还很容易耽误行程。如今的话，也是依托着这个线上的这种小程序和购票平台啊，大家也是可以在所有的这种城际机场巴士线路上都是可以实现什么呢？线上查询、一键购票啊，而且还是电子出票。这样来理解的话，旅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能够查看班次时间、剩余座位，再也不用就是说扎堆去排队购票了，是吧？这个同时平台呢还配套完善了线上咨询的相关售后服务啊，就是说您在买票之前、买票过程当中、买票之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线上都是有这个售后咨询的服务口子啊，这个出行的疑问都是可以实时解答啊，这也是彻底解决了以往购票繁琐，是吧，这个咨询不便等等的这种难题。那么面对像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等的出行群体呢，枢纽站专门开通了专属的绿色通道，相关的配套呢也是配齐了便民服务箱、应急药品、还有轮椅、饮用水等等的便民物资，在这块呢也是严格落实了儿童半价的这个惠民政策，并且呢还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引导服务，从咨询答疑是吧，还有这个协助购票到候车指引，全程贴心帮扶，精准解决特殊旅客的一个出行难题。站内常态化也是开展了相关的志愿服务，主动为旅客搬运行李啊，或者说是指引路线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便民措施的方法都会去主动做出来啊，这些这个志愿服务还是相当的细节的，就是说用细致的服务温度啊，每一段旅程当中让您不再感觉孤单，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旅客呢也是可以感受到温暖的同时，之后还能够理解到啊，这个好的出行服务真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服务之上啊，枢纽站呢还创新打通了什么呢，交通加文旅的这种新模式啊，让旅途不只是单纯的赶路。那么针对中转旅客、外地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游客啊，站点呢也是免费提供本地游玩攻略啊，这个就非常贴心了。像提供游玩攻略的同时呢，还会提供一些像新疆独属于季节性的这种文旅资讯啊，最新的资讯也是会提供给咱们这个游客朋友们的，联动城市候机厅资源啊，为旅客推荐短途微旅游的这种路线啊，也是相当的人性化。据了解呢，下一步天元航旅公司空港客运枢纽站啊，将持续聚焦旅客真实的这种出行需求，依托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暖心化举措，助力江内综合交通提质升级，推动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广大旅客带来更优质、更舒心的出行体验。好了，我们继续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 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0: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那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像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这些都会让您了解到啊，真的就是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以往的话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有什么好的打卡地啊，或者说这个季节到哪里去避避暑啊，这些好地方。那么今天是七夕啊，将对你的一个深深告白。那么也是想问一下各位啊，这个七夕你想好了去哪儿转一转了吗？啊，新疆这么多个景区也是会在同时同步推出七夕的专属门票优惠啊，大家有没有选好自己的七夕，或者说是这两天准备出行的目的地呢？那么除此之外啊，就是很多朋友在提到七夕的时候啊，有人呢把它当作浪漫的情人节是吧，有人呢也会觉得这是属于咱们古人的这种乞巧佳节。那么其实不一定是说非要啊这个礼物啊鲜花，其实陪伴烟火日常，这同样是藏着满满的心意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你的七夕打算怎么过呢？你心中的浪漫二字又是什么模样呢？好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了，然后呢我们稍后也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七夕话题互动啊，大家也是抓紧时间与我与咱们的微信的这个后台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的留言板块当中都是可以进行留言的，大家也是动一动你的小手啊，敲出你想表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听友的留言啊。首先呢，来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啊。

如说啊，今年七夕也是约上了闺蜜进行一个小聚啊，吃点美食聊聊天，觉得好朋友相伴在跟前也是特别浪漫特别珍贵的一种感觉了。好了，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棒啊，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七夕原本的这个传统节日的内涵，它不局限于情跟爱啊，也是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嘛，啊，和这个闺蜜朋友相聚，陪伴彼此，互相祝福，我觉得这份情谊同样是温暖的，同样是动人的。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我们啊是结婚20多年的夫妻了，从来没有准备过什么贵重的礼物，七夕晚上就打算在家里做一桌家常菜，吃完饭之后呢出门散散步吹吹风啊，平平淡淡相守的过日子，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七夕浪漫。那么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啊，它其实才是最戳人心的啊，轰轰烈烈的浪漫它固然是美好的，固然是也是重要的，但是细水长流的朝夕陪伴是更加难得的呀，烟火三餐岁岁相伴，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这种幸福的模样。好了，再来挑选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星野，他说我对七夕最深的印象啊，那就是牛郎织女的传说了，今天晚上打算找一处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抬头看看星空，想象一下传说里的鹊桥相会啊，仰望星河，感受一下古人流传下来的这份浪漫，仪式感直接浪漫。好了，这位听友所描述的也是比较有氛围感了，像这个七夕的故事，那真的就是仰望星空啊，这个生出的这种的美好想象啊，仰望浩瀚的星河，咱们可以啊把眼睛闭上，回望一下千年的传说啊，把对美好的向往寄托于浪漫的星光当中，这也是独属于七夕的一份诗意。好了，再来选一位好吧，啊，那个下一位听友呢名字叫做小何，他说我今年呢是独自过七夕啊，没有约会也没有聚餐，但是呢给自己买了一束小花啊，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好好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爱自己才是一切浪漫的开始。这位听友说的是特别通透啊，这个浪漫两个字就是说不必等待别人去给予给你，是吧，这个好好的善待自己啊，接纳当下的生活，一个人呢也是可以过得充实又惬意啊，怎么理解呢，爱自己永远是浪漫的第一课。这位听友说的还是比较贴切很通透的啊，好的，那么也是感谢咱们今天的这个听友的精彩分享啊，七夕呢是二人世界的甜蜜，也是可以说是老友相聚的这种欢愉，也可以说是这种仰望星河的诗意啊，也可以是咱们这个听友刚才所提到的独处自洽的这种安然。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去度过七夕，愿我们都心怀美好啊，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欢喜。

0: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1: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0: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

0: 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屋漏痕。屋漏痕是一个书法术语，出自唐代陆羽所写的是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颜真卿与怀素论书法，怀素称吾观下云多奇峰，折长失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如碧彻之路，一一自然。颜真卿说何如屋漏痕，怀素站起身来握住颜真卿的手说得之矣。黄庭坚的《言华经》，你服的《红线诗》有明显的屋漏痕笔法，就像房屋漏水的时候，水沿着墙壁往下流，水流受到墙面的阻力，一方面塞进，另一方面方向有变化的感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屋漏痕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个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就是可以进行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语音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从来没有的慌张，
0: 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这个蜜蜂马蜂惹不得。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蜜蜂马蜂惹不得。暑假到了，天气热得厉害。有一天早晨，爸爸开车带着全家人去郊外的农家乐游玩。农家乐在一个山沟里面，两边都是绿葱葱的山丘。汽车沿着公路左拐右拐。

0: 一路开进山沟里，空气立刻变得凉爽了许多。公路的一侧是山，另一侧是一条滚滚流淌的小河，河水呈碧绿色，看不出有多深。婷婷坐在靠河的一侧，趴在车窗上看着河水，好奇地问：
1: 爸爸，河里有鱼吗？
0: 爸爸一边认真地开车，一边回答：
2: 应该有吧。
0: 婷婷说：
1: 那我们去钓鱼好吗？
0: 爸爸说：
2: 好啊，等我们到了那里就去钓鱼。
0: 到了农家乐，停好车，来到提前预定好的套房，放好行李，稍微休息一下，一家人就出门游玩了。这里是一片很大的庄园，园内绿树成荫，繁花盛开，小河从中穿过，将庄园分成南北两半。婷婷说：
1: 爸爸，我们去钓鱼好吗？
0: 爸爸看了看河边的情况，说：
2: 这里看不到有人在钓鱼，我去问问。
0: 工作人员说：如果想钓鱼，可以在庄园里租钓鱼竿，买鱼饵，去河边钓。爸爸就租了四根钓鱼竿，买了一包鱼饵，带着一家人去钓鱼了。安安对钓鱼没兴趣，在岸上东看看西瞧瞧，前边有一片牵牛花，开得正旺，五颜六色的，有几只蜜蜂正在花上采蜜。安安跑过去想摘几朵花玩，没想到还没动手就被蜜蜂蛰了一下，安安疼得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哭声就跑了过来，她发现安安的手背上扎着一根黑刺，末端还有一丁点残留的蜜蜂皮肤，再看安安的手已经肿起来了。妈妈带安安回到房间，用肥皂给安安洗了手，然后找来一块冰敷在伤口上。安安的手本来又疼又痒，这会儿觉得好多了。妈妈说：以后看到蜜蜂要离远一点，不要去招惹它们，它蛰了你，对你们俩都没好处。安安说：
3: 它蛰了我还没好处啊。
0: 妈妈说：蜜蜂蛰了你以后，它的刺会留在你身上，这样他就受了重伤，不久就会死掉的。安安说：
3: 那他干嘛还要蛰我啊？
0: 妈妈说：他蛰你是因为觉得你要伤害他，为了保护自己才攻击你，所以以后不要靠近蜜蜂，更不要去招惹他们。安安点点头。就在这时，爸爸突然背着大哭的婷婷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来到房间，他把婷婷在沙发上放下来，婷婷的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原来婷婷刚才一个人跑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撒尿，看见一棵树上有只马蜂窝，就朝它丢了一块石头，结果被马蜂给蛰伤了。妈妈仔细看了看婷婷，发现她的头上、脸上和胳膊上有七八处蛰伤，都又红又肿，其中一处还扎着一根蜂刺，用手拔不出来。妈妈找来针，把刺挑了出来。爸爸说：快用肥皂给她洗洗伤口。妈妈说：不行，马蜂毒是碱性的，用碱性的肥皂洗会更严重，要用醋洗。 爸爸去跟服务员要了瓶醋来，妈妈简单给平平洗了洗伤口。这时平平已经有些迷迷糊糊，妈妈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叫爸爸赶紧送平平去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对平平进行了紧急抢救，并做了透析，平平才脱离了危险。医生说，幸好送来的及时，再晚一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蜜蜂毒和马蜂毒有很大区别，蜜蜂毒性不大，一般不会致人死亡，但马蜂毒成分复杂，可导致溶血、出血和神经中毒，引起人的肝、肾功能衰竭，致死率很高。而且马蜂的刺没有倒钩，一般蛰过人可以自己拔出继续蛰人，所以被马蜂蛰了以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刻送医院治疗。
1: 安全小贴士，常见的蜂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蜜蜂，一类是马蜂。马蜂也叫黄蜂和胡蜂，被蜂蛰后首先应该立即把刺拔掉，如果是被蜜蜂蛰了，应该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因为蜜蜂毒性呈酸性。如果是被马蜂蛰了，应该用醋进行清洗伤口，因为马蜂毒性呈碱性。马蜂毒容易致人死亡，所以被马蜂蛰后应该送医治疗。预防被蜂蛰的最好方法是不要去招惹它们。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终极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8: 好了，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最近啊，也是有很多的听友在跟公正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熬夜啊，或者说是有没有频繁的熬夜啊。那么在最终的这个结论当中啊，我也是发现了有不少的听友就是说，哎，我最近经常熬夜啊，熬夜之后呢会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也是统计了一下啊，那么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熬夜之后啊，千万别做这些事儿啊，这个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好的。那么说到熬夜呢，我们有一个前缀啊，跟大家先聊一聊，就是减肥啊。很多朋友在最近在熬夜的话题之后，也会再缀上一句，熬夜会不会影响我减肥呀？减肥啊，还是那句话，要运动啊，健康也是要运动啊。运动几乎是成为了这几年就是说自律啊积极的一个代名词了啊，但是要保持运动真挺难的。是什么时候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1: 遥望少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2: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3: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2: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3: 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十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
2: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3: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2: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首个高校思政教育智能体石小义在石河子大学完成试运行工作，标志着石河子大学在智慧思政与校园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据了解，作为全国首批高校思政教育智能体平台试点高校，在试运行期间，石小义运行平稳高效，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在线服务，问答平均响应时长为19.5秒，累计处理师生消息22752条，全方位保障了2026级新生入学咨询及全校师生日常服务需求。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亿件，同比增长超20%，快递市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异地快递成为拉动行业上行的主要力量。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8亿元，累计业务量完成65244.3万件，分别同比增长8.3%、10.7%。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9.1亿元，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339万件，同比分。最后来关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闪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

0: 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哎呦，这里是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是每天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着我们啊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那些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来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大家在这个上班途中啊，或者是平常开车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停下车等红灯的时候，脚踩刹车，虽然车子停下来了，但是当绿灯亮起的时候呢，你感觉旁边的车突然向前移动，哎，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呢是自己的车在往后溜，或者呢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正在倒车，你旁边的车呢准备离开，你也会感觉自己的车在往后溜，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啊，他们下载的云上兵团 APP 啊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也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也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啊，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你就能够和兵团产生紧密的连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882，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虽然离11月1号还有一个多月，但是呢已经有一个非常关于车市的好消息我要分享给大家了啊，就是2026新疆十亿国际车展呢将会于10月1号到5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西北地区规模领先、规格顶级的 B 加级车展，本届车展呢展览规模达10万平方米，集结了近8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000辆展车。具体有哪些新车和新技术，还有购车有哪些福利呢？我们一起来听哦。作为金九银

时啊，这个大展，本届车展呢将会汇聚自主品牌、豪华品牌，还有主流合资的品牌，以及新能源汽车品牌，这些都会集中登场，还有一大波的技术来袭。本届十一车展现场呢，首秀首发扎堆啊，还有这比如说这个长城的 H10、奇瑞星途 EX6、纵横 F700、阿维塔 07L、星海 V6、领跑 A05、秦 MAX DM、魏牌 V8X、还有致敬 L7、纯电等等60款新车将会迎来首发亮相。看不完，根本看不完。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呢，不仅是新车发布的重要平台，更是汽车前沿技术迭代成果的核心展示场。比亚迪将全方位展示新能源核心技术成果，现场呢将会展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会针对充电慢、低温充电难这样的行业痛点，实现电池续航、补能以及低温性能这样的多维升级。听到这儿已经真的坐不住了，但是别急，还有更多精彩的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啊！那不仅好看、好买、好玩，还有一大波的这个购车优惠活动啊，也准备好了。本次车展呢，可以说拿出了这个十足的诚意啊，比如说有厂家的直降、现金优惠、置换补贴、免息金融方案等等，还有很多的豪华购车大礼包，多重的福利叠加。其实呢，只要你到了车展现场，你不一定买车，你去看车，你扫一下这个现场销售的二维码，也会薅到很多礼物的哦。这是我多年的经验。再说这个车展啊，它是真正的把实惠给到了全疆的车友，不少品牌呢也放出了车展独有的限时政策，优惠力度呢是远超平时门店的，可以说是下半年不可错过的购车窗口期。所以想入手新车或者是想看车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10月1号到5号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大家不见不散哦。再来说一说节目开始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呢，虽然车子停下来了，但是很多人都是一直在踩着刹车嘛，大家就是在担心一件事儿，那就是溜车。很多朋友呢和我啊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赶紧再去踩一下刹车，检查一下的档位，感觉还是不管用，依然感觉在溜车，然后抬起头呢观察一下啊，过几秒缓一缓，才恍然发现不是自己溜车了。当然了，这会儿有的人包括我也有过这种头晕的症状，其实呢就是在停车场刚停好车，旁边一辆车，他也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溜车的错觉呢非常真实，让人非常紧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我们的眼睛啊是有运动错觉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眼睛感知物体运动是通过参照物对比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不同，我们放前移动，这就代表着我们动了，因为我们知道周围的环境是不会动的。比如我们看电影里的一些武打片的镜头啊，一个人在天上飞，有时候呢并不是真的人在动，其实人是静止的，只是后面的场景在往后移动，我们的眼睛呢就会产生错觉，认为是人在飞。在开车时候啊，用的导航也一样，你看这个地图上有一辆小车在往后移动，其实小车并没有动，只是地图在往后动而已。在我们的认识中呢，周围的环境是不会动的，只有车会动，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小车在移动。所以只要有参照物，无论是谁在动，只要有这个速度差，就会感觉自己或者是对方在移动。比如说两辆车速完全相同啊，比如说吧，这个车速是120，如果你们仅仅看对方，不看周围的环境，你会以为你们是静止的，其实都是在高速前进的。这就是参照物不同，得出的结果呢，就会不同。感觉我们在上物理课一样。如果旁边的车辆往前走，你感觉自己溜车了，那么这时候呢，你一定没有看周围的环境，视线没有看向车外，可能在车里看手机，或者是走神了，或者是干其他的事情，用余光看到了旁边车辆在移动。这时候啊，旁边车辆就是你的参照物，并且呢，没有看到周围的环境，因为运动是相对的，它
旦往前走到了你身上，肯定就是往后退了。这时候啊，你的大脑也反应不过来。虽然大脑呢会通知其他的渠道感啊，去感知车辆的这个运知运动信息，比如说平衡感和震动感。由于呢这个眼睛反馈给大脑的信息是溜车了，大脑就只能用眼睛去体会，会优先处理视觉信号，这就会导致我们

0: 的大脑神经反应有一点小小的错乱。为什么有的信号是没有溜车，有的信号是溜车的呢？一是这种情况下就会让人有种头晕的感觉。我们的大脑在处理这种运动信息的时候呢，还会受到以前经历的影响。比如说你曾经有过这种溜车的经历，或者是亲眼看到过别人溜车而发生事故的经历，这种大脑中就会形成记忆。当视觉反应不清晰，只知道存在相对运动时，大脑这种以前的溜车记忆呢就会被唤起，以为自己是溜车了，于是第一反应赶快就去踩刹车，然后让眼睛去确定一下是否溜车。总之，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呢，也许是你没有集中精力在开车，走神了，或者是干其他的事情喽。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即使红灯停下来啊，也应该看看车外的环境，观察红绿灯的变化情况，去观察其他车辆的动态，做好随时起步的准备。当然了，可以适当的左看看右看看，但是不要走神儿，不能玩手机。即使车辆静止了，只要在马路上就不要做分心驾驶的行为，因为这样不仅不会产生错觉，自己也会更加安全，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危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互动啊，铁甲依然在，他说以前有过好几种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哎，就是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经验。乐乐说啊，有过一次惊出一身冷汗。海哥说，我夜里开车有过两三次这样的溜车感，心里紧张的一身汗。还有一平凡，他说如果以为溜车了，下意识去踩刹车，同时呢，你后面的车如果跟车很近，启动的时候就容易撞到你的车尾，因为他认为应该是大家都在启动，而你突然踩刹车了，哦，的确是很危险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大家都要集中注意力啊，在停车的时候不要去看手机，不要去溜神儿。还有安安说，好几次停车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以后我每次停车的我都会等对方的车开走了我再停。他指的肯定就是在停车场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错觉。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的，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纯电新能源汽车车的轮胎磨损会比较快，怎样避免呢？最近啊，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给我留言说啊，他的车呢是纯电车型，开了两年，发现一个现象，同样是日常上下班通勤，开车习惯呢也没有特别暴躁，但是轮胎的磨损速度好像比以前开燃油车的时候这个磨损了不少。也有的车主呢跑了两三万公里，轮胎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磨损，甚至开始考虑换胎了。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哎，是不是轮胎质量不好，还是自己开车太猛了呢？那其实原因啊没有这么简单，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一些新能源车的纯电车型车轮胎磨损更快背后的几个核心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个纯电车它相比油车轮胎磨损会快一点，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车重更大，扭矩的这个瞬间爆发大，起步加速猛，自重高，对轮胎的碾压打滑磨损耗会更严重。很多车主2到3万公里呢轮胎就会磨到警戒线。什么样的驾驶习惯会让我们的轮胎加速磨损呢？怎样延迟轮胎的寿命呢？电动车这个下面啊，大家都知道铺了一个比较大块的电池组，这样呢就直接增加了整车的重量。一台普通的紧凑型燃油车啊，你看这个整车重量大概是1.3吨到1.5吨，而同级别的纯电车型呢就很容易达到1.7吨或者是1.8吨，甚至更重。车子越重，整个车的重量就全部压在了4条轮胎上面。那我们的车在转弯刹车或者是过减速带的时候呢，去走那些凹凸路面的时候，轮胎 承受的压力、挤压和变形就会大很多。好比我们背一个比较重的这个背包走路，鞋子磨损肯定会稍微快一点。轮胎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长期承受更

的核载啊，磨损自然会加速。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电动机瞬时大扭矩的特点。那燃油车的扭矩是慢慢释放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踩下油门呢，发动机转速慢慢上升，哎，它的动力呢就逐步出来。但是电动车是不一样的，电机呢踩下电门的那一瞬间，最大扭矩直接释放出来。即便是普通的家用纯电车，起步的时候呢

加明显，这也是很多车主没有意识到的一点。不管你是开车猛，是电动车动力输出的特性本身决定了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刹车系统工作逻辑是不一样的，带有能量回收。大部分纯电车型呢都开启了能量回收的功能，你看这个松开电门的同时呢，电机反转给车辆一个这个拖拽减速的力量，这个过程呢就代替了一部分的传统刹车的工作。很多车主已经习惯了单踏板的这个驾驶模式，日常很少踩刹车。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能量回收带来的制动力是直接作用在驱动轮上的，长时间反复给驱动轮施加这个推压力啊，就会使我们的轮胎和地面保持摩擦，也会加速驱动轮胎的损耗。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纯电车的驱动轮轮胎磨损明显快于非驱动轮。再来说说这个纯电动车它的这个专用轮胎的设计啊，也会让很多人误解。大家会发现现在很多纯电汽车的原厂配的就是专用的电动车轮胎，上面是带有 EV 标识的。因为电动车行驶的时候呢，噪音是非常小的，它的路噪啊，轮胎的噪音就会变得格外突出，所以电动车专用轮胎是为了降低音噪。胎面的橡胶呢也会做出一些调整，胎壁呢也做了一些加强来承受车重。为了静音啊，做优化的这个橡胶在耐磨属性上也是啊一定程度上做了妥协。比如说普通的燃油车耐磨的这个轮胎，相同条件下 EV 轮胎呢耐磨指数相对低一点，不少车主换胎的时候就会直接换成普通的油车轮胎，虽然耐磨好了，但是行驶的时候呢胎噪明显变大，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哎，说到这，很多朋友们肯定会问啊，既然纯电车轮的磨胎这个轮胎磨损会比较快，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怎样可以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呢？哎，接下来就给大家支几个小招，几个简单实用的小建议。当然了，第一个就是尽量的避免频繁急加速、急起步，平稳的操控电门，减少瞬间大扭矩对轮胎的消耗。第二就是定期去检查我们轮胎的气压，这个电动车它的重量大，胎压过低呢会加剧轮胎变形和磨损，大家一定按照这个车辆说明书上的标准胎压去调整，不要凭感觉哦。还有就是每10000公里啊，一定要做一次轮胎换位，把前后轮胎做一个调换，让四条轮胎磨损尽量均匀，避免某两个轮胎提前报废。还有啊，大家尽量要避开那种烂路、坑洼路面，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减少轮胎受到冲击。还有就是定期的去清理这个胎纹里的石子，你看这小石子看着它不起眼，长期的挤压呢就会造成我们轮胎局部的损伤。载重不要长期满载，后备箱呢长期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包括我，会堆放很多的七七八八的杂物，这样呢也会加重后轮胎的负荷，加速磨损。还有的朋友他会把这个胎压打很高来省电，这样呢其实在这个中间快速磨损的过程中呢，大家也会觉得会怪这个轮胎质量，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大部分都是驾驶行为加胎压加定位问题。如果你不换位啊，后轮就会被大扭矩快速磨平，前轮呢而且还会完好，这样就会觉得很不容易去把它定位。所以简单来说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正确的胎压，每月检查，缓加速，少弹射起步，还有呢多用那种动能回收减速。在今天的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将要连线的汽车品牌是乐道汽车，和大家聊到的是乐道 L60 L90 还有 L80， 他们是和什么样的人群呢？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和大家连线乐道汽车。这一会儿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

0: 出生在八师幺四八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1: 再好的一个品种，如果说那么老百姓掌握不了对应的这个配套技术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产量潜力100%发挥出来。
0: 结合奇台农场玉米种植实际，陈江鲁团队开展了滴灌玉米高密度栽培条件下高产高效水肥运筹规律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玉米高产潜力突破、高质量群体调控途径与理论水肥一体化等高产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奇台农场玉米大面积亩产从80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陈江鲁与兵团特聘专家团队联合指导的试验田连续7次打破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同时，陈江鲁主推的冬小麦梭行云播及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精准运筹增粒增重、化学调控抗倒防衰、合理群体构建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示范田，连续3年刷新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增效168元以上。
1: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品种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0: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师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1: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0: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2: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来。在半年之前呢，给大家已经预告到了啊，我们今天将要连线的嘉宾呢是乐道汽车。现在呢，导播提示我们啊，这个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我们来连线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的田经理。你好，田经理。
1: 哎，你好。
0: 嗯，打扰了，田经理啊。那个，我想首先问一下，咱们乐道汽车有哪些热卖车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首先我们乐道汽车的话是咱们蔚来旗下的，然后它主做的是一个家庭用车，然后在售的三款车型就是 L60、L80和L90。
0: 嗯，这三款车我觉得对于不了解乐道汽车的朋友们肯定会有一些傻傻分不清楚，给大家介绍一下 L60、L90和L80 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从大小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首先 L60 的话，它的定位是智能中型，就是轿跑 SUV， 然后它有点那种溜背的这种设计，偏向于年轻更运动一些，然后它是一个

0: 五座的设计，
1: 嗯，
0: 然后 L80 跟 L90 呢，它的尺寸都是一模一样大的。 L80 就是主打的是一个智能双舱大五座 SUV， 然后 L90 就是一个大三排的，就是它有六座版本还有七座版本。
1: 哦，就是什么人群都照顾到了啊。刚才听过你的介绍，我就了解 L60 肯定就适合应该是年轻一点的消费群体。
0: 对，就是市区上下班然后代步，就是啊这种。然后8090的话是兼顾家庭又兼顾咱们那个商用。
1: 嗯，上周我们去连线了蔚来汽车，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蔚来的这个乐道汽车还是蔚来汽车还是萤火虫听说已经全部都可以换电了是吗？
0: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我们蔚来的全系车型有三个品牌嘛，就是蔚来、乐道、萤火虫。然后萤火虫现在咱们江内是有第五代的换电站，它是可以换电。
1: 哦，我特别想了解一下第一代和第五代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第一代换电站的话，首先它的电池储备量是比较少的，还有一个就是换电的时间比较长，需要咱们车主自己把车要倒进去。然后就是随着这个换电站的迭代的更新，到第五代换电站它可以实现就是说咱们全程自动就是领航换电。
1: 哦，真的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蔚来的介绍啊，就是全国有超3300座的换电站，其中1000座在这个高速沿线，平均每180。听你这样一说，我真的下次电用完了我一定去感受一下，就是不愿意换电的这个车主是这样的心态，我就是
2: 自己千家万户。但当时一部分消费者更愿溢价购买进口车，也不愿选择被贴上低端廉价标签的自主品牌车，我们不甘心。直到一场智电浪潮席卷全球，中国汽车换到领跑，在智电的赛道发起对高端化的冲锋，中国新能源车一路高歌猛进，中国汽车终于以更加主导的姿态来了新合资时代。我们看到中国供应链联手国际顶级品牌，为全球提供高端解决方案。捷豹路虎将旗下神行者8新能源电车在中国制造，国际顶级品牌选择相信中国，相信中国强大的供应链，第一次把完整供应链布局在中国。宁德时代以硬核电芯筑牢动力根基，华为乾坤智驾以智能科技点亮出行未来，捷豹路虎以百年底蕴携手中国奔赴新城。从这一刻起，中国汽车不再是一个合资代工者，而是真正迈入了全球高端汽车技术规则贡献者的行列。
3: 我们正式迈入了合资3.0时代。
2: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低端的代名词，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式。这一次我们不再用市场换技术，而是中国技术反向赋能全球。这一次我们不再照搬别人的标准，而是成为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引领者。
4: 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说过，我愿意躺在地上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壮大中国汽车工业。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才能让我们在逆境中活下，并且坚信能活下去。
2: 为世界打造更好的新能源汽车，听，时代已经轰鸣，全球汽车工业迎来中国时刻。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8月18号，来自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上的消息，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兵团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符合兵团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6年底，优先将兵团用人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2027年，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长期护理保险是继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用以减轻失能人员的日常照料护理费用和事务负担。2017年，巴师石河子市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通过先行先试取得显著成效，为兵团提供有益借鉴。近日，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营养引领健康未来为主题的新疆特色食品加工与营养科技创新论坛在塔里木大学举办。论坛聚焦南疆与兵团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汇聚全国食品领域前沿科研力量，搭建起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转化的优质平台。本次论坛由塔里木大学主办，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食品企业负责人及行业管理部门代表等共155人参加。论坛紧扣食品产业科技创新与健康发展方向，围绕特色食品加工、营养健康研究、质量安全管控与产业化开发等议题

0: 展开研讨。27位专家学者分别做专题报告，分享行业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为破解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技术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自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末，新疆执业助理医师达7.65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3.41人。通过实施重点人才计划，拓宽引才渠道，深化职称薪酬改革，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梯队结构与专业布局更趋均衡，全链条人才工作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 170.96 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五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

惠民生的初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经过一年多的广泛宣传和落地推进，越来越多曾经因高昂费用止步就医的不孕家庭，如今敢于就诊，安心治疗，就医积极性不断提高。近日，国家医保局举办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政策解读暨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据了解，即将发布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遴选了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包括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上述基层病种将实行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结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因地制宜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合理确定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再来关注，8月1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为加快推进长期照护师培养培训工作，夯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人才基础，将于8月29号举行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次省际联考，部分省份将同时开展初级、中级考试，不限户籍，鼓励全国有意愿成为长期照护师的考生报名，就近参加考试。8月16号，经国家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批准，由华中科技大学、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亚高发病防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联合主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疗新技术国际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培训是落实2025年十大医附院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医科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卫生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实践。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的19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汇聚石河子，开启为期15天的专题培训与跨国学术交流，共同探索人畜共患病重症救治与区域联防联控的实践路径。参训学员完成培训归国之后，将把本次所学转化运用于本国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主办方会建立完整学员档案，长期提供线上答疑、远程学术交流支持，持续维护跨国专业沟通渠道。作为健康丝绸之路框架下民间卫生交流的重要实践，本次培训将持续深化我国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友好协作，夯实区域公共卫生合作根基，携手守护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口腔健康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重要基石，而乳牙与恒牙的替换阶段更是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只有合理的搭配营养，科学清洁口腔，做好换牙管理，才能让孩子拥有整齐健康的恒牙。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吃对食物助力牙齿健康，牙齿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充足的营养，合理饮食既能够让牙齿更加坚固，也能减少口腔问题的发生。钙是牙齿的主要成分，能让恒牙更坚硬，磷与钙协同作用可以进一步增强牙齿硬度，预防牙齿脱矿。建议儿童要多吃牛奶、酸奶、奶酪、瘦肉、鱼肉、坚果等食物，以补充钙和磷。同时呢，适度的晒太阳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进而促进钙磷的吸收。芹菜、苹果、玉米、胡萝卜等富含粗纤维的食物，在咀嚼时能摩擦牙齿表面，起到辅助清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这种方法不能替代刷牙。此外呢，家长要严格控制

0: 儿童食用甜食和碳酸饮料，糖果、蛋糕、奶茶、碳酸饮料等易滋生细菌，腐蚀牙齿。儿童应尽量的少吃，并且吃完之后要及时漱口或刷牙。从小养成刷牙的习惯，口腔清洁不到位是儿童蛀牙、牙龈炎的主要原因。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清洁方式也各有讲究。3岁以下的儿童呢，需要家长帮助其清洁牙齿，家长可用指套牙刷或者是纱布蘸温水轻轻地擦拭宝宝的牙齿和牙龈，每天1到2次。喝奶或者是进食之后可用温水漱口，避免奶渍食物残留。对于3到6岁的儿童，家长可以教孩子使用儿童软毛牙刷，采用圆弧刷牙法，早晚各刷一次牙，每次不少于2分钟。孩子刷牙的时候，家长应该全程监督，并帮助孩子补刷清洁不到位的部位。6到12岁的儿童呢，应该坚持早晚刷牙，并注意饭后漱口，配合使用牙线清理牙缝残渣，避免食物嵌塞引发蛀牙。家长可每3到6个月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以及时的发现口腔健康隐患。抓住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儿童呢一般在6岁左右开始进入乳恒牙替换期，持续到12岁左右完成。这个阶段是牙齿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牙齿发育的关键时期。家长呢可以提前了解换牙期的知识，以更好的呵护儿童口腔健康。要了解换牙的顺序，换牙的普遍规律是先换下排中间的门牙，再换上排中间门牙，随后依次替换侧切牙、尖牙和磨牙。大部分孩子会按照这个规律换牙，但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个体差异。在孩子换牙期间，家长要注意观察，警惕乳牙滞留以及恒牙迟萌。在换牙期间，恒牙会在乳牙牙根下方逐渐发育，并逐步将乳牙顶替脱落。如果恒牙已经萌出，而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形成了双排牙，就需要及时带孩子就医，拔除滞留的乳牙，避免恒牙长歪，牙裂不齐。若孩子超过7岁还没有开始换牙，或恒牙萌出之后出现了歪斜、缝隙过大等情况，则可能是发育问题，应该尽早到口腔科检查矫正。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孩子在6岁左右萌出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俗称的6龄齿，不会替换，是孩子终身使用的咀嚼主力。6龄齿萌出之后，应及时带孩子去做窝沟封闭，以防蛀牙。儿童口腔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与坚持。乳恒牙交替期的细心护理，日复一日的口腔清洁，科学均衡的营养搭配，能为孩子筑牢口腔健康防线，让孩子自信地绽放笑容，健康快乐成长。
1: 您知道吗？我国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是糖尿病患者，还有将近1半的人血糖高却不自知。糖尿病这个听起来熟悉却又充满误解的甜蜜负担，其实离我们的餐桌、沙发和日常习惯非常近。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吃糖多就一定会得吗？得了糖尿病是不是这辈子就与美食无缘了？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杨杰，就糖尿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杨杰，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擅长糖尿病及急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代谢综合征等常见病诊治，熟练开展 OGTT 激素全套、古代谢相关检验判读，根据肝肾功能制定个体化降糖激素替代方案，负责实习规培生临床带教，参与科室临床研究与病例总结。
0: 杨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医生。杨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糖。

0: 尿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杨医生，您先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 好的。其实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来说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老百姓一般都说我们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但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来说，糖尿病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内调节血糖的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故障。那我们吃进去的一些主食呀、粮食呀，它是会变成我们的葡萄糖的。那我们的体内的这个葡萄糖是需要靠我们的胰岛素作用才能进到我们体内的一些细胞里面，变成它所发挥的能量。但是如果说我们体内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用的话，或者是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对我们体内的胰岛素不敏感啊，也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的这个胰岛素抵抗，那我们这个糖分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人体的细胞，那它就会大量的堆积在血液里，那出现一个血糖的升高。那同时呢，血糖高了，其他的一些糖分也会从尿里面排出去啊，因此所以就叫糖尿病。那如果说长期的血糖高的话，它是会损害我们就是全身的各个的血管呀，以及一些器官的。
0: 那么糖尿病常见有哪几种类型？是不是只有中老年人才会得呢？杨医生。
1: 目前来说，我们糖尿病一般来说分为这个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有这一些特殊类型的糖尿病。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糖尿病。那我们生活中以及临床上最常见的话，就还是二型糖尿病是占大多数的。那过去的话，它是比较常见于中老年人，但是目前的话，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这种改变呢，那好多就是青年人呀，甚至儿童呢，他也会患这个二型糖尿病啊。那然后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的话，它大多是青少年起病的啊，它主要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胰岛功能的丧失啊，自己的体内是完全不分泌胰岛素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一型糖尿病。那还有就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是一些孕妈妈怀孕了或者是之后才出现的一些血糖的升高，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跟这个线粒体呀、基因相关的糖尿病。所以目前来说，糖尿病它不是我们这个老年人的专属病啊，所以不管是青年人，各个年龄段都是要警惕糖尿病的发生的。
0: 那么糖尿病早期都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三多一少，是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出现？杨医生。
1: 其实三多一少的症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口干呀、多饮多尿，那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那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出现这样子典型的症状。其实在糖尿病的早期的话，大多数人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有的人他大多数人可能都是体检偶然才发现血糖高的。但是可能有的人他会出现一些疲劳呀、乏力呀，比如说有这种口干，甚至有些人他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的瘙痒。那还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伤口难愈合呀，比如说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能出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0: 那么哪些人他是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的当心呢？杨医生。
1: 首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超过年

0: 那还有就是既往出现过这种血糖高呀，或者是有这种糖耐量异常的患者的话，他以后出现这个得糖尿病的风险也是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妊娠期得过糖尿病的女性，那她也有的人她在妊娠结束之后，她可能血糖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在她后期也是会出现一个糖尿病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 生活方式不好的人，那有高血压呀、高血脂脂肪肝呀，包括平时久坐少动呀、饮食结构不合理呀、重油重盐的这样子的人，重糖的，他都是属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高危人群。那我们其实是建议这类的人群是要定期进行一个血糖的筛查和检测。
1: 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啊，家里有长辈患病，那么子女一定也会得这个糖尿病吗？杨医生？
0: 那其实糖尿病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背景，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样的遗传病。那只能说你家里面有直系亲属呀，或者是长辈有糖尿病的话，可能后代他患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比我们正常人高，但是不一定会得。那我们遗传的是一个易感的体质。
1: 那他到底会不会得糖尿病，那可能还是看他这个后天的生活方式啊，如果说他的生活方式能够管住嘴呀，能够坚持运动呀，控制体重呀，他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的。如果说怀疑血糖有问题，那么去医院要去检查哪些项目，体检单上的哪一个指标最关键呢？杨医生。
0: 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建议就是所有的人去做一个空腹的血糖，还有一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是我们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查项目的话，叫做糖化血红蛋白。那这个指标它是主要反映我们2到3个月血糖的一个水平，它也是不管你今天吃没吃饭啊，它都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指标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好多人的话，体检的话，它可能
1: 只查空腹血糖，但是大我们中国人大多数的话，它是以餐后血糖升高为主，所以的话，可能我们去筛查，如果说怀疑血糖异常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把空腹血糖以及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都要一起去完善，这样子。就是怀疑血糖有问题，去查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这几项哈。
0: 对，是的。在这里呢，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日常生活里哪些习惯最容易让血糖悄悄的升高？有什么靠谱的预防办法呢？杨医生。那首先的话，肯定是饮食方面呢，有的人他长期吃这种比较精致的米面呀，或者是常喝这种 奶茶呀的含糖饮料呀，包括吃这种蛋糕呀、甜食类的，它是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胰腺的。那还有包括经常的暴饮暴食，那还有一些缺乏运动啊，或者是几乎不怎么运动，以及长期熬夜的这样子的，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包括一些体重比较超标的，或者是肚子比较肥胖的这样子的 习惯的话，它是会让血糖升高的。那我们预防糖尿病的最靠谱的办法呢，首先肯定是我们的运动呀、饮食呀，那可能我们要主食呀和主食，我们的粗细要搭配，那要少喝这个含糖的饮料。那每一餐不要吃的太饱，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我们每周需要进行一个规律的运动，
1: 控制我们的体重，那还要保持我们的这个睡眠，不要熬夜呀，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筛查血糖，然后进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到中年，身不由己 ，Whisky 里泡枸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人到中年了呢？我是从碗筷用完的洗发水里掺水开始。就算是人到中年，该过的七夕呢，也一样要过，躲也躲不掉。今天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我发现明明靠我们单身支撑起来的炸鸡店，却偏偏在七夕节第二份半价，这样羞辱我们单身真的好吗？当然，今天呢不仅仅是七夕情人节，还是中国医师节，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28度，医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9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4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雨，23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8度到2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杨杰，就糖尿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朋友们有关于这

0: 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腹型肥胖的人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那么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体型偏瘦的人会不会也得糖尿病呢？胖瘦和糖尿病的关系到底大不大呢？杨医生。
1: 其实的话，无论胖瘦的话，它其实只要有这种我们糖尿病的这种高危的因素的话，都是需要关注血糖的。那我们瘦子也是会得糖尿病的啊，那我们的这个肥胖呢，是我们二型糖尿病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不等于瘦就不会得。那我们有的像我们这种体型偏瘦的人啊，大多数有都是属于这种胰岛分泌功能本身就很差的病人，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含量比较少呀，它也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而且就是就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观察到的，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大多数都是体型偏瘦的。那我们肥胖的话，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但是肥胖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的话胖瘦的病人他都可能会得糖尿病。
0: 那么一旦确诊糖尿病，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是不是马上就得吃药呢？杨医生。
1: 那我们确诊糖尿病其实首先是不能着急吃药。那我们是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啊，那包括我们要监测我们的血糖的情况，那评估我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胰岛的功能，那同时我们可能还要去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早期的并发症啊，那同时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这种跟糖代谢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脂呀这样的情况，也要看一下这些血脂有没有升高。那我们部分就是一些初发呀，比如说这个血糖升高不大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那首先是可以通过这样饮食以及这个运动生活的方式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也是不需要吃药的。但是如果说他血糖升高的很多，升高的很明显，那我们是需要进行及时启动这个药物的治疗，甚至是要进行这个胰岛素的注射。那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我们是要在医院进行一个完整的评估之后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那可能是大家可能是不能自己去来判断自己能不能吃药这样子。
0: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哈，治疗糖尿病是不是只要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为什么医生还要强调血压、血脂、体重呢？杨医生。
1: 因为现在来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话，最大的危害它是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呀、小血管呀这样子。那同时我们的这个血压呀、血脂呀、体重呀这样的，它是会协同增加我们这样的血管的一个损伤的。那我们如果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又合并有高血压呀、血脂呀、肥胖的这样子，那我们一些心梗啊、脑梗呀，以及是我们出现肾脏疾病的这些心脑血管的风险，它是会成倍的上升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提倡一个综合管理，糖心肾胆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就是我们要把血糖呀、血压以及它的血脂、体重都要控制达标，这样才能减少我们这个心脑血管以及肾脏及眼睛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0: 其实现在啊，降糖药种类特别多，那么患者应该怎么样选？能不能照着别人的药吃呢？杨医生。
1: 那肯定是不能，别人吃什么然后就跟着吃什么啊。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糖尿病的类型呀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你的年龄呀、胰岛功能呀、你的血糖的特点，然后体重呀、你的肝肾功能呀，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来说，降糖药的种类也很多啊，我们是需要根据就是适合自己的肝肾功能呀以及自己的胰岛功能来决定你适合吃什么样的药物。如果说你去照着别人的吃的话，可能别人吃的效果好，那可能不一定适合自己，那可能严重的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损伤呀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口服降糖药之前，一定是要进行我们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好不要听信这种病友呀这样子自行买药换药这样子。
0: 那么这个注射胰岛素也是一种治疗方案啊。那么什么情况下

0: 需要打胰岛素，打上胰岛素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呢？杨医生。
1: 那不是的。那我们如果说打胰岛素的情况的话，一般来说，首先如果说是我们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他自己的胰岛细胞完全没有作用的话，他是必须要接受我们这个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那他肯定是要打胰岛素的。那对于这种初诊的话，如果说是血糖比较高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口服降糖药效果也不好的话，那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胰岛素的注射的。那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他有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比如有这种感染呀，或者是他的肝肾功能比较差，不能进行口服药物的治疗，那是我们是需要胰岛素的注射。那还有就是我们妊娠期糖尿病，不吃口服药，然后也是需要打胰岛素的。那我们并不是说胰岛素打了之后就停不下来，那我们一般来说，有的人特别血糖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短期的胰岛素的强化。那我们当把血糖降下来，我们的胰岛功能能得到一个休息，胰岛功能得到一个改善，那我们不管是胰岛素的注射次数以及它的注射剂量都是可以慢慢往下减，然后那有的人的话甚至是可以换回口服药停用胰岛素的。那至于他这个胰岛素要不要长期打，那还是要结合他自己的本身的胰岛功能来决定的。
0: 嗯，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得了糖尿病，米饭、面条、水果还能不能吃？饮食控制是不是越少越好呢？杨医生。
1: 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其实没有说完全什么东西不能吃，像我们的这个米饭呀、面条呀、馒头呀都是可以吃的。糖尿病的病人是不建议完全不吃主食的，我们三餐每顿饭主食都要有。如果说主食吃的太少的话，一个是容易可能他会出现低血糖，第二个是有的人他会容易出现酮症。那我们在饮食方面也不是说量越少越好，主要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总量。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粗细的搭配呀，可能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少吃一点这种细粮。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这种杂粮呀、豆杂呀这样子。那我们的水果也是可以吃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子的，那放在两餐中间吃哦，不要放在饭后吃这样子。那水果的这样子量也是需要控制的。那像夏天的话，大多数人会比较喜欢吃西瓜呀这样子，那我们可能吃一小芽水果，吃一小芽这样可以。那可能有的人一次性吃一大个苹果，吃上一整半个西瓜，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0: 嗯，主要是要控制量啊。
1: 对，控制量。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动降糖。那么运动降糖有什么讲究？什么时候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合适呢？杨医生。
1: 我们一般是建议的话是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运动。不建议他进行一个空腹的运动。可能会容易诱发这个低血糖的发生。那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建议去快走呀，或者是慢跑呀这样子的。每周的话可能大概150分钟，每次30分钟，一周5天这样子。那的话可以建议他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血糖太高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病人的话，是不建议过量的运动。可能会出现一些低血糖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是要随身携带这个糖呀，或者这样子避免血糖的发生。
0: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血糖监测需要天天扎手指吗？多久测一次比较科学呢？杨医生。
1: 是不需要每天都测的。如果说血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话，而且如果是吃口服药的患者，那我们一个星期选到2到3天啊，测一下自己的空腹和餐后2个小时的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们是刚把这个降糖药调完，那又再注射胰岛素的患者，那血糖波动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监测频率可能是要增加的。那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空腹呀、三餐前、三餐后2个小时以及睡觉前的都需要监测。那也是 不用每天都测，可能一个星期也是测2到3天这样子。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的话，一般是3个月查一次就可以，看看这个长期的这个平均血糖这样子。
0: 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糖尿病病

0: 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有哪些？身体哪些部位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呢？杨医生。
1: 我们的并发症主要分为两大类，我们一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和大血管的并发症。那我们的微血管的并发症的话，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睛呀、肾脏呀，还有周围神经。那我们严重的话，有的人他会出现这个视力的下降，失明，那会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会出现一些手麻呀、脚麻呀这样的症状。那我们大血管的并发症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那它比较会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呀、脑梗的发生。那最容易影响的话就是我们的眼睛、肾脏以及我们的四肢的神经是比较受到影响的。那很多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那一般来说等到它出现这样子眼睛呀、肾脏的病变、四肢的病变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是建议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并发症的筛查。
0: 杨医生，这个糖尿病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日常洗脚、剪指甲、穿鞋袜，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1: 糖尿病足的话，它一般是在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在这个血管的这个病变以及下肢神经病变的这个基础上的。那长期的血糖高的话，它会损伤我们下肢的血管和神经，那我们脚上的感觉它是会减退的，那出现了这种破损的话，它是不容易愈合的。那因为它这个脚上的感觉减退的话，好多患者他是自己也如果说出现了伤口，他是自己是没有办法察觉的。那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日常的话是要进行一个足部的保护和护理。那比如说我们日常洗脚的时候，水温的话一定要用手拭，不要用我们直接的脚拭，因为有的人他的这个足部的感觉是比较迟钝的，那容易出现一个烫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平时修剪脚趾甲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脚趾甲沟剪破呀，不要剪得太短。那平时我们鞋子的选择的话，我们可能建议更选择这种宽松呀、柔软的合脚的鞋子，鞋码可以稍微偏大一点，不要穿这种硬底的鞋呀、尖头鞋。那就是我们在洗脚的时候，每天可以看看自己的双脚有没有水泡呀、有没有破皮呀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及时的这种清理，然后就医。
0: 有朋友说啊，突然出现了心慌、手抖，还有出冷汗，这个是不是低血糖？该怎么样紧急处理呢？杨医生。
1: 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心慌呀、手抖、出冷汗，大多数都是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低血糖。那如果有的人比较严重的话，他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的丧失呀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的情况，那我们肯定是要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活动，要休息。那如果说身边有自己正好有血糖仪呀这样子，那我们是要给自己测个血糖，看看有没有低血糖。那我们如果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测血糖的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也是需要马上进行一些快速升糖食物的补充，比如我们可以进行喝一些糖水呀、吃糖块呀、喝果汁呀这样子。那等到我们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我们要看我们这样子症状有没有缓解，进行一个血糖的复。如果说测过血糖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血糖的复测。那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样子意识不清的这样子情况的话，那是需要立即就医的。所以我们低血糖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身边要建议常备一些糖果呀或者饼干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
0: 那么有糖尿病患者在问啊，血糖控制正常了，降糖药能停掉或者是减量吗？杨医生。
1: 不建议自己擅自停药或者减药。那我们血糖正常呢，大多数你是在这个药物呀或者是胰岛素控制下达到的一个效果，因为糖尿病它是不能完全治愈的。如果擅自停药的话，它可能血糖会出现一个反弹波动，那我们血糖的大的波动反而对我们这个会增加我们这个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说想要一个血糖的长期平稳，那是要定期的监测血糖，定期在医院里来随诊，来去调整药物，调整胰岛素剂量。那我是

0: 这个是需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评估之后来决定是否减量或者是停药。
1: 我们还是要遵循医嘱的调整。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市面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还有降糖偏方保健品等等，这个能不能相信，杨医生？嗯，
0: 那我们还是不能，就是我们外面这种无糖食品它是不等于我们的降糖食品的。其实在外面卖的很多这个无糖饼干呀，包括这种无糖的酸奶呀这样子，它其实只是我们说没有说我们大家日常说的这种白砂糖，但是它里面会含有很多这种糖精的成分，它也会升高的血糖，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面粉的本身它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它也会升高血糖。那像这种保健品它更是不能替代当做我们这个降糖药及胰岛素的这个治疗的，所以的话我们可能而且可能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肝肾功能的下降，
1: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就是吃保健品呀或者是吃这种无糖的食品。嗯，记住了，无糖食品还有降糖偏方保健品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怀孕期间查出血糖高，这个对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影响？产后的血糖还能恢复正常吗？杨医生？
0: 嗯，对，妊娠期如果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话，对于孕妈妈来说的话，可能它会容易出现就是合并有血压的升高，包括羊水会多，然后会增加这个难产的风险。那对孩子来说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早产呀、巨大儿，那还有可以出现这种新生儿低血糖的风险也会增加。 那我们大多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女性的话，在生完宝宝之后的话，血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这部分人来说，她在以后未来患上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是明显升高的。所以我们在产后也是要去进行一个复查我们的糖耐量，那后面要是要定期的监测这个血糖的变化。
1: 其实现在儿童和青少年得糖尿病的也不少，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孩子是不是血糖出了问题呢？杨医生。
0: 那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口干呀、喝水多呀、小便多呀，或者是夜里可能会出现一个频繁的尿床的现象，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是他吃的比较多，他但是他的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甚至出现了一个下降，那或者是容易比较感到这种乏力呀、疲惫呀，那有的人他会皮肤长这种痤疮呀、疥痈呀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警惕。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小孩子的话，可能
1: 想泡娃是比较多的，所以都是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群体。所以如果说我们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些可疑的表现的话，是要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查一下血糖。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压力大、爱发脾气，这个会不会让血糖更难控制呢？杨医生。也会的。
0: 那我们因为身体内的话是有很多升糖激素的，那我们的熬夜呀、压力大呀，包括情绪的激动，波剧烈波动，它都会影响我们体内一个升糖的这个激素的分泌，会抵消我们胰岛素的作用，来造成一个血糖的上升。所以我们的话，糖尿病的管理的话，除了这个吃药呀、打针呀，所以我们的这个睡眠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确诊糖尿病以后，除了在家里面测血糖，还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哪些项目？多久查一次比较合适呢？杨医生。
0: 我们的话，一个是测血糖，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每3个月查一次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每年的话，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尿蛋白，还有这个来排查一个肾病。那包括每年也需要进行一个
1: 足部的神经呀、血管呀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筛查。有些患者夜里睡觉的时候会出现心慌、做噩梦、早上头痛，这个会不会是夜间低血糖呢？该怎么样防范呢？杨医生。
0: 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夜间低血糖的，因为如果说夜间出现低血糖的患者的话，他可能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不一定能够醒过来。 所以有的人会表现为这种心慌呀、噩梦呀、出汗这样子，那可能会出现早晨起来一个头痛。那我们低血糖之后的话，第二天早

0: 出现一个反跳性的高血糖，所以有的人的话可能他会误以为这个是夜里的血糖高，所以进行一个盲目的加药呀，这样子更加重了他夜间的低血糖。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怀疑夜间低血糖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夜里的2到3点的时候可以加测一次血糖，如果说老是出现这个夜间低血糖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及时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 那还有就是我们晚饭的话，一定是要吃主食，也不要吃的太少。如果说我们睡觉前测的血糖如果说偏低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稍微加餐，这样子防范于夜间低血糖。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解答。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朋友在进行提问。 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医生你好，我体检空腹血糖是6.3，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前期，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熬夜点外卖，但是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糖尿病前期可以不管它吗？杨医生来为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1: 糖尿病前期的话，肯定是不能管的，因为刚才这个也说过，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规律的。那我们糖尿病前期如果不进行一个控制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发展为这个糖尿病的。那他现在空腹血糖是个6.3的话，目前是没有达到一个糖尿病的标准，那他但是是有一个空腹血糖的升高的，所以的话，日常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 来预防它进展为糖尿病。少吃外卖，少熬夜啊。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糖尿病10多年了，一直吃无糖饼干当零食，觉得无糖的肯定没问题。但是呢，最近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是8.5，比去年还高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杨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其实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外面就是市面上卖的这样的无糖的一些，不管是饼干呀，或是饮品，它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无糖食品，它这个饼干这个本身的成分，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可以升高血糖。第二是它在这个，尤其是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它其实里面是放了一些糖精呀，这样子，可能这种
1: 食品吃上去可能比你普通吃这样子的米饭呀馒头呀可能血糖会升得更多，所以不建议去外面就是尤其是吃这种加工的这种无糖的饼干这样子，就还是吃家里面正常自己做的饭呀馒头呀这样子会比较好。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施赫兹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杨杰的电话连线。 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瞭望哨的影子刻在边境线，三颗向日葵扎根。
6: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7: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6: 第一年是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
8: 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7: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隔壁滩。
6: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树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7: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0: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首个高校思政教育智能体石小易在石河子大学完成试运行工作，标志着石河子大学在智慧思政与校园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阶段性突破。据了解，在7月19号到8月11号试运行期间，石小易运行平稳高效，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在线服务，问答平均响应时长为19.5秒，最快首字符回复仅需6.8秒，累计处理师生消息22752条，完成有效对话8346个，服务师生5743人，全方位保障了2026级新生入学的咨询以及全校师生的日常服务需求。继续来关注到来自13师新兴市民政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该师市累计发放和投入各类养老惠老资金超过2000万元，持续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的保障网。上半年13师新兴市为5498名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593.78万元，回访高龄老人3100余人次，为529名的困难老年人群体搭建了专项帮扶的档案，为478名老年人完成失能人的评估，撤销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174.79万元，惠及老年人次2619人次。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7月份新疆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公布，今年前7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亿件，同比增长超过20%，快递市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异地快递成为拉动行业上行的主要力量。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的设定目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

0: 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8: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9: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8: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9: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8: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9: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8: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9: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8: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9: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8: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9: 跳出来
8: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1，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好久不见各位，我是东子，
1: 回来了，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啊。这东子前前后后是出差消失了将近有4到6期的节目，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东子来了，
1: 终于赶在我们七夕情人节这一天回来陪大家过节了。
0: 是啊，都是牛郎织女是一年一会，我和美丽啊本来是一天一会，但是好几天没会了，但是我还想每天对她说早安午安晚安。
1: 就本来是今天也是出差日，结果呢今天就专门为了这个节日提早赶回来了，是吧？
0: 必须的，第一是为了这个咱们的节目呀，这么多是好听众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东子心里着实是特别的这个这不舍和特别的想念。其次是啊，这丽啊一个人呐、啊、这么长时间上节目啊非常非常的辛苦，东子我作为他的这个好搭档兼这个节目中的牛郎来说呀，特别特别的心疼啊。
1: 结果呢是为了回来陪我过节吗？
0: 啊，那是，
1: 我看你是找了个对象吧。哎，
0: 我不找了个对象那开玩笑的。那此时此刻东子应该在家中休息了。我不羡慕天上的神仙，我只羡慕人间有你的每一天。
1: 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日，除了今天是我们的传统七夕情人节之外，今天还是我们第9个中国医师节哟。
0: 哎，没错啊，
1: 就是2节1天过了啊，
0: 刚好这是医师节呀，也被誉为这白衣天使的节日。白衣天使就如同在我们眼中跟是天上的织女一样啊，身穿着一袭这白衣，向人间带来美好，将这所有的灾病啊伤痛全部收走。再次也是祝中国医师界所有的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对，也祝所有的天下有情人呢、啊、都能够终成眷属啦。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北京时间的19:13，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周三晚高峰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0: 来自于当前市区方面，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这里当前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40分钟的时间。每日必堵之一的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当前在新华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9分钟。还是在那一片啊，来自于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从新兴街一路堵到了红山路，当前拥堵的距离是43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了。继续来刷新一下，当前来自于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由北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91公里，机场高速当前有两条方向在拥堵啊，分别是由西向南还有由东向西，分别在加油站还有小地欧普利交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2.79公里，还有739米，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2公里的。
1: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
0: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的不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来自于克南高架的由东向西，从这个市场桥一路到温泉路高架桥，目前是堵在了这个南湖桥的桥面啊，拥堵的距离是1.03公里，这个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看到了林子姐发来的照片啊，当前他堵在了小地欧铺桥这边，当前是中间车道，能够看到啊，双向两车道，还有这违规车辆啊，新 A 这 YY081 占用了应急车道，在此是点名批评一下啊。
2: 来看一下这边的有一位听众发来消息，他说今天真的是啊，双节合并了，双节同庆，我媳妇儿呢正好是医生，而且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祝我媳妇儿越来越美，生活幸福。
0: 嗯，祝你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十五之后来公布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
3: 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0: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3: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4: 我太难了。
15: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3: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5: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开场先问问有可能刚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啊，您记得今天是什么节日吗？美丽，今天是什么节日来着？
1: 今天什么节日？刚咱们俩不是已经造过誓了吗？
0: 肯定有刚才是没听到节目的朋友啊。
1: 对，今天是8月19号，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啦。
0: 没错，今儿个呀，七夕节，相比于214啊和520，对于咱们国人来说呀，这七夕节似乎更有着浪漫的意义。这有些情侣们呢，绞尽脑汁互相想送礼物给对方表示这惊喜。各位，您想好怎么过了吗？女朋友想要的包包付款了吗？男朋友最爱的手办到货了吗？女朋友心心念念的限量版的口红套装，各位，您买到了吗？如果说啊，这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没有买礼物，那别急啊，东子支招。东子其实也没什么招，因为东子呀也没有。
1: 东子是没有女朋友还是没有想好要送什么礼物？
0: 东子其一是没有女朋友啊，第二是有女朋友了，我在这买礼物这方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怎么来说，俩字儿不行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收到的另一半送给你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
1: 如果要是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那算是问对人了。
0: 你也不会
1: 送礼物。我收礼物啊，就是不是说我送给别人，就是我收到的嘛。我收到了一些奇葩礼物。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收到过一个女朋友奖杯。女朋友奖杯，
0: 好女友，中国好女友，
1: 对，
0: 董美丽啊。
1: 就当时呢，我们是在吃饭，然后她哐叽一下子从那个桌子下面拿出个奖杯，直接放到这个桌子上，
0: 把你当时吓坏了吧？
1: 对，
0: 干嘛呢？干嘛呢？这正吃饭呢，送我个颁奖的声音，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拿出了一个小盒子，然后让我自己拆开。我当时刚看到盒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我以为里面是什么东西，
0: 感觉
1: 好像是很大手笔的样子。结果呢，一拆开以后是一个奖杯，而且周围吃饭人那么多，大家都围着看，而且在那天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送来这个礼物，我当时面子上其实是有点挂不住的，
0: 是不是感觉有点社死，想
1: 对
0: 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直接溜进洗手间从后面赶紧跑掉啊！
1: 这是其中一个奇葩礼物，还有一个我收到过生日当天的报纸，你收到过没有？
0: 我好像在网上看过，比较火啊。
1: 对，就是
0: 老报纸
1: 啊，生日当天的报纸呀，包括印有你名字的可乐瓶啊，这个我也收到过，这都是一套的。比如说，
0: 这小伙还挺有心，不得不说啊。
1: 对，就是会送你23份礼物。
0: 23份礼物，
1: 就是比如说当年我是23岁嘛，会送你23份礼物，
0: 23种礼物，
1: 对，给你补齐23岁我之前，比如说我没有陪伴过你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岁岁月月。
0: 我已经不想听了。那我想问一下，最后这个跟这个送23种礼物的男嘉宾牵手了吗？
1: 牵手了，当然是牵手了之后才能够在那天的这个饭桌上遇见啊。
0: 啊，是这样，牵手了维持了多久？可惜不是，
1: 可能
0: 陪我，
1: 我已经不记得了。
0: 你真不记得？
1: 我真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还有一些奇葩的礼物，比如说，因为当时就是大家也在这个上学阶段嘛，他送的礼物应该不会特别贵重，但是他的确是用了心的，
0: 肯定是有心意的。
1: 嗯，像一些什么这个。是一个水杯，它是一个变温水杯。
0: 明白了，它是根据水的温度，可以在这个杯子的表层会有什么图片，或者是
1: 你猜是什么图片？
0: 我猜什么图片？应该是
1: 我俩的合照。哇！然后慢慢，你想那个加那个热水哦，然后你俩的图片照片就慢慢的出现了，
0: 就是从底部啊，
1: 对对对，亮起来了，
0: 慢慢的随着水温的升高。俩人呢，彼此也相应的清晰了起来，这多有这个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啊！东子，如果谁给我送这一个，好家伙，这走领证。
1: 对，其实你现在想想看，的确是挺浪漫的。当我们俩分手之后，那个杯子不再启用了，他那个照片就暗淡下去了，
0: 从此
1: 不再亮了，
0: 光没了。朋友们，你们相信光吗？如果不相信的话，请看看美丽那个杯子。
1: 但我觉得啊，就是今天情人节来说，女生呢愿意收到的礼物还是比较实用性一点的。
0: 实用性，举个例子，
1: 比如说香水啊，
0: 就是能喷能用，
1: 对，好看的水杯呀，
0: 好看的水杯。
1: 就是我之前一直会跟我的身边的男性朋友说，如果说你想送礼物的话，这个女生呢，她其实对于几样东西她是没有一个抵抗力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好看的本子。
0: 来来来，
1: 但是本子在今天这个情人节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小手笔了，是不是？她钱可能有点小，是不是？
0: 有点这小
1: 拿不出手。
0: 但是如果这本子里全写满密密麻麻你的名字
1: 啊，我也不需要，谢谢，不需要，不需要。
0: 美丽现在这样子哄小姑娘，已经骗不了你了啊。
1: 对，过了这个耳听爱情的时候了。好看的水杯呢，就是水杯这个东西，它的价位我觉得适中，就两三百块钱，对吧？
0: 两三百，我们这卢里家20块钱三个，
1: 那就一两百好了。

0: 就是外面是一个玻璃罩子，然后里面有一个是类似于是小避离针一样，有点像红色警戒里面的那个叫什么，这是磁暴线圈一样的东西，在里面，外面套个玻璃罩子，底下有个这个底座，然后是插电使用的，插上电之后啊，上面会迸发出这个电离子的那种电弧，
1: 挺个性的
0: 啊。然后你用手点到玻璃杯上呀，它会瞬间变成一条线
1: 啊。
0: 然后你这样转呀，就跟那这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伏地魔是阿瓦达啃大瓜那种感觉一样啊，送给女孩了。
1: 送给女孩了，我觉得女孩送给你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
0: 我送给女孩了啊，
1: 女孩喜欢吗？
0: 女孩不知道该怎么玩啊，她是把那电插上之后，看这东西特别害怕。
1: 女孩说：“我好害怕，到我们家来教教我吧。”
0: 啊，就是我是东子终于在反思啊，这么多年在反思，为什么没有这
1: 没成功？
0: 这女孩会喜欢我，也许我是太直了，送的东西就是科技，她就给我回了一句。难道你这东西是从科技馆买回来的吗？
1: 但我觉得挺有新意的。
0: 我觉得我也觉得挺有新意的，这玩意儿你放家当个什么摆件啥的
1: 是可以，但是不适合在情人节这天送出来。
0: 送是感觉有点这是破坏当时的氛围了，是吧？啊，
1: 那你有没有收到过奇葩的礼物呢？
0: 啊，我收到的奇葩的礼物就太多了啊。如果说男生女生之间啊，我收到过一种一个小的手链，这个手链
1: 是女生还是男生送的？
0: 女生送的。
1: 嗯，
0: 传说是据相传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象征于好运啊与爱情的这个石头一起穿成的一个手链啊，这网上是有卖的，叫什么七夕缘定终生手链，当时记得特别清楚，这手链啊，朋友戴上之后说还能夜晚发光的，然后我就拿回去还给我朋友炫耀，我说哎看看我这个链子怎么样啊，牢道不牢道，攒劲不攒劲，他们说哦你这链子可以呢，刚好有一个搞地质的一个朋友，他说东子你把链子给我看一看，他拿上仔细的啊研究了一下，告诉我他说
1: 有辐射，
0: 他说这玩意儿你别戴了，我说咋了，这象征好运和爱情，你要是吃不到葡萄你就别说是葡萄酸，他说不是兄弟，这玩意儿好像有辐射。他说兄弟你有福了，我说什么福啊？
1: 辐射的福，
0: 辐射的福，那也行啊，那也行、啊、你说说啊，这有人呢就是在暗地里可能是想害你。
1: 不是喜欢你，想害你。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陆陆续续上来了啊。首先看到的是小小薛发来的留言，他说二位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啊。他说昨天晚上我老公拉着我去置换了一条我断掉的项链，看项链的时候呀、啊、他非要给我看一个大金镯子，我果断拒绝了。
1: 为啥？
0: 他说一是太贵，二是我不太戴手镯，三是觉得戴太粗的金饰有点土。不好，
1: 你别爱炫耀了好不好，现在金价也挺贵的呢。
0: 这年少不知黄金好，这是长到熔断你忘不了
1: 啊。但是他说的这个不太爱戴手镯，我也能够理解，因为这个金饰啊，它有的时候它戴了如果克重不是特别重的话，它有的时候容易弯或者变形，这是第一个。
0: 延展性很高 啊。
1: 对，第二个就是你要是戴的话，它经常磕磕碰碰碰碰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心疼的。
0: 这黄金很软啊，但是磕碰它最多有一点这小坑
1: 小凹槽
0: 是，但是如果说对这个表面上这个亮光滑度比较高的话，是有点难看。但我如果我要是你啊，这大金镯子，东子男生，你给我送个大金镯子，我也给你戴上。
1: 而且这个礼物我觉得并不奇葩，这是老公爱你的证据啊。
0: 对，人家都这么爱你了，你还觉得人家这礼物有点土啊？
1: 来看一下土泡泡的木鱼，他说高考前呢，收到一个男生送的本子，翻开扉页写着俩字儿：抒情。
0: 抒情
1: 不是说我们俩抒情，就是说的这段话特别的抒情，不是啊，就是一个书本的书和爱情的情。我一看就觉得莫名其妙，也没有往后翻。结果高考完，他问我看了没，我还一脸懵呢。他说那是一本他写给我的一整本情书，再想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找不着了，以至于至今呢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写了些啥。
0: 他是不是想模仿这古人的那种？记录的方式啊，是情书。

0: 抒情，以前是不是
1: 倒着写？
0: 倒着写，感觉自己嚯帅的不行
1: 啊、
0: 哦！
1: 有没有可能呢？就是，他的这个本子也没有说他没翻开，他扉页里看翻了一下，然后再往后翻两页，他是发现没字儿，字儿应该都在最后呢。
0: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的话，你只看了我的扉页而读不进我的心，或者陪我走不到最后，那你是永远不会发现属于男生的小心思的。看到了 Life 天青云笑刚刚发来的最新的路况通报啊，他说两位主播刚刚下班，目前我在二环互通二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他说准备即将汇入这个河滩快速路，这里当前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具体好像在最左侧车道，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感谢感谢。他说今天是七夕啊，也祝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你也是你也是，感谢感谢。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你收到另一半送给你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林长制呵护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河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4: 我们或许很平凡，
5: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左六个

0: 过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够。
1: 八卦
2: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2: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爱上下班路。

0: 昨天下雨，今天晴天啊！收音机我只听兵团综合广播。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下班快乐，翻山的一天啊！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北京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财院门口是应该是从这个职院门口啊，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4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从这个财院门口是一路堵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1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3分钟了。
1: 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条道路事故，有一位热心听众提示大家，在米东区的二环路互通的北向南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我们来点开地图看一下具体的位置呢。
0: 具体位置就是在准备进入河南快速路这个京新高速啊，刚过米东区二环互通立交大约是300米左右的位置，在左侧车道目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造成的拥堵目测已经是超过了3公里。各位堵车别堵心，四个大字儿，咱稍安勿躁。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1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9%左右。有两条异常拥堵的道路，第一条是在香山街的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直到岳麓山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而第二条是在卫星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在230米，缓行的距离呢同样在200米左右了。
0: 今天各位您记得是什么节日吗？今天呀是七夕节，又叫这咱中国人的
1: 乞巧节。
0: 乞巧节也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具有特别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了。七夕节呀，相对于这之前比较火的这214还有520，对于咱们国人来说更加具有纪念意义。那么在今天了这么有浪漫意义的节日里，很多情侣们都会绞尽脑汁儿的来互相送礼物，想给对方呀要么是留个好印象，要么是准备在今天呀将关系更进一步，
1: 或者是今天的这个节日你的这个礼物不送出去呢，可能这个关系啊
0: 就黄了。
1: 对
0: 啊，今天呀男生女生都会就是将精心准备好的礼物送出去，各位您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1: 今天呢星星发来消息，他说这是我男朋友送来的情人节礼物，你就说该不该分手吧。当时我打开的那一刻啊，汹涌潮水当中就直接把我淹没了，那一刻我满心都是想狠狠教训他的念头，他还不如不要送呢。打开这个盒子当中呢是一块砖头，
0: 各位您没听错啊，就是一块红砖，上面刻了几个字儿：
1: 愿我们的爱情坚如板砖，
0: 坚如磐石。我只知道石头人他有这个技能啊，是被动是一层护盾，用板砖呢都拍不烂呢。
1: 如果说是个暴脾气的女生，我相信这个板砖直接就抡他头上了。
0: 暴脾气的女生说：“行啊，你往前走，我在后面等着你。”女朋友想要的包包你付款了吗？男朋友最爱的手办到货了吗？女朋友心心念念的这个口红套装你买到了吗？如果说你也没有买礼物，想知道怎么买礼物的话，可以问问

0: 东子啊，因为咱俩是一样的，我也没有。
1: 就问等于白问呗。
0: 是，说等于白说，我白说了，我说白了。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说你收到另一半送给你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加入直播间进行互动啊。这是包包子啊，在四分钟之前发来的留言，这看头像就像是一个二次元的小姑娘啊。他首先发来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大家看不到啊，我给您形容一下，这张图片是是两只情侣的手表，情侣手表，这听起来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呀，这是外面一圈假钻的手表，里面还会带着 LED 的七彩灯光，
1: 跑马灯的那种。
0: 对，一只手表，里面这壳子可能是这个亚克力的或者是塑料的啊。这一到晚上一摁什么键，它里面转呐、啊、转的、啊，跑马溜溜的山上这样的。他说啊，他在手表盒里放了一只大虫子，他知道我最害怕虫子了。
1: 这种礼物我跟你说真的是太讨厌了。
0: 关键你还戴上了，你还跟他拍了一个照片。这说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奶茶墩墩墩发来的消息，他说在一起的第一个元旦节，我给男朋友送过一个 DIY 定制的闹钟蓝牙音箱，我主要呢是因为他可以印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和名字，我觉得很有意义，就买来送给他，结果他说我好非主流啊。作为男生，你觉得收到这样一个礼物如何？
0: 这礼物你让我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
1: 什么场景下使用？
0: 这一个
1: 我不管你怎么使用，你就说我送的这个礼物你喜不喜欢吧，一百分你打多少分？
0: 我拿上的时候我的确会惊喜，但是这个闹钟啊，我会放在盒子里，永远
1: 不
0: 会
1: 拿出来
0: 使用的。
1: 它可以有蓝牙的功能啊。
0: 它有蓝牙又能怎样呢？
1: 你在家比如说你用手机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你连蓝牙的声音是不是能更大呢？
0: 然后一转头看到这我的名字跟他的名字随着时间的跳动不断的上下滚动啊，来回反复横跳，来回蹦
1: 迪。那就是你不喜欢，那就是你也不喜欢。
0: 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当时会很感动的，因为他把这个名字想就是用以时间的方式来记住。
1: 就是、你只会表演感动，然后呢，随后你把它放在家里的尘封
0: 的
1: 箱子里。
0: 但是那个我的确不可能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用一旦被别的兄弟看到了，我
1: 会被嘲笑吗？
0: 不是会被嘲笑，他们偷偷记在心里。然后在某一年的突然间拿这个东西暴击你一下，你根本受不了，各位，他那100%暴击啊，你根本受不了，刀刀烈火啊。
1: 再看一下这边一颗核桃的思想，他说我一般送奇葩礼物的好像都是我，比如说我就送了女朋友人寿保险的，送保险啊，送保险
0: 我
1: 觉得也还可以吧，挺贴心的啊。
0: 想到那个消失的他再来看看这是谁啊， Punch Light 发的留言啊，他说今天这个话题我必须发声，我老公说鲜花的这个花期太短了，
1: 给你送了个永生花，
0: 他你怎么知道的？
1: 是不是啊，花期太短不就这意思吗？
0: 不能代表我对你长久的爱，所以我以为他要给我送那种仿生的永生花，还不是美丽，还有反转啊，
1: 还有
0: 结果他送了那种电动的会扭身体还会唱歌的花。
1: 哦，那太塑料了吧，
0: 到了晚上还会发出那种诡异的红光。我明白，就是那种学人说话的那个花。
1: 对对对，
0: 这动来动去那种啊那玩意儿好像也不便宜是吧，貌似是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金星发来消息，他说老公呢给我送过一条浅肉色的加厚打底裤。
0: 再说一遍，
1: 浅肉色的加厚打底裤。哎，男生不是很讨厌女生穿这种裤子吗？
0: 这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男生讨厌吗？因为那玩意儿穿上像假肢。
1: 就很真的呢，很真的也不喜欢吗？
0: 就非常非常，就是做工特别好的那种。
1: 更喜欢别的颜色是不是？
0: 不是，肉色说实话，其实你厚打底裤一般是秋冬来穿嘛，你再穿上那个显得就
1: 更粗了，
0: 挺臃肿啊。
1: 对，他说啊，
0: 挺胖啊。
1: 的确是，他说我穿上之后腿要多粗有多粗啊，我试了以后就再也没穿过了。
0: 那是啊，这你给女生送点薄的，她也许啊，她还会这穿出去看一看啊。你给她送点厚的，是暖和了，穿不出去怎么办呢？
1: 对，还不是送个黑色的呢。
0: 是还嫌腿瘦是不是啊？

0: 续来看到，这是谁啊？杨枝甘露七分甜。嗯，他先发来了一张这个图片，这图片是一个这个锤子，这锤子感觉很那个很奇怪，他那个握把很奇怪啊。他说这是汽修专业的某师兄追我的时候送给我的一把这个锤子，好像是他们刻了一个什么作业啊，然后这个锤子后来被我们宿舍用来砸核桃了，毕业的时候送给宿管阿姨修他的那个推拉门。我作为一个汽修专业的，我身上随时携带一把锤子，是不是很合理美丽？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的消息，他说其实女生呢对于钻戒的喜欢不亚于男生对于车的着迷，但是恋爱期间呢，我对象给我送过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巨无霸钻戒。
0: 有多大？
1: 他发过来照片，你看一下。
0: 哦，这
1: 头差不多大。
0: 我明白了，我这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钻戒就戴到那个牛蹄子上，牛蹄子都会觉得哦，你这个钻戒克拉斯有点大啊。
1: 说到这个钻戒的心情，估计就是欲哭无泪
0: 满满的这个塑料感。各位看看时间，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定点休息的时间啊，这一小段的这个评选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七夕这一天你都说过什么样的奇葩礼物。
2: 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屑。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6: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7: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6: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能够看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的道路拥堵状况达到了峰值，全程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将近130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与通行日平均值相比加重了12.47%呢。今天周三嘞，大家都要过一下小周末呢，是吧？
1: 来看一下，目前呢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5公里，缓行在900米左右。再来看到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红山路的东向西，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50分钟啊。
0: 看到润子刚刚发来留言啊，他说东子今天七夕啊，这祝你脱离孤寡。
1: 对，你说到这个孤寡，好像之前呢，也会给朋友送一些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视频礼物，孤寡孤寡的，是不是？
0: 孤寡青蛙，那
1: 对对对，
0: 孤寡青蛙啊，
1: 太损了，
0: 你是真损啊。他说我报过路况，他当前在喀什东路的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喀什东路桥啊一路堵到了当前米东南路那个大十字路口那一个下坡那全都是车，特别特别堵啊。收到收到。
1: 今天呢跟各位小伙伴们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一个七夕情人节，而且是我们中国医师节啊，两节在同一天，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会送出对方什么样的礼物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微信平台当中把你的礼物啊发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属于奇葩那一行列的，好不好？
0: 对，给你点评一下，顺便呢你要想炫耀一下的话
1: 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啊。
1: 看一下这边呢，烤肉他说，多年前生日老公给我送了一个首饰盒，打开呀竟然是空的，他说会慢慢填满，让人忍俊不禁。今年生日他昨天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小鸭子造型的物件。关于这个名字，就送来一个小鸭子嘛，关于他的名字老公调侃说是倒霉鸭，我颇认同。可是本产品的名字是没有烦恼鸭，虽然说这个小物件呢看起来工艺挺精美的，但是啊，哎呀，他的这个克数实在是太轻了，让人感觉无奈又觉得很好笑，
0: 好像是那种 3D 印金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是吧，
1: 里面是空的那种，
0: 轻飘飘的，这泡个澡的
1: 一口夹
0: 飘起来了都那种啊。再来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大侠发来留言啊，这侠是匣子的侠，他发来了一个这样啊，金玫瑰，对，他说淘宝19.99买来了一只这个假花喷上金漆的金玫瑰，上面印有100种语言的我爱你。
1: 哦哦，印有还是一按它会说话的那种，
0: 按的会说话那种更抓好吧。
1: 更诡异了
0: 啊。印上去我感觉有些时候看当个摆件还是挺好的，特别是现在有一种那个项链，说是你用眼睛看会一直打开这个100种语言说我爱你，那项链都比你这好看，说实话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神经病他说，我队友给我买过一个行车记录仪当礼物。
0: 买了啥？
1: 行车记录仪啊，就挺实用的。
0: 行车记录仪能够用来当七夕礼物，是他队友是吧？
1: 那可能就是他正好缺这个东西，就给他补上呗。
0: 这属于好朋友啊，好朋友，好朋友啊。
1: 不是，是队友啊，队友肯定是他另一半啊。
0: 打篮球，或者是
1: 也行也行，对，
0: 打网球啊，游泳，队友啊。看到教练发来留言了，教练说，东子你终于回来了，这两天美丽六神无主，好像在互动又好像没有在互动，你懂的。
1: 对，因为有一次他互动了一个话题，我没有读他的消息，然后他说今天是录播吗？

0: 他肚子太胀了啊！我作为这节目资深这么多年的老听众，
1: 结果你还不读我消息，
0: 连我的消息都不读，你把我们听众放到眼里没有？当然没放在眼里，因为我们都把你放在心里的。
1: 他说，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两个人走过的记录，什么记录体手绘相册，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老爸收拾房子给搞丢了，差点断绝，
0: 差点断绝父子关系啊。没必要嘛。但是一旦你说的是最珍贵的礼物，当时这个礼物在你心中的分量
2: 一定很重，
0: 肯定不轻，都能够放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起来看一遍，早上起来看一遍，如果一哪天一摸不在了，完了，这心呐，咣当一下啊，凉半截呀。哎呦，还有这硬核的啊，这是谁发来的？这是IOENTUR 这位朋友啊发来了一个，我感觉是网图这东西啊。他说是很久很久之前了，那是我的男朋友给我送来了一个盒饭，打开这盒饭的盒子，里面是一个苹果手机。
1: 哇，一下子感觉有点这个反转的意思啊，
0: 特别特别的这个激动。结果当他打开那个
1: 盒子的一瞬间，发现是什么？
0: 那个盒子这时候发现是一盒
1: 饭，
0: 盒饭，
1: 气死了，真的是。
0: 他还挺
1: 反转，
0: 人家还挺贴心的，还
1: 接二连三的，
0: 不还给你这个。配了一口汤呢。
1: 好了，朋友们，继续发来的留言，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还有克州地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还有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的局地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最高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的，感谢美丽带来的全疆天气概况。接下来咱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转多云的过程，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拉尔市，多云转小雨，17度到33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转小雨，25度到1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小雨，20度到36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35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17度到3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小雨，15度到32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13度到26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转晴，15度到36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转多云的天气，20度到33度。
1: 好了，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小情侣或者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呢，送礼物啊，的确是一种浪漫或者是在意你的表现。但是由于呢，大家的审美还是不相同的，观念也不同，有的时候送出的惊喜呢，的确是，你会觉得
0: 有所差异的，
1: 对，或者是没有送到你的心坎上。我觉得送礼呢，还是要秉持几个观念，第一个就是要有实用性，第二个得拿得出手，第三个就是还是得有一定的仪式感。这个礼物呢也并非是感情的一个必需品嘛，相较于这个礼物的本身的价值呢，我觉得令大家感动才是对方的一份心意嘛。
0: 今天呀，不管别人给你送何种的礼物啊，是不是送到你的心坎上，我希望就是你们俩这段感情都能够长长久久，毕竟在今天能够送礼物的，他真的把你当成了他的唯一，
1: 用心了。
0: 对，最后愿这七夕的浪漫氛围为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还有为你们的爱情增添一抹亮色，让幸福与甜蜜成为生活的常态。北京时间的19:58，以上就是本期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再次祝各位七夕快乐，明天再会喽，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

0: 时刻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

0: 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8: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良缘永结。
10: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 都应共同抵制

0: 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恪守

0: 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4: 薛兵在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聚焦重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扎实推进重点企业在量上壮大，质上提升。
3: 兵团持续加大基层卫生健康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让职工群众更好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4: 今天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一起走进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的秦腔人生。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各社团举办多彩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8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8月18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英，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银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及国家数据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定于9月14日至16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论坛坚持政府搭台、产业合作、需求牵引、务实落地办会思路，策划构建一加一加四加 N 活动体系，设置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及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及 N 项特色配套活动。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有独特区位优势。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出台多项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整合资源，推进跨境数字项目落地，政策优势突出。大批兵团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产业基础扎实。兵团持续推进现代农业、科研协作、人才培育等领域对外交流，对外合作稳步推进，态势良好。兵团将以本次论坛为重要契机，积极促进互联互通，畅通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数字通道，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支撑，深化高等院校企业合作，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合作互利共赢。
3: 8月17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薛斌主持召开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会议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兵团党委、兵团关于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兵团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果，推动落实2026年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朱雪冰、杨红斌参加会议。薛冰指出，今年以来，在兵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兵团各级各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培育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精准施策，重点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为兵团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薛冰强调，培育壮大重点企业是兵团稳增长、优结构、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拉动兵团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服务企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协同发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注重技术创新、人才服务等软投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加强分析研判、监测预警，深化政策宣传培训，推动惠企红利应享尽享快速兑现，构建闭环管理高效机制，积极搭建引企对接、产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现新突破。要靠前服务，务求实效，拓展赋能企业发展路径，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支持企业提质增效，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更多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扎实推进重点企业在量上壮大、质上提升、势上蓄能。薛斌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实的作风营造浓厚氛围，形成服务发展合力，让企业在兵团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加大基层卫生健康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提升医疗技术水平，让职工群众更好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上个月，四师总医院可可达拉院区骨科为两名外籍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 伊朗留学生陈婉瑜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他术后恢复情况良好。伊朗留学生陈婉瑜，
7: 医生

0: 我可以帮助我，人也很热情，我的感觉是安心放心。
1: 四师总医院骨科、深耕脊柱微创、骨关节修复等特色领域多年，依托专家带教、外派交流学习等，诊疗技术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已有数百名患者慕名前来就诊，其中不少是跨境患者。四师总医院可可达拉院区骨科主任郑勇：
2: 以我们的技术、耐心还有真诚，赢得了这些患者的认可，还是内心是非常的自豪，让世界看到兵团医疗的实力。
1: 深化师域医共体建设是补齐基层医疗短板、筑牢团产健康基底的关键抓手。依托红星医共体的引领帮扶，红星医场医院口腔科被成功打造为特色专病科室，方便各族患者就近就医。红星医场居民曹碧成：
3: 便宜疼，离家也近一点，也方便，有啥问题就随时骑个电动车就过来了，就看了。
1: 红星医场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薛露露：
4: 增加了先进的诊查设备，现在可以开展牙齿种植、复杂牙拔除、牙体牙髓病等疑难病的治疗，科室服务患者的能力持续增强。
1: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立足各团场群众就医需求，精准布局，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专科，逐步形成基层医疗发展新格局。目前，师市已在11家团场医院建成差异化专病特色科室。今年上半年，红星医共体累计下沉骨干专家35名，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0余项，服务职工群众 3.35 万人次。十三师新兴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李宁洲：
5: 我们将持续做强红星院龙头特色科室，做优团场差异化特色专科，推动优质专科资源双向流动，让分进诊疗嘛更加顺畅，基层医疗更加专业。
1: 上午时分，六师芳草湖农场33连职工王进来到连队卫生室，完成了慢病复诊、药品开具。王进说，过去定期复查必须去农场医院，现在在连队卫生室就能完成，非常方便。
6: 现在我们连队的卫生室条件真是越来越好了，医生服务也贴心，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挺方便的。
1: 为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六师医院芳草湖农场分院在七个连队建设标准化卫生室，组建八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全面推行居民健康动态电子档案管理，真正实现小病不出连队，慢病就近管护，大病安心诊疗，为职工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六师医院芳草湖农场分院院长王红霞：
7: 通过医方融合，努力做到群众疾病防得住，患病看得好，慢病有人管，切实当好职工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1: 十四五期间，兵团持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2.95亿元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更新设施设备，着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职工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目前 82% 的团场医院实现上级医院医务人员长期派驻，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实现兵团医共体全覆盖，98.95% 的团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共建成100个基层专病特色科室。15/17，兵团将进一步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推动基础薄弱地方卫生院达到二级服务能力，在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不断增进职工群众健康福祉。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当前，兵团各师市各单位继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吴露、特约记者阿曼古丽的报道。
9: 结合群众诉求，二师铁门关市河北花苑社区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电动车乱停乱放、垃圾乱堆乱倒等突出问题，定期开展公共区域卫生清扫、消防通道疏通、绿化景观提质等工作，社区环境明显改善。 上半年社区累计收集居民诉求矛盾问题80多条，做

0: 好，渐渐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居民满意率不断提高。 二师铁门关市河北花苑社区党委副书记谢南海，
1: 聚焦环境整治这类群众关切的重点工作，建立常态化巡查、定期整治、回头核查的闭环机制，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二师铁门关市河北花苑社区居民耿月彩。
0: 现在变化也特别的大，走出来呀，感到绿油油的树枝，心情特别舒畅。走累了啊，有的来靠背椅啊，一坐一坐，挺不错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三师土木书刻市锦绣街道紧盯民生痛点治理难点，投入40万元打造零工市场，改造老年食堂，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2: 三师土木书刻市锦绣街道团结社区党委书记田磊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持续细化民生服务举措，健全常态化走访机制，主动靠前收集民意，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今年以来，其实胡杨河市仁社局紧紧围绕稳就业工作目标，统筹推进胡杨河经开区就业服务站建设投用。 实现辖区产业园区就业服务全域覆盖，同时积极搭建网络加现场加户外立体化招聘模式，深化兵力就业融合，规范用工信息发布，全面提升就业服务质效。截至7月底，市市累计拨付就业补助资金4060.2万元，惠及6864人。
3: 新疆经络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马丽杰，
4: 截至2026年7月，公司共申请且其他补贴359万元。
3: 其实，胡杨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李瑞，
5: 立足群众求职、企业、用工实际，不断完善智慧就业平台建设，精准推送岗位，落实就业帮扶政策。
6: 切实呢，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施事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实际行动。
7: 幸福甜蜜16子，兵团猛进秦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兵团秦腔传承的核心力量。 剧团演员张丽丽心怀热爱，潜心舞台，坚守非遗传承使命，常年跟随剧团送戏下基层，推动戏曲进校园，以生生情韵浸润热土，让秦腔艺术在新时代兵团绽放出更璀璨的光彩。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专栏，一起走进张丽丽的秦腔人生。
8: 我是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从艺也近30年了，主攻清一旦、闺阁旦，演出的代表作有《窦娥冤》《火焰驹》，还有《秦雪梅吊孝》《吴孟姜女哭长城》。秦腔在陕西老家都很喜欢这个，可能我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就是从事了这个戏曲行业。从98年呢，从事刘兰平老师对我们的练功。 还有对我们这个个人要求都特别严，练功都是一天4练，让我们就是有现在比较扎实的这种表演基础吧。后面我就是跟随表演艺术家李梅老师，他对我们的这个唱腔身段也是要求很严格。老师老说我性格比较柔，然后每次上台前，他就会刺激一下我，拍打我们。我们也就是养成了习惯，就跟运动员上场之前要让先让自己就是亢奋起来、兴奋起来，所以我们也会刺激自己的肌肉，也紧张起来，就拍拍打打，就是快速进入状态吧。1966年的时候，有一部剧是金靖的《界河》，第一次担任女一号嘛，她的这个唱腔表演，包括她这个人物的年龄跨度，要从她大学毕业一直到她60多岁，所以她中间有很多这个形象跟这个人物情绪的这种大起大落，所以就是塑造起来。 压力比较大，通过导演对你的这种启发，你只能一个人去琢磨。艺术没有捷径，只有你在这个排练厅，你付出了，每次都带着饱满的情绪，用心的去琢磨。
1: 然后就是身段上就是不停地打磨，慢慢的在那么一刹那你找到一束光一样，你就一下就开悟了。其实最能提高演员的就是演出，每年我们演出形式很丰富，比如说春节晚会呀，还有参加各种这个艺术节，还有我们的这个剧目巡演，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完成的

0: 这个惠民演出去年都到300多场了，每年就是这样演下来之后，就是观众给你反馈的就不一样了，就是从刚开始只是对你的这个服饰，对你的这个妆造感兴趣，到最后感觉听得津津有味，从他们就是看到到他们感兴趣到他们喜欢，很欣慰能看到就是大家这种很好的反馈，这也是我们团几十年来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努力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吧，如果没有热爱也不会坚守，你没有热爱也不会去努力，就想一直走得越来越好。前段时间呢，我就参加了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援疆非遗展，就是跟冰二的小朋友们出现在我们启动仪式上。我们单位呢对这个非遗传承这块也特别重视，从2025年我们就是进入兵团二中，我是每周四只要是我不下乡演出或者不出差的情况下，风雨无阻我都要给他们下午上这个秦腔社团，通过这个戏曲理论身段唱腔去就是给孩子们做这个非遗传承。学生里头是有回族跟维吾尔族，他们的表现力还是很强的，在今年的时候小朋友们参加了这个戏剧中国青少年艺术大赛，也是获得了大家的这个认可，还有在这个他们的白杨音乐节上也有呈现，看着自己的小朋友们成长我觉得是很开心，真的从他们就是姿势一高一低就不知道手在哪放，一节课可能要唱几十遍他们才能记住一两句，结果到下一节课来的时候60%又忘了，然后又再重复加强，所以就是在他们这个培训上也是真的是很费精力很用心吧。下一代对这个秦腔的喜爱我觉得是秦腔艺术的生命的延续，我们也是想把这个继续做下去，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兵团非遗的这种传承工作，就是我们希望做得更好。我们团也在不断地挖掘跟创作一些我们兵团跟新疆的一些故事，肯定是会有一种情怀在里边，就是每一个演员他都会被这个剧或者这剧里头好的这种精神品格所影响，所以每次去演出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就是想把我们兵团这个秦腔兵团这个文艺单位的这个好形象带给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兵团。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各地开展交友联谊、集体婚礼、体验传统民俗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二师体门官市举办诗词嘉年华，即我们的节日七夕专场活动，诗词展演、古风巡游、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以沉浸式国风点亮城市夜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参与。九师白杨市举办崇文书院一棵小白杨七夕送华章书香润白杨经典诵读活动，参赛选手们以集体诵读、亲子诵读等形式抒发爱国情怀，礼赞兵团担当。二师体门官市民杨运帆：
2: 古风巡游、诗词飞花令都很有意思，还有很多非遗手工可以让孩子让家长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
1: 七夕佳节，青春赴约。日前，十一师联合兵团国资系统团工委、兵团广播电视台团支部等举办援聚七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让广大青年在交流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共赴一场浪漫之约。兵团建科院工作人员龙太江：
3: 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十分希望在兵团扎根。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宣传部、民政局、妇联等部门联合主办爱在七夕秦定可可达拉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嘉宾亲友与游客的共同见证下完成一场兼具国风古韵与文化内涵的集体婚礼，大力弘扬婚事兴办简约文明的婚恋风尚。一是阿拉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邀请金婚家庭、文明家庭代表和辖区青年共度传统佳节，弘扬优良家风，倡导移风易俗。一是阿拉尔市幸福路街道居民李海燕：
4: 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一定是彼此包容、换位思考、多多理解。
1: 七师胡杨河市胡杨街道天北经开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乞巧手工活动，各族居民欢聚一堂，体验传统民俗，了解七夕节的历史起源、乞巧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小朋友麦和利亚乃基米丁：
5: 我是

0: 第一次体验这个手绘七夕亲善，邻居们也特别热情，我感觉特别热闹又特别温暖。
1: 今年八月一日起，兵团正式实施住院分娩医保惠民新政策，全面放开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生育医疗费用报销限制，精准降低家庭生育就医成本，切实提升兵团孕产妇医疗保障水平与就医获得感。来听本台记者加亚拉姆张晨的报道。在兵团医院妇产科，31岁的待产孕妇张涵月表示，新政落地让她倍感踏实。
2: 政策范围内费用是全额报销的，实在减轻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心里踏实很多。
1: 相较于以往生育报销政策，本次新政实现突破性升级，覆盖兵团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女性，同时延伸至参保男职工（含灵活就业男参保人）以参保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按照女职工同等待遇执行，实现参保群体全覆盖。新政明确，住院分娩零自付仅针对医保目录内临床必需的基础医疗费用， VIP 特需病房、高端服务、美容修复等非刚需项目仍需个人自费，门诊产检不执行全额报销。为确保新政落地见效，兵团各定点医院全面完成系统升级、流程优化、人员培训等各项工作，保障各族群众顺畅享受医保待遇。兵团医院医疗保障办公室工作人员于丹：
3: 我们已经完成了院内结算系统的调试，参保的产妇出院结算的时候，目录范围内的分娩费用是直接全额统筹报销，实现一站式的结算。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丽，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为何仍陷僵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说一个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啊，就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因为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就满了。然后当问及美国有没有打算延长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他说呢，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伊朗方面呢，那边也有表态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到僵局，所以伊朗已经决定将他的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其实美伊双方的表态并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问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4: 好，那我们就继续仔细的分析一下美国这边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哈。比如说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列出了对伊战争的两大目标，就目前啊是这个态度，说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发现好像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之前他们很强调的核问题之前。您怎么看这个目标排序有

0: 变化。
1: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0: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哈。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当前是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然后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有听众说，这个反映了美国和中东盟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已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然而却招致了战争的威胁。那么地区国家本来就对美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提供协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如今呢，美国又在赤裸裸地威胁盟友，这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地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凝聚力，而这也会加速地区国家推进战略自主和关系多元化的步伐。
0: 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地区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承受了很多，然后当美国说也会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跟进。同时我们看到，作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呢是跟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去缓和紧张局势。那接下来态势如何，我们还会观察。
2: 美国总统顾问见以色列总理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先后会晤了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跟哈马斯去见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呢，我们着重说关于这个美以之间会晤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会晤的重点不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的推进这个计划的所有要素。这有一个前提，就之前内塔尼亚胡是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所以从这个重点来说，美国是不是还是向以色列做出了一些让步呢？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本来是在15点计划7月30号公布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说了，他认为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并且以色列很高兴接受15点计划。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过了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公开说以色列不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也不会从加沙地区撤军，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美国现在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他现在又后退了，现在不是让以色列在15点计划上签字，而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15点计划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让以色列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让以色列同意15点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大选，在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极右翼力量的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的接受美国的意见，向哈马斯做出妥协让步，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对他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现在也认识到这个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次会谈公布之后，美国并没有说以色列到底是接受了15点计划还没有接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往后拖了。那么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不要采取破坏性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行为，因为美国现在很想推动加沙的和平计划继续往下走。因为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是特朗普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落实下去。所以特朗普为了完成他这个标志性的工程，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一直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没有效果。最近好不容易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美国一定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往前推。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美国还在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境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希望就是能够在黎巴嫩的战场上或者加沙这边如果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来说也好交代。同时呢，美国也面临着选举的问题，今年11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如果说能在加沙或者黎巴嫩这边在和谈或者和平进程上取得成绩，对特朗普来说，对国内的选民也有所交代，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0: 嗯，那投入了精力到底结果会如何哈？然后我们综合一下乙方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跟所谓和平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这个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是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然后以色列国土报有报道说呢，说这个他们这个美以之间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成果？
3: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那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那么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3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3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10月10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 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

0: 砖的问题，成了洛斯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是这些，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高层政治的问题了，见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了。以色列要做的事情现在都被那个淡化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成立几个机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今后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说库什纳有表态，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呢，可能是在30天内启动。那未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进程，首先它是怎样的？再有一个，这是美以单方面去推动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给加沙带来的，您觉得会是什么？
0: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所谓的说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了。这是美国单方面说的，哈马斯说他从来没有说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说的短期内解除武装就是有可能让象征性的交上一点武器来，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哈马斯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但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所以短期内说解除武装非军事化难度是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它单方面的推动的结果，第一呢就是解除不了，就我刚才说的解除武装必须是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不同意都落实不了。然后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加沙的人道主义啊，加沙的战后重建啊，战后的管理啊，然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黎巴嫩的情况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呢表示说，上周末黎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是明显加剧的，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也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而且八月份其实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这个国家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所笼罩，而当地的旅游业也是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听一下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3: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 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

0: 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3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0: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7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7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0: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屋漏痕。屋漏痕是一个书法术语，出自唐代陆羽所写的《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颜真卿与怀素论书法，怀素称：吾观夏云多奇峰，折长失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如碧彻之路，一一自然。颜真卿说：何如屋漏痕？怀素站起身来，握住颜真卿的手说：得之矣。黄庭坚的《言华经》，你服的《鸿雁诗》有明显的屋漏痕笔法，就像房屋漏水的时候，水沿着墙壁往下流，水流受到墙面的阻力，一方面塞进，另一方面方向有变化的感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屋漏痕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民调显示，美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伊朗战事如何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一下美国的情况哈。这两天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他们是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到了33%，而且创下了他两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的水平。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会分析，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6: 这项为期四天的民意调查于8月17日结束。路透社报道说，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这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追平了他于2017年2月，也就是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创下的支持率最低记录。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球1/5的石油贸易瘫痪，汽油价格飙升，这给大量普通美国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也将让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本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受到影响。特朗普竞选时曾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年3月初，他最初承诺与伊朗的冲突只会持续几周，但实际上冲突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这份最新民调显示，约80%的美国民众，包括87%的民主党支持者和71%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
5: 好，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些媒体的分析，比如说英国有《金融时报》，他说呢，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呢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了借贷的成本，造成了汽油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然后我们再看，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有一些高级竞选顾问私下承认说，共和党啊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变小。这些呢我们会一点点展开分析。首先这个最新民调的结果，我们想听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7: 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发布了最

0: 新的民调数据，我看到各个媒体在进行关注的时候，都是以特朗普支持率再创新低为标题，为关注点。确实我们会看到 33% 的民众对于特朗普执政的表现是满意的，这是 33% 的支持率，而有 64% 是表达不满的。但是对于这个数据，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还是要强调的是，确实再创新低。我们看到 33% 的支持率，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还是又重复了第一任期2017年12月的这种最低记录。确实呢，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是凭借所谓最低支持率打破了此前克林顿保持的记录。那么现在各方观察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什么关注这个新低？是因为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美国仍然深陷困局，现在美国也并未掌握主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多方预期后续因为伊朗问题还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产生影响，特朗普在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也是现在共和党内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要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大多数总统执政之后，他的支持率是会发生变化的。往往呢，开启任期之后，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么满意度会下降，不满意的声音会增加。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两个任期都有这种低开低走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如此的这个支持率下滑之下，特朗普他所依托的底气或者说他的基本盘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么如果基本盘尚未分裂的话，支持特朗普仍然可以倚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那这样哈，我们再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多名顾问谈到一件事儿，说即使是总体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选民，也不愿意忍受一场推高国内物价旷日持久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伊朗战事的相关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到中期选举之前也就两个多月吧，伊朗战事有可能在这期间结束吗？
0: 如果说中期选举是对美国执政党以及总统的一次期中考试，那么这个考试的结果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情况之下，中期选举当中，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会减少。当然呢，历史上也有一些例外，比如1934年小罗斯福执政时期，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应对了大萧条，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是进一步的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这种掌控力，是获得了更多的席位。而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此前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已经开启阿富汗战争，并且把反恐作为全球的重要的任务。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美国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都增加了席位。那么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一次的期中考试确实是有难度的。本身从现实来看，现在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的优势，那么要守住众议院是很难的。参议院是否能守住，现在呢也并非是完全所谓手拿把攥。所以呢，特朗普比较担心的是出现奥巴马政府时期执政党呢是在参众两院都失守的这种情况，后续对于总统的执政会造成更大的牵制，跛脚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难受的尴尬的状态。那么现在影响中期选举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对伊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要给国内一个交代。从目前来看，战事还在一种焦灼的状态，美国仍然在威胁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呢也非常清楚升级军事行动无法击垮伊朗，反而呢可能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现在美国选择撤出，这并非体面的撤出，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意味着海峡就此会恢复通行，一切回到战前状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美伊冲突，现在美国政府几乎是无牌可打，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后续必然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感知，以及呢，因为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连带的影响，会影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1: 这个我们继续来观察。那除了伊朗战事这件事儿，势必是会对带来重大的影响，还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
0: 从当前的民调数据来看，美国国内民众当然

0: 在关注美伊冲突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因素，恐怕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之前总统做出的竞选承诺是否真正变为了现实。那么首先会看到在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美国总统此前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没有带给美国积极的变化，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撕裂。比如说在移民执法问题一度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度的争议，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即使特朗普仍然有支持者，但是呢，关税战带给美国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美国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现在呢，在美伊战事尚未完全结束，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民众认为，应该说中东的议题某种程度在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议题和民众的关注点。比如说现在相比于移民问题，美国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因为美伊冲突造成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根据此前的民调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当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些共和党此前被认为更加擅长的议题，现在认知出现变化的时候，后续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会看到很多州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当一加仑汽油超过$4的时候，那么此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行的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州的生产。随着美伊冲突的延续，可能会造成化肥供应等问题进一步的加剧。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无异于是麻烦缠身，雪上加霜。
1: 就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时候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生活的成本会怎样，这些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然后目前看，您觉得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可能性大不大？然后中期选举有了结果之后，对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您觉得是什么影响？
0: 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今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想守住参众两院，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丢掉众议院是有较大的概率，能否守住参议院现在也有变数。从目前来看，确实形势还在发展，那么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首先针对伊朗的战事，民主党人会频频的发起攻势，而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分裂。一些共和党人一再催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政治议程，尤其是中期选举之上，尽可能的让美国体面的退场，聚焦国内议程。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总统本人来说，现在难以兼顾，甚至是进退失据。而后续随着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发酵，如果出现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化以及带来更大的变数，那么肯定会进一步的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对于共和党政府来说，相关政策的落实目前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或者说难有很明显的加分项，反而呢是出现有更大失分项的这种风险。
2: 大规模扩编，日本防卫省计划增设三部门，是何居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名称虽然是暂定的，但是会有这三个相关的部门。日本是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 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

0: 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1: 好，感谢分析哈。此外呢，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且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摇摆，那日方的错误行径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呢，接受了全球洞察的记者专访，我们来听一下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2: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摆，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3: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摆，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议员获得信任。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3: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的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2: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
3: 高市政府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日方积极研讨修改无核三原则，重点谋求取消不运进核武器的禁令，为同美国实现核共享铺路，充分暴露其立场的虚伪本质。与此同时，日本修订规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突破战后80多年的和平底线，叠加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的一系列行径极易诱发地区军备竞赛，将亚太地区推向动荡边缘。
2: 二战时期，马来西亚曾遭受日军残酷的军事侵略，以及长达三年零。

0: 8个月的占领，这段历史给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社群留下了深刻的血泪创伤。今年8月15号，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文杰表示，对马来西亚民众而言，二战历史绝不只是尘封往事，更是捍卫历史正义的道德标尺和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警钟。
1: This collective memories goes beyond simply recalling suffering.
2: 这份共同记忆不只是追忆苦难，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浩劫背后根源的深刻思考。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歪曲抹杀历史之时，马来西亚民众通过留存史料，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主动守护历史真相。马来西亚传递出清晰信号，真正的地区友好只能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石之上，而非虚伪的外交辞令。
0: 记者杜慧琴综合报道。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是在蒙古国开幕。那在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5: 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了双增长，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你们是什么人啊？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杨家，杨廷鹤对着镜子正在试着理妆，
10: 瞧瞧我这身怎么样？
11: 成成成，你一架子好，穿什么都成啊！
10: 哎，别跑来跑去的，啊！端茶送水，让下人去做。
11: 嗨，丽华呀，身体不怎么舒服，下人们哪弄得了冷热呀？
10: 嗯，丽华怎么了？
11: 啊，没怎么，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在屋里躺着呢。
10: 那我去看看。
11: 哎，别别别，女孩子的事你看什么呀？你呀，给我好好养足精神，等着晚上大宴吧，啊！
12: 老爷太太，城南林家派人来了，说是要请大小姐给林小姐往广州烧东西，来人在厢房等着呢。
11: 你让他稍后，我一会儿过去招呼。
12: 知道了。
10: 简秋。
12: 啊。
10: 帽子。
9: 在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临街的茶楼上，周世农对着杨丽人说，
13: 看到没有，凡是三省巡阅使必经之处，戒备都这么森严。
10: 我不管他如何刀枪如林，我决心已下，今天晚宴干掉他。
13: 勇气固然可嘉，可是要成事。
10: 你放心吧，整个过程在我心里都想了多次，烂熟于心。
13: 令尊就坐在身边，一旦开枪，你考虑过他的处境吗？革命者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父亲也不要了吗？
10: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不要。开枪前我会让他离开。
13: 离开就能脱得了干系？
10: 谁让他有我这么个儿子？打小父亲教给我们的始终就有这么一句话，男儿到死心如铁，汉室少，无天理，
13: 义无反顾，
10: 义无反顾。
9: 在码头上，一身北洋礼服的三省巡阅使在卫队的簇拥下登上了岸，向着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当地的官员迎上去施礼，打拱作揖。
14: 这里临城就属你家瓷器群，比郑家老姚还多呢。
15: 值不了几个钱，全是样子货。
9: 在杨家书房里，杨立清在向魏大宝炫耀着自己家架子上摆满的各类瓷器。
15: 他喜欢实业救国，要不是中了这些瓷器的邪，做官也能做到三省巡阅使。
14: 你就吹吧。
15: 你不信啊？我爹当初的官比萧亚楠还大呢。
14: 能大哪儿去啊？你上大街看看去，这满处都是岗，人家的派头，卫队腰上插的全是德国驳壳枪。

0: 克枪算个屁呀、啊！我爹还有左轮呢，比那个伯克枪金贵多了。
1: 在哪儿？在哪儿？拿给我看看，看到我才信。
0: 你等着啊！
2: 杨立青来到了阁楼上，打开樟木箱，取出了那把左轮手枪，别在了腰上。在下楼的时候，撞见了梅毅。
3: 立青，立青，你哥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
3: 哎，你快去学校找找他吧，你父亲等着他一块去赴官宴呢，只有一个时辰了。
0: 我不去，我这有客人。
3: 哎，那怎么办呢？我
0: 梅毅啊，以后我的事儿你别问他，他的事儿你也别问我，还不着吗？哎，
3: 你看你们都是亲兄弟，怎么跟个仇人似的？
0: 我外边仇人多了，他还轮不上了。
3: 你就这张嘴狠。
2: 杨丽人急急忙忙地从外边回来，在去阁楼的路上碰到了梅姨。
4: 丽人回来了。
5: 什么事儿？
3: 你爹呀、啊、正找你呢。
5: 我还有正事儿呢。
3: 不是，你爹找你也是正事儿。
5: 别听他的。
3: 我夹在中间，我
5: 没让您夹在中间。您自己把自己夹在中间了，姨。
2: 杨丽青走进了书房。以一个京剧亮相的姿势，唰的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了魏大宝。
1: 不动行了吧？哎，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啊！我们家上上下下除了老头子嘴里那两颗假牙，就没有假货，全是真的。退后！
2: 拿着枪的杨立青神气地穿行在瓷器架前，不断地把枪口对准一只只瓷瓶，嘴里还做出了砰砰的响声。魏大宝羡慕地紧随其后。两人打闹玩耍着，挎着篮子的邻家少女走到了门前，好奇地看着他们。立青又一次做持枪瞄准，立青手足无措，手上的枪不受控制地接连响。
6: 抓住枪！
3: 书房是书房。
6: 枪来枪！
2: 子弹打光了，双手握枪的杨立青。傻了。突然魏大宝发现中了弹的邻家少女躺在了门口，同时枪声也惊动了街上的戒严卫队。
6: 快站上！
2: 杨丽人夺过丽青手上的枪，狠狠地给着他两个耳光。
6: 你个小混蛋，
5: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6: 别动，别动，别动！把枪放下，放下，
5: 放下！
6: 别动！你们动手干什么？救人要紧，救人呢！哎呀，梅姨！
3: 哎，来了！
6: 快，快叫车！快叫车！
7: 杨厅长，这枪哪来的？
5: 我的。
7: 你的？
5: 是，此枪是鄙人在南京任职时的配枪，为了纪念一直收藏在家里头，没想到小儿把它给找出来了。
7: 这也太巧了吧，杨厅长。值此全城戒严之际，贵府发生枪案，在下不能不予以过问。
5: 是是是是，不过只是一时疏忽啊。
7: 杨厅长，非常时期发生枪杀案，无论是何原因，也无论枪支是何来源，为了三省巡阅使之安全，谁开的枪？
0: 啊，是我。
7: 带走。
6: 是。
5: 听我说，你听我说，小儿玩枪不姓董，我是不姓董，
7: 都有得罪。
5: 你，
7: 此案一旦审结，卑职会给厅长报告。走。
6: 是。进去。
2: 杨立新被抓进监狱。
0: 哎，队长，队长，哎，我放那几枪算什么罪啊？
7: 你说什么罪啊？
0: 我问你呢。
7: 死罪。
0: 你骗我。
8: 小兔崽子。
2: 街道一角，周世龙对杨立人说。
9: 此事还没有结束，警备队在查那六颗子弹的下落，
10: 早晚的事。
9: 哥老会的人在大狱里找我们，你我都不能在此待下去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走，走得越远越好。如果刺杀三省巡阅使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你我都是杀头之罪。你这一走，即使有哥老会的口供，也没有人能坐实此事，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处。
10: 三省巡阅使安然无恙地回武昌去了，世上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
11: 怎么偏偏就伤了林家的小姑娘？林家的小几呀、啊？
2: 在杨丽华的屋子里，
11: 听说啊，是林家
2: 梅姨正在和丽华说着丽青的事儿。
11: 林燕的表妹，我好像都没见过，没见面就把人家伤了，这可怎么是好？
3: 这也都怪我，没有早点把她打发回家。你说就多了那么一时半刻的事儿，这枪响的时候，丽青就跟丢了魂似的，子弹在房间里乱窜，就被一颗弹子儿给伤着了，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
11: 丽青也真是，我都不知道我爹还藏了一把枪。
3: 丽华，这都已经是发生的事，你就别担心了啊。
11: 都说祸不单行，还真是。
2: 这时丽人出现在了门外。
3: 哎，林家那姑娘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些啊？
10: 幸亏那个王八蛋枪法不怎么样。就差这么一点点，脖子就打断了
3: 啊！
10: 已经动了手术，问题不大。
3: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能逢凶化吉就好，逢凶化吉就好啊！
10: 那个小混蛋在警队里说什么没有？
3: 哎呀，李青他能说什么呀？一个小孩子，顽皮而已。
10: 得提醒他。别脑子一热什么都往外说，对咱们家不好。
3: 哦，丽人，我真的搞不懂你干嘛要这么说丽青，她怎么了？她就算是有一万个不对，她怎么了？她瞎说什么了？她再怎么样她就是魂，她会把事情往咱爹身上按吗？
10: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3: 她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10: 嗯，又在替他说话，又在替他说话，你们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啊？
11: 哥，有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这么对我说话？
10: 我对你怎么说话？
3: 你看看咱们现在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样子吗？
10: 你都这样了，咱们杨家还能怎么样？
3: 别伤及了生命，别生气啊！
11: 他肯定知道我的事了。你看他看我的眼神，一脸的不屑。
3: 哎呦，
5: 太医，你这就带我到林家走一趟，顺便给人家送五百个大洋去。
2: 杨廷鹤气呼呼地回到了家里。
3: 家里凑不了这么多，我得去钱庄一趟。
5: 啊，既然去钱庄，那就正好再取一千块钱出来。
3: 啊，还取一千块？干嘛呀？
5: 什么干嘛呀？替那个逆子还债。这个时候戒严期间还开枪打人，那警备队就是看我这张老脸，那治安处罚也是少不了的。
10: 爹，医院的医药费、手术费共花去200块大洋，
5: 要钱的事找你姨说。我看这个家伙不把这个家底折腾光，他是不会死心的。丽人，我问你啊，他那六发子弹是从哪儿弄来的？
10: 他没跟您说吗？
5: 他就是不肯说呀。我就奇怪了，这把手枪省里只有几把，稀罕得很呐，这子弹就更难找，我在南京就没找着他，他从哪儿弄来的？
10: 爹，我要跟您单独谈谈。
5: 哎呀，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你又不是外人。
3: 不，你们谈，你们谈。李华刚才叫我呢，我看看去。

0: 的事儿，
1: 你的什么事儿？
0: 所有的事儿。
1: 你还嫌你父亲烦得不够吗？出了这么个逆子，整个李陵城没有一个不戳我杨廷鹤脊梁骨的，我这张老脸丢在大街上都没人要啊。
0: 好了，不说也罢。丽人，
2: 父亲，
0: 我已经决定了，今晚上我就去广州。
1: 什么？你去广州？
0: 家里的事儿原本跟丽青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的责任。
1: 这怎么会是你的责任呢？
0: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那个子弹是我找的，我是要杀三省巡阅使的。
3: 听到了儿子的话，杨廷鹤大惊，随后他回到了房间，对梅姨说：
4: 太医，家里还有多少钱？
5: 又怎么了？
4: 你不要多问。
5: 几个钱庄存的都取出来，算上利息，一共也就一万多吧。爹，丽青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4: 你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现在看起来，还是丽青的造化大。
3: 在监狱里，看守对丽青说：“
6: 老大，哎，起来了。”你可以回家了。
7: 啊，
6: 你可以回家了。
7: 为什么？
6: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啊你？走走走走。
7: 你要干什么？
6: 哎，你滚吧你！走。
7: 我真走了。

0: 走。
1: 我哥是不是要杀什么人呢？
2: 他要刺杀三圣玄元师向老三。
1: 你怎么
2: 赶紧回家，这事有老子在这儿。
1: 我不回去，
2: 赶紧回去。
1: 我不回去。
2: 你回不回去？回去，回去。
1: 那我回去你怎么办？
2: 我在这儿可就不能快走，快走啊。
3: 杨立青走出了警备队的大门，但他想了想又转身走了回去，拉住了警备队队长。
2: 老拉着我干什么？
1: 跟我爹没关系，我开的枪。
2: 别跟我说这个，
1: 是我开的枪。
2: 你再不走，我再把你关起来啊！麻烦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我就纳了闷儿，你们杨家父子真是奇了啊！老子是哭天喊地的要给大儿子顶缸，这小儿子呢，不知死活的要给老子顶罪。
1: 队长，银子管用吗？
2: 你说呢？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办法吗？
1: 多吗？
2: 多少也不嫌多。
1: 嗯，
4: 慢点慢点，
5: 队长
2: 继续。
4: 你都轻点儿，别碰着，起码也值250块呀。
3: 在杨家屋子里一片狼藉，
4: 220，220。
3: 梅姨和商家在一边讨价还价，杨立青则坐在椅子上默默无语。
5: 好了。
6: 立青少爷，我粗算了一下，这家具典籍值不了多少钱。这满打满算，最多也就是2000块吧。
1: 那这些瓷器呢？那是我爹十几年精心积攒下来的。哎呀，
6: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杨老先生攒的这些瓷器，大部分都是样子货，没有几件正品。
1: 别说废话了，那粗算下来是多少钱？
6: 家具、典籍、古玩，还有这些瓷器，我给你敲个整数，给你10000块。
1: 回来。房子你要吗？
6: 房子。
1: 对，房子。
3: 在警备队里，队长对杨廷鹤说：“
2: 杨厅长，你先回去吧。为什么呀？你老就别问了。不管多大的事情，这次算过去了。
6: 我总该知道为什么吧？”哎，
1: 爹，
6: 青儿，
1: 我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6: 哎，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我把咱家祖宅卖了。
6: 你说什么？你把我的祖宅给卖了呀？
1: 要不我怎么救你出来啊？
6: 这呀，杨立青啊，我告诉你，有朝一日，我就是死了，我也绝不告诉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15-5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僧全、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18集。
2: 风雪交加，山路崎岖，杨之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着，两只牧羊狗一边一只忠诚地守护着羊群。小路上，屈世世领着几个人突然出现在柳月他们面前。屈世世蛮横地说：
3: 你们想到哪儿去？
2: 柳月说：
4: 进山，去东窝子。
3: 把那些种公羊给我们留下，羊群你们可以赶走。
2: 克穆尔拜说：
5: 羊群吗？我们可以给你们留下。种羊吗？我们要带走。没有种羊吗？明年的羊娃子从哪儿来呢？
3: 种公羊必须留下，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2: 去世

0: 室和那几个人突然都抽出刀来。柳月说，
1: 你们想干啥？
0: 屈世世说，哼，你们不把种公羊留下，我们就把他们当场消灭掉，省得他们用这些波啊斯啊的羊名字烦人。柳月想了想说，
1: 好吧，小羊，把种羊给他们留下，我们把母羊群赶走。
2: 春花阿姨，这怎么行？那是我阿爸的命根子呀。
1: 小羊，听话，把种羊留下，咱们走。
0: 屈世世赶着20只种羊往回走，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哨声，种羊一听到哨声就全转回身，撒腿朝哨声传来的方向狂奔而去。屈世世想去拦，被一只种羊撞翻在地上，两只牧羊狗也突然出现，朝屈世世他们狂吠而来。屈世世他们吓得爬起来就往回跑，牧羊狗赶着种羊群消失在山坡下。种羊群回到柳月他们身边，柳月、克木尔拜都快乐地大笑起来。黑夜中，雪地上，他们架起了篝火，欧小羊裹着大衣在发抖。四处是一片荒野，羊群紧握在一起，欧小羊满面的愁容。草甸湖农场，一间大地窝子的门口有两个背枪的警卫在站岗。地窝子里，杨子胜泰然地躺在地铺上，捏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听新闻。张福基不安地在地窝子里来回走动，李松泉耷拉着个脑袋，愁眉苦脸的一个劲儿地在抽烟。杨自胜说，
3: 团长，你少走几步行不行？你这么走真的成了走资派了。
0: 张福基说，
3: 张伟，现在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们这一套我可学不来，你团长一起床就这么来回走，参谋长是索性觉也不睡，只知道闷着头抽烟。哎，我说李松泉，你打仗冲锋时那股劲头，后来修渠时那个犟劲儿，到哪儿去了啊？现在咋这么经不起折腾？
0: 李松泉说，
3: 政委，我没心思同你开玩笑，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出生入死的，现在倒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
0: 张福基说，
3: 政委，不是我说你，当初你提拔陈明义可是看错人啦，我们成了牛鬼蛇神，他倒成了革命干部。
0: 杨自胜说，
3: 你也想让他成牛鬼来陪我们？人家要结合他，让他当革命干部的代表，他能不当？就像人家要打倒我们，我们能不让人家打倒？只要他陈明义不胡来，我看就不算什么坏人。
0: 李松泉说，
3: 我的事儿全坏在他陈明义的手里。
0: 杨自胜说，
3: 参谋长，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对干部进行内查外调，那可是上面下的文件，我和团长在文件上都画了圈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他陈明义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擅自这么干呀。
0: 东方土白，警卫探进脑袋喊，
4: 开工了，出来干活去吧。
0: 林带上挂满了霜花，厕所就在林带边上，杨自胜、张福基、李松泉在打扫厕所。杨自胜的腿还是一瘸一瘸的，有一个警卫在边上看守着。进军从林带跑到杨自胜跟前，他从杨自胜手上夺过铁锹说，
2: 大爹，你歇着，我干。
0: 警卫看看进军，进军挑衅地看着警卫，警卫显然不想惹事儿，转到林带边上只当没看见。杨自胜就往林带的梗子上一坐，悠闲地抽起烟来。李松泉怯怯地走到进军跟前问，
2: 进军，晋江最近回家没回家？
0: 进军说，
4: 不知道。
0: 接着就跳到厕所坑里闷头往外起粪。

0: 张福基赞许地点点头，杨自胜坐在梗子上抽着烟，有些得意地微笑着。中午天又在下雪，警卫押着杨自胜、张福基、李松泉往回走。李松泉灰心丧气地说：
1: 哎，政委，你儿子比我儿子强啊。金江同我划清界限后就没再同我照过面。
0: 说着伤感地不住摇头。红霞踩着积雪回到家里，红霞推开家门，柳叶正在家焦急地等待。柳叶说：
2: 怎么，你哥还是不肯回家？
3: 是。
2: 他在哪儿住？
3: 住在生产七队，他同学那儿。
2: 哎，这不麻烦人家吗？
3: 不，他和同学住的是男职工的大宿舍。
2: 那饭怎么吃啊？
3: 吃大食堂呀。
2: 他走的时候就没带什么钱，吃大食堂那也得买饭票啊。
3: 吃大食堂不是先领饭票然后再扣工资吗？
2: 他没工作哪儿来的工资？
3: 转呀，把他的借条从生产七队转到团机关，扣爹的工资呀。
2: 他连这个爹都不认了，凭什么扣他爹的工资？
3: 那就扣你的，你这个妈他不还认的吗？
2: 我的工资也不让扣。你告诉他，他不认爹，妈就不认他这个儿子。
0: 红霞饿了，走进厨房，从馍筐里拿一个馍吃着走出来。红霞说：
3: 妈，你这也难不倒他，厂革委会正号召高中毕业生回队上去参加生产劳动呢。今年七月哥就高中毕业，我也初中毕业了，我们都可以申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有了工资还怕吃不上饭？
2: 你也打算离开我们？
3: 妈，那是迟早的事儿。
0: 柳叶流着泪说：
2: 我们这个家真的要妻离子散了，我得去找陈明义去。
3: 妈，你去找他干嘛？
2: 这你不用管。
0: 厂机关办公室，柳叶敲开陈明义办公室的门。陈明义看到走进来的是柳叶，冷淡地说：
4: 哦，是柳叶啊，你有事儿吗？
2: 陈明义，你害得我一家好苦啊。
4: 我谁都没有害，怎么会害你们家呢？
2: 你是在公报私仇，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4: 柳叶，你全错了。你要是为了李松泉的事儿来，那你来也是白来，因为我帮不上忙，我可没有让他隐瞒家庭出身。
2: 好，但今天我要来告诉你的是，静江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我和松泉不要他了，你去认他，把他领回到你家里去。
0: 陈明义愕然，柳叶愤怒地转身出门，把门猛地关上了。陈明义喊：
2: 柳叶！
0: 柳月他们赶着羊群继续赶路，欧小阳骑在马上，满面的愁容与懊丧。柳月与莹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迁徙与跋涉，安然地骑在马上，似乎在打瞌睡。克穆尔拜胡子全被霜花染白了，骑在马上卷着墨和烟愁。欧小阳突然大声地痛哭起来，他们策马围住欧小阳。柳月问：
2: 小阳，你怎么了？
0: 欧小阳抹着眼泪说：
2: 我想回上海。
0: 柳月舒了口气，笑着说：
2: 回上海，那你现在就回吧，骑着马往南走，走上三天三夜就可以看到公路，然后搭上长途公共车上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就可以回上海了。
5: 春花阿姨，
2: 我们的任务重着呢，是你爹交给我们的，这任务我们看得比命还重要，没人陪你回去，你要回自己回，回种羊场你爹那儿去也行。
0: 莹莹说：
3: 小杨哥哥，你太可笑了。

0: 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连你爹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你爹还指望你接他的班呢。娘，这样的人还配我叫他哥吗？柳月策马挨近小杨，帮他擦去泪说，小杨好孩子，不哭了，咬咬牙挺一挺，世上再难的事儿也能过得去。欧小杨说，
1: 我大腿两边疼。
0: 我知道了，科尔拜大叔，让他上骆驼吧，他可能大腿两边的皮让马鞍子磨破了，刚骑马的人都会这样。迎音捂着嘴扑的笑了，欧小杨脸羞得通红。东牧场，欧小杨在雪地里放牧着20只波尔华斯种公羊，但由于积雪较厚，枯草被埋得很深，因此羊只用前蹄扒吃枯草显得很吃力。因为想寻找更多的草吃，羊只很快就跑散了。欧小羊骑在马上，他吃力地喊着牧羊狗，想让狗与他配合把羊只赶拢来，但不一会儿羊只又跑散了。欧小羊沮丧而发愁，牧羊狗径直地把羊群往一处赶，但羊还是东一只西一只地跑散了。欧小羊气恼地把鞭子往地上一摔说，
1: 你们跑，你们跑，我不管你们了。
0: 羊只散得四处都是，欧小羊坐在雪地上伤心地流着泪。天色昏暗下来，柳月焦急地在毡房门口张望着，但除了茫茫的积雪外什么也没见到。柳月感到不能再等了，便解开拴在马桩上的马，朝毡房里喊，
2: 迎音，娘去接一下小羊，你好好守在家里。
0: 迎音从毡房探出脑袋说，
2: 哎。
0: 柳月牵着马带着一只牧羊狗走到另一座毡房前说，
1: 科穆尔拜，阿依古丽，我去接一下小羊。
0: 科穆尔拜走出毡房看看天色说，
3: 怎么小羊还没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吧。
1: 科穆尔拜，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柳月策马朝山坡间跑去，牧羊狗在后面紧跟着。欧小羊着急地在点着羊，但点来点去少一只，这时羊只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咩咩地叫着想回家了。欧小羊对那只牧羊狗说，
1: 花儿，你再去找找。
0: 牧羊狗汪汪地叫了两声跑开了。天色变得越来越昏暗，欧小羊的脸上一筹莫展。牧羊狗叫着独自跑了回来，欧小羊吓得哭起来，自语说，
1: 这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爸爸说买这样一只羊要上万元的钱呢。
0: 天黑下来了，山间的风开始呼啸起来，欧小羊一脸的惶恐与绝望。欧小羊听到了马蹄声和狗叫声，柳月策马朝他跑来喊，
2: 小羊。
0: 欧小羊像遇到了救星一样大声喊，
1: 春花阿姨，我在这儿。
0: 天全黑透了，但月亮升了上来，在积雪上洒下了一片银光。柳月说，
1: 小羊，你就守在这儿，千万别动，我带着花去找。
0: 月光如水，柳月听到远处有只羊在凄凉地叫着，两只牧羊狗朝羊叫的地方奔去，柳月策马紧跟在后面。柳月看到一只狼在狗叫声中逃走了，接着又听到羊叫声。他来到一条沟前，看到那只羊滑在沟里爬不上来，柳月跳下沟把羊推上了沟。柳月把那只羊赶回羊群，羊只咩咩地叫着。柳月说，
1: 小羊，咱们回吧，以后放羊时要上点心，别让羊只离群太远了。
0: 欧小羊愧疚地点点头，马匹突然不安地扬起前蹄，两只牧羊

0: 狗也狂吠起来，而羊群突然屏声息气，惶恐地挤在一起。远处，五对绿眼睛朝他们逼来。小羊惊慌地说：
1: 春花阿姨，你看。
0: 柳月也有点紧张。山坡上长满了塔松，他们把羊群赶到山坡边上的一个很浅的山洞里。狼群越逼越近，狗在狂吠，但在三四十米的地方，狼突然不前进了。他们都坐了下来，等候时机。柳月已经从惶恐中镇静下来，他走到山坡边上，拾着枯枝捧到山洞前，篝火点了起来。狼突然都站起来，朝后退了十几米，但又坐下了。柳月说：
2: 小羊，别怕了，您慢慢往里加柴火，我再去拾些树枝来。
0: 羊群边上堆起了几十捆枯树枝，柳月飞速地拾着树枝，拾得满头是汗。篝火越烧越旺，两只狗也不再叫，坐在篝火旁，狼群与他们对峙着。柳月搂着浑身打颤的小羊，不时地往篝火里加柴。急促的马蹄声，克木尔拜领着两个牧民策马朝柳月他们奔来。狼群惊慌地都站起来，但面对可能到手的猎物，还舍不得走开。克木尔拜和两个牧民冲到狼群跟前，挥鞭朝他们猛抽，狼群慌乱地四下逃散。柳月他们把羊群赶到了毡房前，欧小羊突然晕倒，从马上滚落到雪地上。黎明，羊群在欢叫，欧小羊醒过来，看到柳月守在他身边。欧小羊扑向柳月说：
1: 春花阿姨，
2: 哭什么？这孩子，三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克木尔拜也遇到过狼群，克木尔拜就是这么对付狼群的，用不着怕的。
0: 欧小羊却哭得越发伤心，他是在痛恨自己的软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十八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

0: 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0: 薛兵在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聚焦重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扎实推进重点企业在量上壮大、质上提升。兵团持续加大基层卫生健康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让职工群众更好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今天幸福甜蜜16子专栏一起走进兵团猛进情趣团演员张丽丽的秦腔人生。今天是农历7月初七，七夕节，各社团举办多彩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 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18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余英，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银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万平及国家数据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志气未来”为主题，定于9月14日至16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论坛坚持政府搭台、产业合作、需求牵引、务实落地办会思路，策划构建“一加一加四加N”活动体系，设置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及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及N项特色配套活动。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有独特区位优势。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出台多项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整合资源，推进跨境数字项目落地，政策优势突出。大批兵团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产业基础扎实。兵团持续推进现代农业、科研协作、人才培育等领域对外交流，对外合作稳步推进，态势良好。 兵团将以本次论坛为重要契机，积极促进互联互通，畅通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数字通道，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支撑，深化高等院校企业合作，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合作互利共赢。
0: 8月17日， 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持召开兵团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2026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兵团党委兵团关于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兵团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果， 推动落实2026年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 兵团党委副书记傅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朱雪冰、杨洪斌参加会议。薛冰指出，今年以来在兵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兵团各级各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培育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精准施策， 重点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为兵团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薛冰强调，培育壮大重点企业是兵团稳增长优结构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拉动兵团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服务企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协同发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注重技术创新、人才服务等软投入，持续打造市场化，
2: 创作一些我们兵团跟新疆的一些故事，肯定是会有一种情怀在里边，就是每一个演员他都会被这个剧或者这剧里头好的这种精神品格所影响，所以每次去演出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就是想把我们兵团这个秦腔、兵团这个文艺单位的这个好形象带给更多的观众，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兵团。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各地开展交友联谊、集体婚礼、体验传统民俗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二十体门官市举办诗词嘉年华，即我们的节日七夕专场活动，诗词展演古风巡游、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以沉浸式国风、点亮城市夜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参与。九十白杨市举办崇文书院一棵小白杨七夕送华章、书香润白杨经典诵读活动，参赛选手们以集体诵读、亲子诵读等形式出发爱国情怀，礼赞兵团担当。二十体门官市民杨运帆：古风巡游，诗词飞花令都很有意思，还有很多非遗手工可以让孩子、让家长记好玩，又能学到知识。七夕佳节，青春赴约。 日前，11师联合兵团国资系统团工委、兵团广播电视台团支部等举办“缘聚七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让广大青年在交流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共赴一场浪漫之约。兵团建科院工作人员龙太江：
3: 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十分希望在兵团扎根。
2: 四师可克达拉市党委宣传部、民政局、妇联等部门联合主办“爱在七夕”情定可克达拉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嘉宾、亲友与游客的共同见证下，完成一场兼具国风古韵与文化内涵的集体婚礼，大力弘扬婚事兴办、简约文明的婚恋风尚。 伊是阿拉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邀请金婚家庭、文明家庭代表和辖区青年共度传统佳节，弘扬优良家风，倡导移风易俗。伊是阿拉尔市幸福路街道居民李海燕：
4: 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一定是彼此包容、换位思考、多多理解。
2: 其实胡杨河市胡杨街道天北经开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乞巧手工活动，各族居民欢聚一堂，体验传统民俗，了解七夕节的历史起源、乞巧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小朋友麦和利亚乃基米丁：
5: 我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手绘七夕善，邻居们也特别热情，我感觉特别热闹又特别温暖。
0: 今年8月1日起，兵团正式实施住院分娩医保惠民新政策，全面放开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生育医疗费用报销限制，精准降低家庭生育就医成本，切实提升兵团孕产妇医疗保障水平与就医获得感。来听本台记者江亚拉姆、张晨的报道。 在兵团医院妇产科，31岁的待产孕妇张涵月表示，新政落地

0: 让他倍感踏实。
1: 政策范围内费用是全额报销的，实在减轻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心里踏实很多。
0: 相较于以往生育报销政策，本次新政实现突破性升级，覆盖兵团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女性，同时延伸至参保男职工、含灵活就业男参保人以参保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按照女职工

0: 实现一站式的结算。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立，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守护夕阳》下集。
4: 出来！出来！
5: 出来！
6: 出来！出
7: 来！
8: 出来！
9: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12: 出来！出来！
13: 出来！出来！
14: 出来！
15: 出来！出来！
16: 出来！出来！
1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8: 各位叔叔阿姨，出什么事情了？
19: 你说这是负责人呢？
18: 啊，对，我是院长孔令元。
20: 哎呦，吵的就是你！
19: 对，那我们就对你说话。
20: 对，
18: 怎么
19: 跟你直说了吧？你把养老院开在我们小区里，我们不同意。
20: 对，
21: 不同意，
22: 不同意，
23: 坚决不同意。
18: 为什么呀？

0: 我平时没招惹到你们呢，哎，惹着了。
1: 对，
2: 我告诉你，
1: 怎么？
2: 你这个养老院要是开得远一点，我们也就不说事儿了。搁偏偏开在我们小区，又偏偏越开越红火。
1: 是啊，
2: 是吧？昨天我儿子找我谈话，
1: 是吗？
2: 说他工作忙，要把我们送到这个养老院来。
1: 你看看，
3: 养老院干活说走给他们的，
2: 我们这些老人又不是没有子女啊，凭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来养？
4: 叔叔阿姨，
2: 走吧，走吧，走吧，
4: 叔叔阿姨，
2: 走吧，走吧，走吧，
4: 叔叔阿姨，
2: 你们开养老院真是喝了那些不孝子孙。
4: 哎，
2: 可以正大光明的不管父母了。
4: 对吧？
2: 你们
0: 人的压力。
1: 这么想，这么想，
2: 我们不需要。哎，啊，都送养老院的话，有自己的孩子干什么呀？
1: 对，是吧？
2: 养儿防老，天经地义嘛。
1: 没错。
0: 可是朕孝顺和住养老院两者不冲突啊。
1: 又
3: 怎么不冲突啊？
1: 啊，新闻上都说了啊，有一些养老院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还经常殴打老人。
4: 哎，我又说
1: 了，你说哪个孝顺孩子会把父母送到这种地方挨揍啊？
4: 不要说，
0: 不是，那都是极个别的情况。叔叔阿姨们，请你们相信我，我们银铃大家庭绝不会出这种事情的。
5: 哎，行，哎，好，就算不会出这种事，可你们养老院动不动就有120救护车进进出出，这个月都几回了？你说啊，还让不让我们休息了？
0: 老人他身体不舒服就得叫救护车呀，我有什么办法？
2: 那我们不管啊，你们必须搬走，
1: 必须搬走，
0: 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5: 讲什么理？这就是理。
2: 我们今天就是来跟你讲理来了。我们要是不讲理啊，早就把你这块招牌给拆了。
1: 对，
2: 你是院长吧？你听着啊，给你下个最后通牒，限你一个星期，赶快搬走。
6: 快，
5: 要是不搬走，就拆你牌匾。

我错了吗？我只是想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场所，我错在哪儿了？你们针对我个人可以，可是住在养老院的这些老人可怎么办？哎呀，谁能给我出主意呀？

0: 圆圆，吃一口吧，啊，
1: 吃不下。
2: 挺好，我看挺好。当初我就不同意办这个养老院。哎呀，这回行了，还回设计院上班去吧。
1: 哎，爸，人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怎么还说风凉话？
2: 哎呀，我这
0: 好了，他爸，你少说两句。圆圆，咱们这边的老年人思想陈旧，养老院在他们眼里属于新生事物，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嘛。哎，尤其是120救护车，人一上了年纪就害怕这个，忌讳这个，你也理解理解他们。
1: 我理解他们，谁理解我呀？你们是没看见，他们硬说我是在助长不孝之风，这大帽子扣的谁受得了啊？
0: 那要不就像你爸爸说的，咱不干了。
1: 那不行，银铃大家庭现在已经住进来这么多老人了，说明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的，还是有很多人能接受养老院的。爸妈，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会轻易放弃，要不然银铃大家庭的那些老人怎么办？我必须坚持下去。
2: 瞧瞧，这又来劲了。
0: 哎，
2: 行，我的孔大院长，明天爸爸陪你一起去找房子，不就是挪个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呀，喂，周姨，啊，哎呀，真的，哎呀，啊，太好了。太好了，啊，行，这样，周姨，你把地址发给我，明天一早我就过去啊。好，谢谢周姨，哎，再见，再见。
2: 哎呀，总算是露出笑模样了，这是捡着什么宝？
1: 哎呀，周姨说她找到一处适合开养老院的房子了，就在北泉镇，明天我就去看看。
2: 哎呦，
3: 哎，这回行了，我的祖宗能吃得下饭了吧？
1: 妈，给我盛两碗。
3: 好嘞。哎呀，这饭量也不知道随谁了。
2: 哎哎，嘀咕什么呢？能吃是福。
3: 好。
2: 圆圆。
1: 爸。
2: 来来来，爸爸陪你喝一盅。
1: 哎，爸，我给你倒上。
2: 哎哎
1: 哎。来
2: 来。
3: 哎，老孔，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喝酒的机会啊。
2: 哎，
3: 把酒瓶子给我拿来。
2: 哎哎哎，
1: 妈，
2: 一盅就喝一盅，
3: 一盅都不能喝。
1: 妈，快

0: 小口，怎么样？独门独院，房子也足够大，上下两层楼，够你折腾了吧？
1: 周姨，你可真行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房子的？哎呀，
0: 最开始我找了几家中介，都不太满意。后来打车的时候，一个司机跟我说，北泉镇有很多独栋的房子，符合养老院的要求，我就过来了。我这一看啊，还别说，真不错。
1: 哎，那人家房东就痛痛快快地答应出租了？哎
0: 呀，哪能呢？房东是个老太太。其实人家本来不想出租，可一听咱们是看养老院，他就有点动心了。哎呀，我就赶紧对他说，养老院可以给他留个位置，他来住也行，来玩也行。
1: 对，
0: 人家这才同意出租的。
1: 哎呀，哎，看来这也是个孤寡老人呐。
0: 是啊，儿子在外地工作，一个月能回来一次就不容易了。
1: 哎，他人呢？我想见见他。啊，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的意思是只签租赁合同，先不跟你见面，身份暂时保密。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考虑的也有道理。你想啊，如果从院长到老人们，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老太太是房东，那大家聊天娱乐的时候不就有点别扭吗？啊，
1: 哎呦，她是担心大家不拿她当自己人。
0: 哎呀，
1: 这老人家是多心了。我们对待老人那都是一视同仁呐。哎，行，那我们明天就开始简单的装修一下，尽快搬过来。
0: 好。
1: 哎呀，这
0: 我们再看一看
1: 啊，真是不错啊。

0: 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新养老院办起来了。随着国家对养老行业的大力扶持，我们的银龄大家庭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并逐步引入了更多的专业护理设备和医护人员，护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还成立了老年党支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顺利进行着。
1: 宝奶奶早。
2: 哎，圆圆来了。
1: 哎，你老早饭吃了没啊？
2: 吃了吃了。
1: 吴医生，
3: 哎，
1: 今天给王奶奶量血压了吗？
3: 寇院长，量过了。王奶奶早上量血压，低压85，高压130，降压药也在按时吃呢。
1: 好。王奶奶，
2: 哎，
1: 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2: 哎，倒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啊，晚上睡不着觉啊。
1: 啊，
2: 让医生给我开一些管睡觉的药吧。
1: 王奶奶，我们不能

0: 依赖安眠药物，要通过物理调节改善睡眠，这样比较健康。
1: 哎呀，圆圆，我等不了了啊，还是给我开些药吃吧。
0: 可是这
1: 圆圆，我求求你了
0: 啊。啊，好好好啊。哎，王奶奶，其实啊，我们有一个帮助睡眠的特效药，不过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这药啊，我只给你一个人吃，吃了保管你睡得好。
1: 真的吗？
0: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哎，
0: 奶奶，这是我们的秘密，要保密啊。
1: 好好，就我自己知道
0: 啊，
1: 谁也不告诉我。
0: 好，吴医生，
2: 孔院长，
0: 给奶奶开药。
3: 啊，孔院长，这种药哪能随便开呢？
0: 王奶奶拿一粒糖豆，
3: 哦，
0: 你就说是特效药。
3: 哦，我明白了，您用的是心理暗示疗法。好，王奶奶，您等着，我这就给您拿药去。
1: 哎，谢谢，谢谢啊。
0: 爷爷您慢点。
4: 哎，
0: 周姨。
5: 哎，圆圆啊，现在银铃大家庭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
6: 是。
5: 哎，老张。
4: 哎，
5: 您老好啊。
4: 哎呀，我好着呢，你看啊。哎，住下来一年多了，这儿啊真是我们这些老人的家呀。圆圆。
0: 哎，
4: 老周啊。
5: 哎，
4: 可是谢谢您了，让我们感觉越来越年轻了。
0: 哎呀，其实我没做什么。张爷爷，这多亏了周姨。
5: 圆圆，别这么说，是你的执着坚持和对家乡的一片热忱，
4: 是啊，
5: 才让银铃大家庭有了今天。哎呀，圆圆，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周姨高兴啊。
0: 周姨，
5: 现在你已经能独当一面，是一个称职的养老院院长了。
0: 周姨，
5: 哎，
0: 您什么意思啊？您是要走？
5: 我早晚要走的嘛。现在你做得很出色，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
0: 不不，周姨，银铃大家庭需要您呢。周姨，
5: 哎，
0: 您别走好不好？
5: 圆
0: 圆，周姨。
5: 圆圆，看你这孩子，谁说我现在就要走了？别着急，我还有件大事要办呢。
0: 什么事啊？
5: 老张，
4: 哎，
5: 你这老党员可得好好培养一下咱们圆圆呐。
4: 圆圆呐，
0: 哎，
4: 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我觉得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太远了。哎，
4: 以我看呢，至少在工作方面你的表现足够党员的标准了。
5: 是啊，圆圆，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你的表现已经是我们心中的党员形象了。
0: 谢谢周姨，谢谢爷爷。
5: 嗯，
4: 可是啊，圆圆，
0: 哎，
4: 工作干得好，这思想境界也得跟得上啊。
0: 嗯，
4: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修水渠、铺公路、种树，每一天工作干劲都特别足啊！啊，大家呢都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就怕入党入晚了。现在啊，生活条件这么好，这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
5: 是，
4: 新时代的祖国要靠你们年轻一代去建设的。
5: 嗯，
4: 所以啊，你们的步伐要紧紧跟着党走啊，孩子。
0: 张爷爷，您 是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
3: 你这孩子平时挺机灵的啊，怎么进？

0: 我说了这么久你才听明白。哎，我们养老院现在也有了党支部了，我得看着你入党。
1: 谢谢张爷爷，那我现在就去写入党申请书去。啊，
0: 不过啊，这入党申请书可不能在网上抄啊。
1: 啊，是，
0: 一定要有感而发。
1: 嗯，
0: 目的动机得纯净。哎，得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
1: 嗯，我记住了。
0: 哎，记住就好。
2: 从事养老行业，不仅需要有爱心和耐心，同时还需要有懂专业、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来支撑。2014年以来，我在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设立了银龄天使奖学金，与石河子市人民医院等单位开展联谊活动，为的就是鼓励更多的专业人才能投身到养老行业中。慢慢的，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的身影。
3: 来，王奶奶，哎，通通给我。
4: 好。
3: 哎，王奶奶，
4: 哎，
3: 咱们翻过来啊，来，
4: 好，好，二
3: 一，
4: 二
3: 三
4: 一，
3: 翻过来了。来，王奶奶，我帮您擦擦后背啊。
4: 哎，孩子，谢谢你啊，
3: 应该的。
5: 齐伟啊，
3: 哎。
5: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3: 啊，孔院长，什么事啊？
5: 是这样
3: 啊，
5: 近期呢有一个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3: 哦，
5: 啊，院里想让你去参加
3: 啊。孔院长，可是上次我去参加全国技能比赛，也没能取得好的成绩，您这次怎么还派我去啊？
5: 哎呀，我们又不是光为了成绩。咱们新疆的养老护理技术啊，整体水平都不高。
3: 嗯，
5: 但是正因为不高，我们才应该多和其他省市的护理人员去比较、去学习嘛。
3: 哦，
5: 哦，对，
3: 啊，
5: 你呀，再去参加个培训班，好好的学习一下。费用呢，由咱们院里出。
3: 谢谢孔院长。哎呀，这次培训家政比赛得出去小半个月吧？
5: 嗯，差不多吧。不过没关系。你呢，平时也比较注重学习，只要你愿意学，能多长见识，学到更先进的科学的护理技术，回来再教给大家，这就值了。
3: 放心吧，孔院长，我一定努力。
4: 孩子啊，
3: 哎，王奶奶，
4: 不就是个比赛吗？
3: 啊，
4: 别怕啊，你要是能进前十名啊，
3: 啊，
4: 奶奶把房租给你们免了。
3: 啊，
5: 王奶奶，您说什么？
4: 我说把房租给你们免了。
5: 哎呀，原来您就是我们的房东啊。
4: 哎呀，我说漏嘴了。
3: 王奶奶，就冲您这句话，这回啊我必须拿个冠军回来啊。
4: 好好，丫头有志气。

0: 今天是七一建党节，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党的诞辰纪念日。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如今，14家银陵大家庭养老连锁机构分布在南北疆，一共有2000张床位，近400人呢。很庆幸，我选择了值得我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我要继续努力，把银陵养老院开成全疆乃至全国的养老连锁机构，让更多的老人有温暖的家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请引领大家庭党支部陈书记发言。
1: 好，
2: 经过咱们老年支部一年来的培养教育，我们对引领大家庭的所有预备党员进行了考察投票表决，全票通过，同意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下面请孔令员的入党介绍人张光法同志发言。
3: 哎，同志们呐、啊，通过这一年对孔令员的入党培养，他现在的进步很大呀！啊，我平时对他也是高标准、严要求啊，经常抽查他背党章党规，哎，他都做得很好啊，思想觉悟很高，完全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哎，小孔啊，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党员中的普通一员。今后，不管你当了多大的领导，养老院做得多大，你都要记住，你是没有特权的啊！你要始终记住你党员的身份，要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啊！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2: 下面请预备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4: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4: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5: 引领大家庭，我开始的梦想是希望能把养老院办成一个像家一样的大家庭。现在我做到了，看着老人们在养老院里休闲娱乐、交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里安享晚年。我很庆幸选择了值得我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我还要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年人有温暖的家园，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的故事还在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护夕阳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孔令媛由中阳演播，孔妈妈由月月演播，孔爸爸由武术演播，周一由翟新月演播，张光法爷爷由陈冰演播，席维由百合演播，陈远翠由王宇演播，丽丽由小雪演播，娜娜由燕子演播，阿珍由邓前演播，郭爷爷由微蓝演播，小刘由阿珍演播，机场广播由孟雪演播，居民由苏永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龙、小郭、王丽等，旁白钟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但让他头疼的是，他的钱不够买这么多礼物。红梅原来积攒下来的钱只够买当初他准备给人送的东西，这点钱也是在牙缝里省下来的。现在他

0: 来不及再筹备这其余的一笔钱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他又不能开口问顾养民要钱，两个人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就开口向人家要钱，这简直成了那种不要脸的妇女。她是一个高中生，怎能这样庸俗不堪呢？话说回来，如果她这样，养民也会唾弃她的。没有办法，眼看一两天同学们都要离校了，郝红梅还对自己的礼物一筹莫展，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使他恐惧的是，同学们已经都把自己的礼物送给他了，这逼迫他非要给人家回赠不行。他已经凑合着把男同学们的笔记本都送过了，但十几个女同学的手帕还没买下。他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另外那十来块手帕的钱到哪儿去找呢？但他又不能让女同学看出他没钱给他们回赠礼物。他不时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对他们说，他到商店跑了几次，发现没什么太好看的手帕了，等一两天再去看有没有新来的。可是再有两天就要离校了，还能再等那新来的手帕吗？
1: 郝红梅觉察出有几个女同学已经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了，她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天商店快关门的时候硬着头皮去了街上。他想先买几块再说吧。他来到就近的二门市部时，活页板的门面已经关住了，只剩下一个小门，实际上已经停止营业，那个小门是留给售货员下班走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那小门里挤了进去。他看见柜台后面只留了一个梳大背头的售货员正在封炉子，显然其他售货员都走了。那大背头售货员见他进来立刻说，
2: 下班了。
1: 他只好乞求似的说，我只买几块手帕，能不能麻烦一下呢？那售货员见他这样说，就一只手提着铁铲子走过来，用另一只手从柜底下拉出一叠手帕放在柜台上。郝红梅按自己的钱数挑了五块不同花色的手帕，就把钱交给了售货员。售货员接过钱以后，就赶忙又去封冒死烟的炉子去了，剩下的那叠手帕也没顾上收拾，仍然扔在柜台上。郝红梅在往自己的书包装那五块手帕的一刹那间产生了邪念，他没有时间来检讨他这行为的全部危险与可怕，便很快瞥了一眼那个风火炉的售货员，见他脊背朝着自己，就闪电般伸出手，在柜台上的那叠手帕上面抓了一把。在他还没来得及将手中的赃物塞进自己书包的时候，那售货员大概是凭第六感觉，也闪电般转过身来。于是一切都完了。
0: 这个叫金光明的售货员把贼娃子很快带到门市后面，交给了主任侯生财。侯生财立即进行了审问，郝红梅痛哭流涕如实招了。侯主任一听他是自己女儿一个班的同学，倒动了恻隐之心，说不定是他育婴的好朋友呢。他于是让金光明先把这女娃娃引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自己要到家里向女儿问问这姑娘的情况。侯主任走了以后，金光明也要回去吃饭，就把郝红梅领进他的办公室，门一锁，屁股一拧就回了家。侯主任回到家里一问女儿，才知道这个女贼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又听说他还把育婴的救命恩人孙少平哄闪了一回，这就更不能轻饶他了。侯主任打发女儿到学校去，立刻把领导找到这儿来。哼，什么东西，这种贼娃子干脆甭给发毕业证书，还要给档案里写上一笔，听说还是地主成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女儿跛着脚走了以后，侯生财匆忙地扒了几口饭，又返回到门市后面。 他来到门市后面一看，金光明办公室的门锁了。锁了？他狐疑地想，是不是金光明把这女贼放了？可能嘞，光明也出身地主家庭，一个阶级的嘛。胡生才不由自主地走到金光明门上，想在门缝里看一看人在不在里面。他还没弯下腰，就听见里面有哭声。在嘞，就是的，他金光明岂敢把贼娃子放了，他不想端公家的饭碗子了。侯生才这才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几个茶杯，等中学的领导人来处理这个行窃的女贼。
1: 这时候侯玉英正领着孙少平往这里赶来了，一路上少平内心波涛汹涌，他没有想到红梅在这即将离校的时候给自己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事儿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被彻底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气，也比背这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少平心急火燎地走在薄女子旁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她滚烫的脸颊。这时候她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她的妹妹兰香，她要奋不顾身地挽救她，就像她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她身边走着的这个薄女子。她似乎看见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丛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他绝望地呼喊着，救命，救命。
0: 你坚持一会儿，我来了。
1: 少平在心里向他喊叫说。
0: 薄女子走得太慢了，少平真想一把扯住她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可又想，也不能怨侯玉英走得慢，她腿不好。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冬夜中的袁西城充满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两个黑面膜。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与鼻管，使得两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
1: 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他父亲的办公室时，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
2: 你们学校的领导嘞？
1: 孙少平立刻说，
2: 侯叔叔，这事儿不要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
1: 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怎处理这事儿呀，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一顿？少平马上接着说，
2: 叔叔，我请求你的是，除过现在的几个人，这事儿绝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你要对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你要把这话给他说到，因为你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说的。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他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他。如果谁要是伤害了他，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他的人算账的。
0: 啊，你喝水。
1: 侯主任一直震惊地听这个青年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尽管侯主任没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这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名誉和前途。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暖热了。他曾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

0: 心中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
1: 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他没有偷，这手帕是他买的。
0: 少平把自己身上剩余的钱掏出来，一边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2: 啊，我知道了，这手帕不是偷的。
0: 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大方地说：
2: 哎呀，这怎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
0: 少平仍然把钱放下，说：
1: 就这样了，一会儿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你几个不要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
2: 哦，那好，那好。
0: 侯主任感叹地说：
2: 你这年轻人心肠真好，哎呀，现在没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门上来个讨饭的，尽管玉英他妈关住门不让进来，但我总要掰半个馍打发这些可怜人。
0: 不一会儿，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胛上拍了拍，说：
2: 人才，双水村的人才。
0: 金光明很快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门打开后，光明按侯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
1: 少平的心咚咚地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少平走到他跟前说：
3: 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
4: 什么？
1: 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少平，不知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好了。他知道他伤过这个人的心，少平大概是乘他落井之时幸灾乐祸的投石来了，但他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正在红梅胡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他说了。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般出声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她的书包说：
3: 别哭了，事情已经完结，赶快走吧。
1: 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似的就从门市后面出来了。到街上的时候，少平对她说：
3: 你先回去，我一个人慢慢后边走。
1: 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地看着少平，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红梅这样久久地站了一阵，然后就低着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般刺疼，但他心里感到愈贴。
3: 好了，一切都平息了，
1: 红梅又能正常地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
0: 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家。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相互送别，有的女同学都哭了。是的，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争吵、误会，甚至龃龉，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我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内心充满了生活的诗情。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离校的同学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口，他们的结束与开始之门。少平和乡里的同学们一块相约，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看望对方。
1: 下午快吃饭时，侯

0: 刘雨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来找少平。他怪不好意思的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用两条红丝线竖着。他说，
1: 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品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
0: 侯雨英说完就很快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以后又很不自然地回过头向少平笑了笑。孙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接过侯雨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他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笔记本送给自己。这个心眼很稠的人，送东西都是三等两样。少平见侯雨英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根本不如这个好，现在侯雨英已经走出了校门口，孙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还缠着两条红丝线？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儿，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片，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
1: 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过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又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盼着鸿雁早飞来，爱你的人，玉英。
0: 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恋爱信，脸上露出温暖而感动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就回家呀。
2: 自从出嫁爸女儿，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最近以来，不论在村中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地谈论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是劲，他想，
3: 这今后家里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威信高涨之时，得把双水村的工作搞得更加出众，不能光在石歌节当先进，还要把名声扬到外面，让元溪县和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看看人家陈永贵，早年间老陈不也是个大队书记吗？可就这么一个穿对襟衣服头上包着毛巾的农民，在中央都坐了一把椅子。有些穿制服的干部瞧不起农民，哼，农民里面能人多着嘞。
2: 田福堂现在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说来说去，文章还得在土地上做。种庄稼当然是老本行，关键要在农田基建方面下功夫。怎样下功夫？他一时倒也想不出什么新名堂来。双水村土坝打了不少，梯田也修得前后村子都出了名。你不看庙平山从根到顶都修成个花卷模了。川道里，由于公社徐主任的争取，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全公社集中好多劳力来会战，也修整得有模有样了。看来

0: 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再谋划干大事，等秋后庄稼收割毕再说，那时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总之，因为门里门外的事都很顺心，福堂的事业心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嘛，年纪虽大，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进而心猿意马地考虑自己如何

0: 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件事却又叫他头疼起来。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哎，这件事的确让他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就是他有办法给儿子找个公差也不行，因为政策规定，不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没资格推荐出去工作或上学，连中央领导的娃娃都要到农村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田福堂的儿子怎么可能例外？但是他自己知道，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也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一个月，还没出山劳动一天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来的第三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福堂看见他儿子本人也很苦恼，这娃娃性格像他妈，比较绵软，可身体又像自己，瘦瘦弱弱的。说心里话，福堂也舍不得让润生出山受苦，他自己都好多年没参加什么劳动了，怎忍心让儿子去受这罪？当然，他是书记，要忙着做工作，不劳动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可他的儿子也不劳动，这就说不过去了。不劳动不行吗？这倒不是说为了那几个工分，那点工分能值几个钱，况且就是儿子不挣工分，他也能养活了他儿子。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以后有个工作和学习机会，大队推荐时，润生不参加劳动不好往过通，就是众人因为他田福堂的面子同意把大队公章盖在推荐表上，还有上面的机关嘞。而村里有些人说不定当面举拳头赞成，背后马上就跑到上面告状去了。再说假如给双水村来一个名额呢，那人家孙玉厚的娃娃劳动好，当然轮人家娃娃去，人家其他条件都不比他家差，不像金家湾那面，他还可以在成分上做点文章。孙玉厚是老贫农，田福堂想了后果，又想眼前的现实，想来想去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他难过地看见儿子现在一天也没多少话，在家中走里走出只是个抽纸烟。本来他很反感儿子抽烟，年轻轻的就抽成了一副老烟瘾，这还了得，弄不好将来和自己一样成了气管炎。但田福堂又想到娃娃苦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抽就抽去吧。田福堂发现他搁在家里的纸烟都让这小子抽完了，可润生仍然烟不离嘴。奇怪，润生买纸烟的钱是哪里来的？慢慢一想，田福堂才估计到是润生妈偷偷给他塞钱嘞。哎，也难怪，他老两口就这么个宝贝儿子，从小娇惯了这么大，就是儿子开口问自己要钱买烟，他也得给。
1: 在田福堂为儿子的事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串门。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以后，玉婷对福堂提起了润生的事。
0: 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犯愁着嘞。
1: 田福堂心里想，这玉婷真是把他的心思摸透了，他的一切喜怒哀乐玉婷马上就能入微地体察到，不叫金俊武敲怪话说他打个喷嚏玉婷就感冒了。玉婷既然提起了这事儿，田福堂就只好说，
0: 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消不了，我想来想去也没个好办法。怎没办法？
1: 玉婷盯着愁眉苦脸的书记。
0: 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事儿呢，最近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嗯，什么办法？
1: 田福堂很感兴趣地问。
0: 让润生教书去。教书？到哪里去教呢？
1: 田福堂立刻感到玉婷有点不着边际了。
0: 就在咱本村教。
1: 玉婷说。
0: 本村？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能增加进去人吗？咱办初中啊。
1: 玉婷兴奋地说。
0: 只要办起了初中，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事儿。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又毕业不了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让咱们村办初中班呢。
1: 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大胆的设想，觉得这里面还真有些门道嘞。他就说，
0: 哎，你这主意倒还新鲜。哎，玉婷啊，你再往下说。
1: 玉婷说，
0: 啊，另外啊，从政治路线方面说，咱们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另外一个金城，虽然是郡山的娃娃，但成分也是中农。咱们学校的教师连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呢？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他队里的其他领导人也没话可说。
1: 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手在头皮上搜了半天，说，
0: 也许这事儿能办嘞，但要开个会通过才行啊。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
1: 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地对书记建议。田福堂又搔了半天头皮才说，
0: 玉婷，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我润生，因此我不能出面召开这会。能不能这样，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没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时我出来说话就主动了。啊，没问题，我今晚上就召集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
1: 田福堂马上又补充说，
0: 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师，那就先考虑让你哥家的少平上。润生嘛，只要大家同意，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去锻炼上几年。
1: 玉婷说，
0: 按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门外有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就能符合推荐条件了。
1: 田福堂说，
0: 啊，这我知道嘞。
1: 孙玉婷从田福堂家出来后，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也没回家去，穿着那双坠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走去。
0: 玉婷一路上很激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有志有谋的人物。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说，他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就看他带领双水村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嘞。另外，孙玉婷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作为村里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金光明的老婆姚淑芳，一天穿戴的像个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教育好贫下中农的后代？只是姚淑芳属于公派教师，她把这女人没办法。孙玉婷前几年曾跑到公社找教育专干，让他把姚淑芳调到外村去，但专干不同意，说姚淑芳家在双水村，生活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又是一个教龄不短的老师，没理由把人家调开。孙玉婷

0: 服了。另一个教师金城，仗着他爸是大队副书记，本人又在学校负责，也常不把他孙玉婷放在眼里。孙玉婷知道，姚淑芳和金城虽然表面上尊重他这个品管会主任，但心里都瞧不起他。哼，我孙玉婷除过缺吃少穿外，什么地方不如你们？共产党员，贫农成分，咱……孙玉婷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还是自家人，他这个品管会主任就再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玉婷走得紧急又用脑子，虽然天气冷，但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他上了他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他知道他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他，而且也会另眼看待他了。哥，别以为玉婷光知道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大忙嘞。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儿嘛。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这该把欠你的情补上了吧。孙玉婷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外，其余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被褥里，手里拿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细心地数着。孙玉婷不想先把这事儿给大嫂说，等其他人回来再说。他于是就费劲儿地把那双烂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妈身边。老母亲心疼的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
1: 这么单薄你冷呀，叫你媳妇儿再给你续上一点棉花。
0: 玉婷对他妈说，家里连一点旧棉絮都没了。
1: 那你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续上。
0: 老母亲难过地擦了擦自己的红眼。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
2: 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去。
3: 能嘞。
0: 玉婷马上应承了下来。她今天在这家中理直气壮，既然给她，那她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她也就不客气了。玉婷把鞋拖在脚地上，就是准备在这里吃饭的。
4: 不一会儿，他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地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玉婷打了个招呼，但少平和兰香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尽管大家都没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欢迎他，玉婷也不计较，他常来嘞，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他想，必须在吃饭前把他准备让少平当教师的事说给这一家人听，否则他就不好意思四平八稳坐在炕上吃这顿饭。他知道锅里没给他坐进去，他吃了，他哥家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玉婷等大家都聚在窑里时，就很快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通。不出他所料，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消息而兴奋起来。哎呀，这事儿当然应该高兴，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一年就能挣2600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6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出工劳动，队里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恐怕一个工评8分就到顶了，还要好好卖劲儿干。

0: 干活才行呢。少安问二爸，
1: 这事儿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2: 啊，还没嘞，估计问题不大，品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五个人，福堂和我当然没问题，海民不会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主要反对的人大概会是金俊武，不过党的原则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金俊武他一个人反对也不顶事儿。
0: 孙玉厚老两口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能给他们帮这么大的忙，看来家里有个人在大队负责还顶事嘞。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但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吗？孙少平更为这消息而激动，他不是庆幸逃避劳动，主要是教书能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顶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72元的补助费，可以为家里还一些账债。孙玉婷报告完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哥家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他把自己空瘪的烟布袋补充满，胳膊窝里夹着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脱了起烂鞋就很有精神地回了家。晚饭以后，玉婷把其余几个品管会委员找到自己家里研究办初中班的事，几个委员大都是田家哥老这面的，金家湾那面除过几家人外，贫下中农很少。不用说，孙玉婷的提议三棒二马就通过了。为了趁热打铁，田福堂和孙玉婷商量第二天晚上就紧接着开大队支部会讨论。孙玉婷分析的完全正确，支部会上田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反对，开始时还说，
1: 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们办了初中班，村里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各节上学了，大队也再不要给石各节中学出钱。
0: 田福堂和孙玉婷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
1: 不过咱村眼下就办初中，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教室嘞，现在挤得满满的，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课呀？
0: 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田福堂想了一会儿说，
1: 猪场有一孔窑洞嘞，要不把一年级的碎脑娃娃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哼，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儿，这恐怕……
0: 金俊武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1: 大队猪场就丢下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
0: 孙玉婷说，
1: 当然可以。
0: 田福堂立即接上孙玉婷的话茬儿。金俊武看来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大家都不反对，他一个人反对也的确不顶事。他虽然明白这是田福堂和孙玉婷为自家人捞好处，但没办法拒挡他们。他心想，这样一来学校四个教师就有三个是大队领导人的亲属了，没办法，自己的娃娃没长大嘛。金俊武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于是春天开学以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回村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出大事了，矿井队的大队长陈鹏叛变了，拉拢了8个人准备投靠国民党第8军城前部队。
1: 哦，解决了没有？
0: 那王兴亚同志还在处理此事。哎，这不兴亚吗？快来跟毛委员说说。
2: 哎，毛委员，
1: 兴亚，陈鹏这个人我认得，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秋收起义就会遭殃啊。陈鹏是帮助国民党打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将叛徒一网打尽。
2: 毛委员您放心，我会办好这件事儿的。
1: 大家说安远是中国的莫斯科，我看呐，一点也不假啊。
3: 委员呀，这个起义部队也来了吗？
1: 现在4面8方的队伍都朝安源聚集而来，所以啊，我们安源这把火不但要点得好，而且要把它烧到全国。
3: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常委会啊？
1: 本来啊，是要先召开常委扩大会的，但我认为还是要先解决陈鹏的问题呀。不除掉叛徒怎么革命啊？解决了以后可以以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发个布告。
3: 工农革命军，既然如此呀，那就请毛委员给我们的农军确定番号。
1: 卢德明领导的中央警卫团马上就到了，他们应该是工农革命军1师，那我们农军的番号就暂定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
3: 嗯，好极了，毛委员，我们马上执行。
4: 第9军教导团阵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起义军将士眼里喷着怒火，牙缝里咬着仇恨，冒着枪林弹雨与敌军展开血战。团长身负重伤，但仍在指挥战斗。北疆农军装备很差，无法抵抗，只有用血肉拼搏。北疆特委书记卓庆坚和粤汉铁路工人领袖甄伯玉在激战中一一倒下。第3营营长唐震带着满脸仇恨脱掉上衣，端起枪冲向敌人，结果化为血肉之躯，壮烈牺牲。刘连长咬着牙打退了一排又一排敌人阵地，他的衣服燃烧起来，他脱下衣服扔向敌人，蒙在一个敌军军官的头上，烧得敌军军官惨叫不定。战火中一位重伤员眼看将成为敌人俘虏，毛泽潭冒着炮火将他背起，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卫生员背着担架来了，他与毛泽潭把伤员放在了担架上，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6团团长傅维玉见朱德来了，马上上前报告。
5: 军长，兵尽弹竭，阵地无法坚守，您看是撤呀还是留？
6: 我知道，副团长，请再坚持5分钟，不能让敌人杀出豁口，一旦绝口势如破竹，坚持1分钟也许就能胜利。
5: 是，服从命令。
4: 副团长抬起手擦了一把脸上的血迹，重返战场。在敌军的指挥部，敌军的一个副官赶来报告战况，师长王文汉正在狠狠地抽着烟。
7: 报告师座，任田师守不住了，弟兄们也不多了，咱是死守而撤退呀。
8: 当然是退呀，我们的任务啊是拦截共军，既然拦不住就走呗。有道是啊，退一步啊海阔天空。哎，等会儿，副官还剩下多少地？
7: 这个报告师座，咱只剩1000来号兄弟了。
8: 哎呀，
7: 师长快走，不然这来不及了。
8: 哎，

0: 胜败呀、啊、乃兵家常事，现在呀、啊、还不至于沦为丧家之犬。这该死的共匪，等到会昌与主力会合再吃掉他不迟。
1: 哎，师座说的对对。
2: 王文翰看了看帽子不能戴，便将副官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将破帽子扔给了副官。副官朝他瞪了一眼，无奈地耸了耸肩。在我军的冲锋号角声中，敌军纷纷逃亡。毛泽东在蔡医生秘密办公室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看一份材料。王兴亚兴奋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1: 毛委员，陈鹏、向西华等八个叛徒已经被我们送上西天了。
3: 哦，布告贴了没有啊？
1: 贴了，满路都是。
3: 好，走啊，我们到外面看看去。
2: 毛泽东在王兴亚的陪同下出了门，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人们争先恐后读着布告。毛泽东挤进人圈，只见一个老者正摇头晃脑读着布告。
4: 本团查明陈鹏等人原系反动军官，久遇叛变，今日该反动军官等进行公开活动，聚众上山为匪。本团奉上级命令，为重申军法，就地解决，以身军纪为民除害，望各界安居乐业，勿信谣言为要。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一团。
3: 写得不错嘛，兴亚呀，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叛徒杀了，军心民心安定了，我们啊可以安心地开会喽。
2: 在敌军的指挥所里，胜券在握的钱大军喜形于色地抽起烟斗，洋洋得意地打开收音机，随即一个娇媚的声音吸引了他。
5: 捷报捷报，南昌暴乱余部被我一举粉碎，共匪几乎全军覆没，匪首周恩来、叶挺、贺龙和朱德等仓皇出逃。
1: 嘿呀，哎呀，好事啊，好事，好兆头，好事，
6: 好兆头，哎呀，好兆头。
2: 在安源工人子弟学校里，几个共产党人正在开会，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毛泽东的纵横捭阖，大家群情激昂，恨不得立即跳进战壕。此时萧龙跑进来说，
7: 哎，毛委员，大好消息，咱们的正规军来了，支援我们的暴动来了。
3: 哦，是卢德铭团长领导的中央警卫团吗？
7: 嗯，毛委员，是的，但是卢团长没有过来，说是到武汉开会去了，但是副团长于洒度还有于碧民等人带队过来的。
8: 在下于洒度，受卢总指挥委托，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弟兄们向你报道来了。
3: 好啊，欢迎你们的到来啊。
8: 我们在毛委员、卢团长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进攻长沙的胜利的。
3: 同志们，这几天我们的农军队伍来了不少啊，今天我们的正规军也到了，这就给我们的暴动提供了保障。现在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正规军的到来。
6: 好啊，好啊。
3: 同志们，我们农军队伍已经不沿用国民党军的名义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有自己的旗号了。我宣布，我们秋收起义的部队名称从即日起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6: 好，
3: 上级原定卢德铭总指挥兼任师长，因为他去了武汉向党中央请示行动去了，所以啊我们就不等他了。现在我代表秋收起义部队前委任命于洒度同志为

0: 师长，我毛泽东兼任党代表，于碧棉同志为副师长。下面请于师长向大家谈谈战斗部署。
1: 既然我们的警卫团升格为师，那么我们下面的营长、副营长就自然升格为团长、副团长，以此类推。
2: 好啊，好。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分兵及战斗方案。钟文章的第一团与苏先俊的第二团会合，夺取浏阳县，直捣长沙。王新亚的农军第一团由萍乡攻下李陵，歼敌后会师长沙。第三团自铜鼓进攻浏阳，夺取县城后进攻长沙。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保证攻下长沙。
0: 于师长啊，我们真的能保证攻下长沙？
1: 郝委员，你放心，我们保证拿下长沙。
0: 好。
5: 敌人的炮火将73团阵地炸得七零八碎。陈毅领着一支队伍击溃了一波敌人，试图从谷地冲向山峰，半路上却遭到了敌人的强大火力。双方进了又退，退了又进，一阵鏖战之后尸横遍野。陈毅身边的机枪手倒了下去，他扔下马枪复了过去，重新让机枪咆哮起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候敌军的援军赶到了左侧，对我军形成夹攻，形势严峻。
6: 指导员，我们现在两面受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7: 没有退路了，只有抢占高地，七十三团才有救。你带一连往西山抢占高地，我掩护。
6: 指导员，这里是死亡之地呀，我来掩护，您快走吧。
7: 别啰嗦了，快撤。
5: 艾连长没有办法，挥泪领着人马走了。毛泽东望着趾高气昂的余洒度，心中隐隐有点不安。张子清和曾世娥抬着军旗来了。
8: 报告毛委员，你让何长工等人设计的军旗完成了。
0: 哦，子清啊，世娥，快打开，让同志们看一看啊。
8: 是。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好啊，同志们，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的第一面军旗啊，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建军大业的第一步啊。
1: 毛委员，我认为我们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好。
0: 哦，为什么呀？于师长反对我们打自己的旗帜。
1: 毛委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
9: 哎，于师长说的对，我们必须服从中央的命令，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8: 我认为打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是正确的。
10: 我也同意打我们自己的旗帜。
9: 张子香、宛西先，你们要搞清楚，我们开的这是什么会？我们这是前委会，你们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
10: 那我们还参加会议干什么？
1: 宛西先，你给我站住！
10: 于师长，既然不让我们说话，还说我们没有资格，那我们不走还待着干什么？
5: 毛泽东抽着烟看着于洒度的表演，心想，
0: 于洒度这个人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看来我重用他是一个失误啊。
1: 我们之所以让你们这些营级干部参加前委会议，主要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前委的意图，不是让你们胡言乱语来的。
10: 毛委员说，我们开会不能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
8: 嘿，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应该打自己的旗帜。
1: 张子清、宛西先，你们有点放肆了。
8: 我看放肆的不是别人，连中央委员、前委书记的话你们都不听，还说我们放肆。
0: 在打什么旗帜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要慎重地告诉大家，

0: 我们的秋收旗必须打自己的旗帜。这件事情出了问题，由我毛泽东负责。
1: 毛委员，我只知道中央对我们起义部队的要求是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你这样固执是要负责任的。
0: 好，于师长啊，我当然会负责任的。
2: 毛委员，我支持您坚持打我们自己的旗号。同志们，同意打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同志请举手。
3: 我同意，我同意，
4: 我同意。
5: 张子强，今天主持签委会的领导是于师长，谁给你的权利？谁让你让大家举手来着？
6: 是我们自己要举的，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8: 对
9: 对对。
0: 同志们，我们是来开会的。什么叫开会啊？开会开会，就是张开嘴巴，给舌头、牙齿、嘴唇一个见面的机会嘛。
10: 对对对，是是是啊。
0: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既然是开会，就不怕别人说话，就是说错了也不要紧嘛。何长工同志，
11: 到。
0: 马上以连、营、团为单位，每一个单位做一面军旗。
11: 是。
12: 在起义军的阵地上，敌人的机枪吐着火舌，疯狂地扑来。战士越来越少，活着的无路可逃。起义军一名机枪手中了炮弹，血花四溅。陈毅也被炮弹掀翻了。当他抬起头，看到艾连长一路打一路冲，扔下一路尸体，终于打到了山顶。陈毅爬起来，端着机枪，冒着滚滚硝烟，连冲带打。战士们见状，纷纷跟上陈毅冲杀，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陈毅冲到西山岭时，从另一方向撤回来了十几个战士。陈毅问其中一个战士：“
1: 什么情况？”“
2: 报告，西山岭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1: 这，艾连长呢？”“
2: 他牺牲了。”“
1: 哎呀，同志们，跟我来，往东面冲。”“
2: 指导员，东面是悬崖，爬不上去的。”“
1: 哎，这……”

0: 西山岭是丛林杂草，放火烧。
1: 好主意啊，指导员。
2: 战士划起洋火，西山岭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敌守军不是被烧死，就是跳崖摔死。大火还在燃烧，陈毅率部队冲上北山高地，与阻击敌军猛烈交火。突然，陈毅对战士们说：“
0: 所有人抓起手榴弹，听我口号！”
3: 手榴弹有火力，快快给我们秒了，秒了，秒
0: 了！同志们，一、二、三，上！
2: 几十枚手榴弹一起投向敌阵地，敌人的机枪全哑了。陈毅带领战士们冲上了北山，陈毅带领战士们向敌人射击。山顶上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被打下山去了。七十三团被动的战局发生了逆转，七十三团团长见北山被我军占领了，高兴得一拍大腿：“
4: 太好了，谁干的？
5: 好像是吹鼓手。”“
4: 什么吹鼓手？”“
5: 哎，就陈毅嘛，搞政治的不是叫吹鼓手吗？”“
4: 今天没有他，咱们就全完了。以后只要是陈毅的命令，就是我这个团长的命令。”“
6: 是。”
2: 在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的会场上，于洒度望着腾云驾雾的毛泽东问道：“
7: 毛委员，我们该散会了吧？”“
8: 散会？
7: 就是，我们都开了三个小时的会了，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突然，毛泽东的耳朵边响起了株洲陈永清的话，于是他望着于洒度，突然问道：“
8: 万一攻打长沙失利，我们怎么办呀？如果失败了，我们往哪里去呀？”“
3: 啊，对，就是个没想过这个。”“
6: 失利？”“
8: 是。其经有言，攻比固我。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啊，要想到自己的退路。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失利，我们要想好了退路。”“
7: 哼，毛委员，打仗是我们这些职业军人的事情，你这是操的哪门子心呀？”“
6: 对呀，毛委员没有打过仗，所以一说打仗就害怕。说实话，我第一次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理呀。”“
4: 苏团长，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说话呢？
6: 对中央来的领导，对前委书记不尊重，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毛委员是没有打过仗吗？毛委员，你自己说，你打过仗吗？”“
8: 我……”
2: 毛泽东正要回话时，蔡医生、王兴亚推门进来。“
9: 毛委员，万一失利就退回安源来，安源不是小莫斯科吗？这里可以卧龙藏虎，休养生息呀。”“
8: 嗯，安源离长沙、株洲太近呐，敌人随时可以进犯，不可屯兵啊。”“
7: 哎，你先不要说话。”“
8: 不是我要扫兴，而是一位清白人提醒了我呀。这革命啊，不是一两天，打一两仗就能成功的。现在我们还不是背水一战的时候啊，所以要有退路。只要我们做到比强自保，革命才不会断送。既要能进，也要懂退，大家说呢？”“
7: 毛委员说的对啊，你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6: 张营长，什么话呀？”“
7: 毛委员说，安逸思患。”“
10: 毛委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说过这句话，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安逸的时候嘛，而是准备打敌人的时候。”“
7: 我觉得我没有理解错，现在没有开始打仗，我觉得这就是安逸。在没有打仗的时候，就要想到有可能失利，就要想到后路，这有什么错？”“
10: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7: 啊，我于某人问一句啊，这个张子清、何长工是毛委员的学生？”“
11: 是啊，于师长，我们在毛委员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我和何长工啊都是毛委员的学生。”“
6: 哼，怪不得你们两个不讲原则，原来

0: 哎，你们是毛委员的学生啊？
1: 我们的原则就是毛委员是中央委员，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前委书记，所以我们服从毛委员就是服从中央。
2: 是，张营长说得不错，毛委员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代表中央做出的，因此我们要无条件的服从。
0: 张子兴、何强公，你们两个越来越放肆。据我所知，中央的命令就是无条件的进攻长沙。
3: 这进攻长沙呀，没有错，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呐，这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毛委员，这古人打仗还要破釜沉舟嘞，难道我们连古人都不如了？
3: 于师长说起了古人，好啊，我们就说说古人呐。诸葛亮每打一次战，都要考虑两条甚至是三条退路，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我说说张籍，就是《奇经十要》的作者，这个人恐怕于师长不知道吧？不知道不要紧，我告诉你啊，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写出了《奇经十要》这一本小书。他这本书的精华就四个字：攻彼固我。我们现在在研究如何打仗，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下棋呀，和打仗是相同的。
4: 起义军的阵地隐藏在了半山处的一个洞口里，朱德正在看着地图。
5: 报告，
6: 快进来。
5: 报告军长，王大怀团长的一团和张吉水的二团，还有傅维玉团长的六团，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他们合兵一处后，已经顺利地把失去的山头夺回来了。
6: 啊，好，那其他部队的情况呢？
5: 报告军长，孙一中团长率75团向寨虫之敌进攻，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地形。王尔卓团长的74团迅速赶到了南山岭北端，向敌人展开进攻，占领了敌人阵地。陈毅指导员率73团占领了几个山头之后，继续向2531高地以北的山头发起了猛攻。
6: 太好了，有的救了，有的救了。
7: 军长，24师也由城西发起了进攻，
6: 十一军终于来了。
5: 军长，我可是按照您的命令当您的传令兵的，不知道我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6: 小张部长，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刘刚啊，
7: 是，
6: 传我的命令，通知我师一团、二团、六团以及教导团，马上整理部队，立即反攻。
7: 是，
5: 那我也一起去。
6: 张琳娜同志，
5: 啊，军长，请指示。
6: 你留下来，啊，和泽团同志把战况整理一下。啊，
5: 是。
4: 说完，张琳娜就开始整理战况资料了。朱德发现张琳娜的后肩上、后背上渗出了血迹，就问他：
6: 小张部长，你受伤了？
5: 不要紧的，让敌人的弹片擦破了一点点的皮。
6: 你过来，我看看。
4: 张琳娜没有动，朱德过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张琳娜后背的皮带上方还在滴着血呢。再仔细一看，朱德吃了一惊，因为张琳娜后背肩部偏下的衣服上有1巴掌大一个黑洞，里面的皮肉也是黑的，上面还在往外渗着血迹。
6: 小张同志，你的伤非常严重，我必须得给你处理一下。
5: 朱军长，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6: 你转过身去。
5: 好。
6: 解开皮带。
5: 是。
4: 张琳娜顺从地解开了皮带，朱德轻轻地把张琳娜解开扣子的沾满了硝烟尘土和血迹的军衣卷了起来，里面洁白的衬衣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朱德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开了伤口周围的衬衣，在拉扯伤口上的血布时，疼痛使张琳娜趴在了朱德的大腿上，用嘴咬住了朱德的裤子。啊，
6: 坚持一下，马上就好。
5: 哎呀，
6: 谢天谢地呀，小张，弹片在你这里割去了一片肉，骨头都出来了，
3: 但是你很勇敢，所以

0: 偏偏就被吓跑了。小张，我跟你说，你现在哪里都不许去，就在我这个临时指挥所里休息。
1: 朱军长，那我就一边整理战况一边休息。
0: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伤病员。
2: 此时的王大怀、傅维玉、张其水等第九军团营干部正在给战士们做战前动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

0: 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和珅在炕上搂抱着翠屏，翠屏腾的一下就飞红了脸了，扭着身子跪在炕上偏着脸，争神夺手哪能够啊，不能退不能进，不能翠不能喊，半晌才说，
1: 老爷，这怎么说，这不正经，看外头人日头还没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四个人站着目送马格尔尼出去，相视又是一笑。屋子里没有了外人，显得随便了一点。纪晓岚因见西壁下长条卷案上棋牌放着几座自鸣钟，还有一堆怀表，一些不知名的珠子和金项链都在灯下熠熠闪光，最终说道：福四爷这黑脸唱得好，我看他很怕你呢。哎呀，这些东西做工精良，我们的匠人真的望尘莫及呢。阿贵和珅也都来看，福康安仰躺在安乐椅中看着天棚，笑着说道：都是镀金，以为他那么大方的。和珅笑着说：方才那一出，我真担心福四爷一拳打得他满脸开花呢。福康安却不接他的话，接着自己的话茬说：当心吃了他的东西肚子疼，他们在西藏勾结藏奸想反，不是达赖和班禅镇着，麻烦大了。皇上跟我说。

过这个事儿，我说先派3000骑兵到打建鲁，请班禅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叫不丹的英国人滚出去。我们给他们绸缎、瓷器、大黄香料，他们给我们鸦片，这是做生意，坏蛋。福康安说着，用手重重地捶了一下椅子把手。阿贵用手指摆弄着金字铭中香门，说道：不能硬来，给他点颜色瞧瞧就罢了，这玩意儿摆设起来确实富丽堂皇，连于敏中的一份都有呢。皇上很在意这位特使，几次和英国人打交道，我觉得比罗刹国难对付，能把手伸到天竺还敢占领不丹，这就和别的属国不一样。若能宫廷纳贡，拜表称臣，这个体面就大了。和珅自夺身份资望，又有福康安莫名其妙给自己硬头钉子吃，这种场合无论如何少说为妙，只笑嘻嘻地在旁边敲边鼓说话：不必忙，水磨功夫慢慢来，他离国万里，只身在我们这里嘛，他总也有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吧。他伸手触了一下中下的百锤，不知道是碰了饥荒还是时辰已到，一阵悦耳的音乐突然响起，似鸟转似鹰鸣，似筝又似钟声击响，脆声迎视，两个小铜人一左一右沿槽道滑出，提线木偶似的向众人打一一，又滑向座中香门，手里小铜锤一下又一下敲一面特制的小铜鼓，沙沙沙的响动中，一卷粉金小轮转动，一个一个的寿字不断头从玻璃镜面前滑动着滚卷出来，仿佛受了什么感染，几座钟同时都响动了起来，各钟都是一般模样出来，铜人照样如法演示，顿时满屋叮咚之声不绝，鸟语之音盈耳。几个军机大臣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钟表，都是又惊又喜，凝视这些宝物。福康安也看得入神，但他很快就出神了，哼了一声说道：奇技淫巧，他们女王我看也是个亡国之君。纪晓岚指着寿字说道：要是用万寿无疆供上去，岂不更合体力？阿贵说：这个我听世尧说过，元宵节放烟花已经制出来万寿无疆花样，世尧说要是放出个万寿无疆字放散了，我们的吃饭家伙还要不要？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和珅说：这话听着长学问，我们做到这么大的官，小事不慎也会出大事的。他说着，只有纪晓岚敷衍着点头称是，见阿贵和福康安摆弄那堆珠子，压根儿就不理会自己，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就住了口了，跟着看这个瞧那个，笑眯眯的不再说话。阿贵见时辰已指亥正，舒展了一下身子说道：这些物件按清单奏缴了吧，我今晚上还要回军机处当值，治斋旅途劳顿，也该回驿站了。纪晓岚说：文华殿有本书看了一半，我要去拿，和家木同教去吧，我的教杠子开了缝，明儿得去修修呢。和珅看着福康安说了：我也要回去了，四爷回去带禀太夫人，等忙过了我去请安，我也该到老公爷灵前拜祭拜祭的。福康安坐着不动说道：家木、小兰公、二公先去，我和智斋还有话说。纪晓岚和阿贵就

0: 而去。和珅目送二人出了四医馆天井，转回身来，见福康安木着脸仍旧兀作不动，一笑说道：姚林，你有事要说。您立了大功，父老公爷九泉之下也是笑的，怎么我看您像是不欢喜？
1: 你们都出去。
0: 福康安动也不动，吩咐旁边站班的亲兵。待众人退出去，他才站起身来走进了和珅。和珅心里边忐忑，脸上挂着笑容，说道：我又不是马格尔尼，四爷怎么这么个眼神？做错了什么事只管说就是，你可别动我，我可是鸡肋，不足以安尊权呐。福康安不理会他的调侃，铁青着脸盯牢了和珅，许久才说道：你别跟我嬉皮笑脸，你花花肠子弯弯绕多，挡得住我用竹竿捅你。
2: 四爷，您这是闹的哪一出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0: 不明白？哼，我问你，李世尧的事儿是怎么回事？谁在后头撂他的黑砖？还有纪云，你长了几根毛，就在军机处弄鬼？
1: 原来是为这个。
0: 和珅舒了一口气，说道：李世尧的事儿我不知道，纪云我没有诬陷他，我对天发誓。您一定听了小人聊不？我和珅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
1: 他已是满脸庄重的神色，把目光转向了门口，不理会福康安了。
0: 大清朝有几个纪云，你要整他？
2: 四爷，不是我，是您，您要整他。
0: 我？你是说我？
2: 对，是四爷您。
0: 和珅平静地转过身来，对怒容满面的福康安说：李靖临别前说起国泰一案，又说到纪云，四爷您当面说狠狠地整，有没有这话？
1: 福康安一下子愣住了，他记性很好的，和珅一提立时就想起来了，确有这个话头。
2: 您在济南预备征剿，我们天天见面，您也没改口啊。
1: 见福康安怒容渐消，沉吟不语，和珅叹息了一声说：
2: 我确实让人查过纪云和卢建增的事儿，也查过纪云购置家产，还有也查过他家和李家的人命官司，但我于公义于私义都于心无愧。公义上说，纪云他是多年的中书辅臣，纵容家人冤死无辜，
1: 他本人也写过信给河间县嘱托关照，是铁证如山。
2: 卢建增时时是个盐度，一头闹亏空，一头广置家产。
1: 纪云回护他亲家，我没有实据，但朝廷查抄旨意没下，卢家已经知觉，转移转卖家产，这事儿总要水落石出。姓纪的要是清白，您挖了我和珅的眼睛。
2: 您当时说要整他，我其实很佩服您，因为我知道纪云跟傅家几十年的交情。
1: 和珅说着，不知道哪里触了自己的情长，眼睛里边已经含了泪了。
2: 我自问，虽然我不是老公爷一手抄吧，但我对他老人家，对您一家宫中体国鞠躬尽瘁，是一腔的敬意。那一层公义是明摆着的，这一层私义也对天可表。四爷您也可扪心自问，和珅这人跟纪云跟李世尧无怨无仇，
1: 他们并没有挡我的道，我凭什么要跟他们放队？他们资望位分都比我高，我就是攀龙附凤，
2: 又何苦拆掉梯子？就算纯粹为私，我也不值当这么做呀。看看今晚诸位对我，好令我灰心呐。想想也是的，我升官太快了，像个暴发户，人瞧不起我也是该当的。四爷，您说这为人难不难呢？
0: 福康安怀里就揣着参劾和珅的奏折，凭他现在的声名威望，在乾隆心中的圣眷，这份折子递上去，十个和珅也参倒了。但和珅鼓动如簧之舌，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但秉性自有的骄傲阻住了他公然认错。凝视着和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为这件事你怎么跟女人似的就哭了？你这熊样去我军中，板子有你吃的。你不要疑心军机处有人上你的烂药，没有，谁也没说过你什么，他们老军机大臣也不值跟你闹，说开了也就完事儿了，你不要再往心里去。这到底是个相府公子哥心性啊。和珅心里边想着，诚挚的一笑，嘿嘿，我一心一意诚敬待人，是个心里边不存事儿的。四爷，您能知道我的心，我就知足了。福康安说，不要瞎疑心，阿贵纪云是为你在济南弄了一群婊子进城装点繁华，觉得你有点胡折腾，别的没什么。我还说这不稀奇，先头李卫在南京，官员的亏空都想办法从秦淮河上打主意呢。纪云是孔孟门生，阿贵算半个门生，有些个道学念头不足为怪，是吧？这是在替阿贵纪云冷落自己开脱说相了。和珅大度地点头一笑，说道，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福将英将，能打胜仗就是好将，宝儿出钱能养活工匠，大人们怎么想我就顾不及了，见了皇上我也这么说，和珅肚子里本来就墨水不多嘛。哈哈哈哈哈！福康安听的是哈哈大笑，听和珅诧异的自言自语，是谁在整治李世尧呢？还有纪云，皇上怎么看他们呢？哦，大约另有其人吧，要做事岂有不开罪人的，比如你杀了国太于义简，就不见得人人都拍手称快。纪云和世尧在位日久，受一点挫磨也未使不是好事。和珅脸含笑容，默默想着福康安话里的意思，前头说的是于敏中了，后边的话也不是福康安的口气。自己杀了于义简，于敏中今生今世不能指望和衷共事，既然要错磨李济二人，那就是很有余地的事儿。这是极为要紧的话，他吃在心里，慢慢扭反刍似的解消融会，嘴上说道，傅老公爷这一去，军机处人事丝万腾缠，纷繁变幻，更难处了，哎，有一分心尽一分力罢了。四爷，您要进军机处该多好啊。我不能进去，承袭宰府之位于国于家于我都没有好处，大清哪里有事我就到哪里去，我是大侍卫大扑火队。第二天一大早，乾隆就在养心殿召见了和珅，国太于义简伏法，朝野震撼，福康安平易大捷，六部大臣弹冠相庆，皇十五子永琰在山东正声鹊起，平易的善后事宜也料理得当，各地天理白莲弘扬教徒，正月十五小打小闹略有折腾，也都平息得无影无踪。照和珅的想头，乾隆没

0: 有什么大的心事，该是一副精神焕发的模样，但乾隆看上去却有些憔悴，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眼圈也有点青暗。已经三月中旬时分了，外边艳阳和风，很暖的天气，还穿着青缎面银鼠皮褂，套着小毛羊皮袍，盘膝坐在炕上听和珅奏报。和珅坐在暖阁隔栅子前的小屋子上，看着自己的奏事本子款款而言，有想引起皇帝留意的事儿，加重语气再停顿一下，不时偷觑一下乾隆的脸色，接着再说，足足多半个时辰才奏完毕，暗吁了一口气，恭恭敬敬的，像个同盟小学生向老师教穿课本子似的，双手把奏事本子捧递给王莲，说道，这是奴才在济南做的札记，在外头事儿忙得乱风遮头，皇上布置的书也没读完，就这个敷衍皇上，奴才很不安的，请皇上预览。乾隆接过去随便翻了翻就放下了。你很有心吗？字也有长进了。我们满洲人就这一宗令人头疼，吃祖宗饭自己不争气，想起来又恨又没法子。吟风弄月寻花问柳都是好样的，说到经济生民多知他就一窍不通。和珅接着这个话茬陪着笑说，哈，皇上说的是，何林原来想谋山东布政使的差，奴才就没好话给他。布政使是什么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管提调官员，你懂，你能吗？皇上既说到这里，也触了奴才心思。在德州府，奴才兴了土木，在济南又照样办理。有人说奴才是个严厉之臣，也引了四叔的话说，古之所谓民贼，今之所谓和珅也。乾隆听着已经笑了，呵呵呵，不要理会他们，再有人说，你就说今之所谓和珅，即今之所谓良臣也。这只是顺口而出的借语调侃，不是乾隆真正的口语。但有这么一句话，和珅一颗心已经落下来了。他原最担心刘墉、福康安在这儿说了什么，恐惧前锋在他杀国泰于一简的事上做文章。现在看来，这些人似乎不屑于背地里下蛆，至少乾隆恩宠自己的心没有减退，而且这话传出去就是美誉，能遮挡多少是非。循这样的思路，那么要顾宠就只能更加小心地走其步，就沉吟着说道，良臣二字奴才不敢当，但跟着主子这样英绝千古的帝王，熏陶之下或可略有造就。奴才粗算一下，仅济南、德州两地建设敛银，加上公银补镇，可以省下国库70万两银子，于一省而言也是一笔可观数目。奴才的小见识，重农抑商是礼之经，但山东天灾人祸，百姓嗷嗷待哺，不宜抱着经浇筑古色的，所以有这样的权宜之计。细想想，有些大臣不以奴才为然，利益还是正的，奴才忧谗畏讥，也还是立德立品不能自信的缘故，又怕各省有所效仿，所以求皇上下旨，明白奴才苦心，说明山东政务不足为训，这样奴才就安心了。你算得上心细如发，话说明白也就结了，特意下旨反招误意。也有人说修圆明园劳民伤财嘛，你不必在心。
1: 是，劳民伤财四个字是糊涂话，
0: 且不论

国家星座的本意是张明智化。就实情说，有些赤贫农人工匠手无分文，只有劳民才能挣钱糊口，国库充盈，串钱制的绳子都烂掉了，借修园工程散财于民，那是天大的仁政。伤财伤的其实是库中无意的余银，这一条滚滚诸公都没有想得清楚。

造孽，唰，把拂尘一抖，师姐娘娘，你再行轮回修炼去吧。说着把这罩子收回了，哪吒一看这番真不错啊，这是一块石头变的。我说那他那还能有多大能耐，你说哪吒呀就想要这个东西，老真人就不给。师徒两个人呢正搁这儿来回拉锯呢，突然太医把双眉皱，哎呀不好。哪吒说怎么的？太医说你赶快回去，现在啊东海龙王敖光已经奏准玉帝四海龙君拿你的父母。哪吒一听啊，老师啊，那究竟如何是好啊？毕竟他人生我养我一场，我不忍祸及父母。说完了哪吒可就哭了，哪吒从来没哭过，哪吒这么一哭，太乙这个心里也不得劲了，告诉你到如今只能如此如此。好，老师啊，我记下了。就这么着，哪吒一溜火光回到陈塘关，咱们暂且不表。为什么说太乙真人搞这玩意儿就能把石矶照着那玩意儿？这里边除了生火之外，还有九条龙来回盘。你说，石矶修炼这么多年，练出原形了，一块顽石。当然，这块石头也了不起，生于天地玄黄之外，经地水火风修炼成精。今天死这儿也是大树已定。也是太乙该开杀戒，他一死啊，乾坤圈的混天绫啊都出来了。哪吒呢带好乾坤圈，驾着混天绫回到陈塘关，见帅府之前人声鼎沸，众家将一看公子回来报李靖。李靖说现在敖光啊、敖顺啊、敖明啊、敖吉啊正搁天上绕哄呢。哪吒说我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四条老泥鳅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打死敖丙李良我偿命，你不能连累我的父母。敖光你也知道我是灵珠子转世，是封玉虚法蝶应运下世，我今天呢给你来个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不雷双亲，你们意下如何？要行咱们这事拉倒，要不行咱们骑到凌霄宝殿见玉帝，我自有话说。敖光一听，好小子你有肝，要救你父母也有孝心，好，我们李靖夫妇放了。哪吒说好，自己右手持定宝剑，咔嚓把左背就砍下了，然后自己一块块啊把这个肉都拉掉，骨都刮了，弄了个鲜血淋漓啊，散了三魂七魄，是一命归阴。龙王一看哪吒死了，好，既你死了这事儿就拉倒，龙王就回去了。殷夫人一看孩子死了，自然是痛不欲生啊，那怎么办呢？只能尸骨装殓埋葬。哪吒死了，他这个魂魄没有依靠啊，他原来就是灵珠子嘛，现行借了李靖和殷氏的精血，所以才有魂魄。现在呢肉身已灭，就剩个魂灵飘荡荡荡飘飘，到哪儿去？那就得找老师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金霞童儿这儿等着呢，说师兄啊飘荡而来。那真人给出的招啊，出动。哪吒一看，老师啊我来找你来了。太乙说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啊。老师那我怎么办？你呀、回到陈塘关给你母亲托一梦，离陈塘四十里有一座翠屏山，山上有一块空地，你让你母亲呢给你造一座哪吒行宫，你受人间香火三年就能幻化人形辅佐真主，快去。哪吒一听，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就这么离了乾元山到了陈塘关，正值三更时分，哪吒呢到了母亲的卧房给母亲托梦，说我是哪吒，如今我魂魄无期，如果您还念母子之情的话，知我死得可惨，现在离山四十里有一翠屏山，您给我建一座新宫，使我受些香火，我好去托生。殷氏夫人一看也可以呀、这个事儿没有什么难的，这个他同意之后等到五更天

0: 就来找这个李靖。夫人是一步一哭啊，为什么梦着儿子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李靖就问说，这怎么事儿啊？夫人你哭啥没事啊？殷氏夫人说，我做怎么怎么个梦，现在呀咱们这个儿子哪吒要修一座行宫，你看怎么样？李靖气得无了好风，啪一拍桌，你待着吧，怎么的你还哭啊？你还搅他把咱们霍霍的不浅是怎么着？再者说，梦乃心头想物，主机和凶。你看这个李靖很了不得，为什么呢？你在殷商时代他是一个唯一的唯物主义者，这算啥呀？你想好吃的你能梦着好吃的呢？别整没用的。夫人也没说话，哪吒一看呀，这玩意没好使啊，转过天来二回又去，三天又来，夫人一睁眼，哎，就看不见哪吒，一闭眼哪吒就搁面前。过了五七八天之后，这哪吒不是一般人啊，他这个性格他管那个事儿吗？当时他可就作起来了，死后那个魂魄也十分骁勇。哪吒说，妈呀，没有你这么干的，人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好言好语求你这么长时间怎么的不好使唤呢？你全不念孩儿之苦，这个星宫你要是给我造的然还罢了，你要造不成，我朝你个四邻不安，我就闹你。哎呦，紧这之后哪吒可就折腾开了，房前房后无左无右，有的时候一寸鬼脸嗷一下子，有的时候院子里砖头瓦块来回乱飞，别人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要请降妖捉怪的还捉不了这个哪吒。为什么呢？哪吒不是妖怪，是上天神仙灵珠子转世，你甭管来和尚老道。哪吒一看，我跟我母亲闹着玩也好，是怎么着也好，有你啥事儿？你上这不不愣愣，你多出这口气还骗点钱，滚蛋。哪吒那法术虽然是个魂魄，那是和尚老道那跟玩似的，这和尚搁这掐诀念咒呢，帮一下子飞快砖头鼻梁拍扁了。那老道啊正搁那做法，脚挺厉害的，披头散发的，就讲那个头发一绺一绺往下掉，怎么回事都叫哪吒给剃了。最后老道实在没招，找和尚去，怎么回事先留头费事啊？一问那个和尚，你鼻梁咋的了？说我上李斋捉妖，我叫人给你这头发怎么，你我以前你穿道袍你怎么还没头发呢？你是脱发咋挠印是怎么的？哎，老道说别说了，不知道叫谁给剃了，你说就这个货就这个水平还敢来捉妖了呢，叫哪吒给收拾了。殷氏夫人一看，这也不行啊，这玩意你不给他修他就老这么作。再者说他也实在不忍，毕竟啊女人她心软呐、啊，所以就这么的啊，倒是给修了一座哪吒行宫，可是瞒着李靖，在翠屏山破土动工造了一座哪吒神像。哪吒呢就在翠屏山显圣呗，哎，这个哪吒厉害，你看哪吒魂是魂，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儿，求你你就得百灵百验。为啥你要说不灵验呢？那还不行，那谁还求你？呵，哪吒这一灵热闹了，四乡八镇千儿不百里的可就都来了，这人越来越多，祈福的避灾的全都好使，丢驴的找马的啊，生不下孩子来的哪吒全管。要说整这么三年的话，那哪吒就没有后来的事儿，那这该着的。他这个爹李靖，咱说也有点是断却父子之情，有点愚蠢，就这样才引出一场祸事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哪吒割骨还父，割肉还母之后，上个三魂七魄，晃晃荡荡，逛悠悠，就到了千元山金光洞。那位什么呢？哎，是他师父太乙。

人教他的，说你怎么办？但是哪吒骨肉都没了的话，那怎么整？你这人横是不能老飘悠着，找师傅说你要救我一救啊。师傅说怎么办？你回去啊，给你母亲托一个梦，在这个离城四十里有这么一座野马岭翠屏山，你搁这个翠屏山上，叫你母亲给你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三年之后托生天界。哪吒晃晃荡荡夜至三更来到陈塘，就给母亲托了这么一个梦。殷氏夫人是爱儿心切啊，那就这么整吧。照这么整有半个来月，李靖呢直的东伯侯姜文焕为父报仇，调40万人马搁幽魂关跟窦荣那儿打的跟热窑似的，两下跟烂柿子开锅似的就挠到一块了。那窦荣怎么能是姜文焕的对手？八个窦荣也干不过姜文焕的，所以叫人姜文焕打的头都不敢露啊。这个窦荣有的时候想想就很羡慕这个乌龟，人家好赖还有壳呢，往里边一缩，谁也不能咋地。我猫哪儿？告诫文说像雪片是揉揉，往朝歌飞也不合适。这李靖呢，他得着武成王黄飞虎的谨守令谕，所以就搁野马岭这儿操演三军。有一天他回兵，野马岭翠屏山挨着。搁这过，哎呀，李靖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可真是近日来我忙于军务，没有把百姓这个事儿搁在心上，这有的地方不是我的百姓，看这些背包罗伞善男信女豪些呀，都是进香的，这上有庙吗？没听说呀。李靖就打发两个中军旗牌说你们去问问去，这怎么回事。中军旗牌啊，打听一番，一问说老百姓怎么回事呢？老太太一听，哟，小伙子，你还不知道呢？这里边啊，有一位神像啊，叫哪吒，这座庙叫哪吒行宫啊。这个小哪吒是个小孩，但是啊，白燕我儿媳妇结婚4年了，没有说一直单身，在这好使。同时啊，我们家有个老母猪丢了，丢了有3月没找回来。上这儿一了愿呢，哎，就找回来了，把那老母猪找回来了，还拐回仨公猪去。你看哪吒还管这个。哎呀，众军七配一听哪吒那不我们三公子们回来，就把这事儿跟李靖说了。李靖一听呀，啊，他当时明白了，为啥呢？殷氏夫人和自己说过，自己那时候没同意。哈，这背着我整过行宫，告诉杂种人马，带了500亲随小校。上山他要瞅瞅，那就陈塘总兵一来，男女闪开，他纵马到庙前，只见的庙门高悬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叫哪吒行宫。进庙里一看呢，小哪吒栩栩如生，左右立着鬼判。李靖一看呢，好你哪吒呀，你上这儿又兴妖作怪了，你死了就得了呗，我们弄身孝袍子一穿也买个消停，没想到你还阴魂不散。他最后这四个字还说出来了，而且指着哪吒神像是破口大骂呀，小畜生啊，你生前谋害父母，死后还愚弄百姓，哎，怎么的还整个哪吒行宫搁这装神弄鬼，什么玩意儿，一伸手苍的啷18戒水墨竹节钢鞭拽出来，对着哪吒的金身塑像把宝鞭抡开了，劈出啪的定了，咣了，稀里哗啦，左边一脚汤把鬼判踹倒了，右边一脚汤把土地爷土地奶奶给踹跑了，把老百姓善男信女吓坏，心说这怎么陈塘总镇疯了是怎么的，哎呦我的天哪，据说这是他儿子，怎么他上这儿来了，他是着了什么魔了，撞了什么对头星的，哎呦我的天，赶紧快躲开吧，为什么呀，你不躲开一会儿再哪吒一急眼再施什么法术再把这个李靖给怎么怎么，去你的，他能把他爹怎么着，那这哪吒行宫以后说不灵那怎么办，那不灵怎么办，你少做点坏事比啥不强啊，你看你怎么又说我，你不一样吗，这俩说怎么办坏事哪吒还给保佑，没有，这俩办坏事净漏兜了，哎，偷一回不成，抢一回让人家倒给收拾了，嗯，这叫这黑吃黑，越吃越肥。哎，这回侄子哪吒行过灵，这回先来烧香疗了愿，还没烧了啊，烧了这玩意儿也不灵，所以说各位还得多办好事啊。可李靖这么一来，神像也推倒了，最后一把火把哪吒行宫还给点了，告诉众百姓，你们信别的神，这哪吒不是神，这个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走走走走走，他往下这么一轰伞，那老百姓就下山吧，翠屏山这么一块好去处没了，以后就找谁去，哪有这么神的神仙，哪有这么灵的庙，

0: 呀，你说总兵你怎么不干点好事呢？你这一天呢，这大伙儿不敢说啥。李靖进陈塘关下马传令，你们该干啥干啥去。进后厅见殷夫人，李靖张嘴就骂，我说你没有你这么干的，你生这个好儿子你还嫌惹祸少吗？现在又替他造行宫，还整这那的煽火良民怎么的？你要把我这一条锦袍玉带都断送了不成？那时候我这官别做了。其实李靖这就不对，那哪吒无论如何是你儿子，隔骨还父隔肉还母，跟你就没啥关系，你怎么还苦苦相逼呢？活着的时候有打石矶娘娘那儿哪吒就不怎么高兴，李靖呢他说权臣挡道，我不喝费仲尤魂再来一块儿。这个事儿如果有人传的朝歌奸臣参，我说我儿子搁这装神弄鬼的，那我不完了吗？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殷氏夫人说，你吵啥，有话你好好说呗，这事儿是我干的。儿子说了，念在母子一场，我也得帮他。再者说呀，我要不帮他，他闹个四邻不安八方云扰，那咱们也不跟着闹心吗？那你没看着吗？请那个星妖的捉怪的老道教鼻梁子拍塌了，这头发又给剃掉了，那都儿子干的，咱还能睡个安生觉吗？李靖说，少扯那个，现在行宫也叫我给烧了，庙宇都没了，这他才出点气儿。那位说他打坏神像时哪吒不在家吗？还真不在家，上外玩去了，晚上回来这挺好一个牙牙牙，这怎么给拆了呢？我也没看画圈写个拆字然后打个叉，你这提前通知一声，我好搬家准备准备，这一点这个头前预告都没有，刮家就给整了，一片秋虚啊，行宫无存，连庙都没了。一看呐，这烟火还没灭呢，哪吒一跺脚，鬼判前来，这俩鬼判过来，说这没了，无家可归了，你这扯不扯？哪吒问怎么个事儿啊，谁干的？鬼判说，陈塘总兵李靖你爹突然家像精神病叫狗咬了似的，打碎金身烧毁行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吒不是好脾气啊，眼珠子当时瞪起来，心说李靖李靖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就赶尽杀绝，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骨肉都还给你了，你竟然打碎我的金身烧毁我的行宫，让我无处栖身。如果我哪吒这辈子没有出头之日也还罢了，要有出头之日，什么叫爸爸哪个叫爹李靖啊，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告诉俩鬼判你们搁这等着，王爷事儿。你看受了这半年香火呀，哪吒功力大涨，这个走道啊也有点形了，飘飘悠悠，也不是说像灯草棍似的了，就这么脚驾神风来到千渊山金光洞，到洞府里头，金霞童儿带着哪吒见太乙，太乙真人还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儿啊，你不搁行宫受香火，跑我这儿干啥来了？哪吒当时跪下了，双目泪垂，说师父啊，这么回事儿，我搁这儿半年净干好事儿了，可是没想到今儿白天我出宫去没在家，李靖带领人马到翠屏山把哪吒行宫打碎，泥像捣毁，而且说呢把庙都给烧了，弟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师父您可要救我一救啊。老真人一听双眉紧皱，方便眼圆睁，心说李靖啊李靖，嘿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隔骨还父隔肉还母都给你了，你为何如此苦苦相逼？看来你父子有一趟冤孽账啊，得了吧。太乙说，孩儿啊，你不受了半年香火也行了，就这么着。太乙摘下一个大葫芦，这葫芦里边啊他按着天地人把一粒金丹呐、取出来了，嘴中念念有词，告诉这个小童儿，去上后园荷花池里摘点荷花梗，还有这个莲藕，还有叶，还有花，都给我整来。这个金霞童儿呢就到后园掰了点荷花梗啊，荷花叶子，还有藕啊，还有这个花啊，整这么一堆。老真人啪啪啪摆布好了，把花搁在井底下，又什么莲藕莲叶莲梗，然后把这粒金丹用法力八往里边一送，大叫了一声，哪吒哪吒，不辨人形更待何时。 把哪吒魂魄啪这么一抓，啪往那花堆里那么一甩，再看崩的一下子，哒啦啦啦啦啦，一声脆焦雷呀、啊，哪吒嘣就蹦起来了。哎呦我的个天，面如浮粉，唇若涂朱，目光如炬，身高丈六，这什么呢？这是哪吒的莲花身，哎，还比一般肉身还好，还值钱了呢。是哪？为啥来三头六臂？就这么来的？当然也修炼。见太乙拜倒在地，师父，我多谢师父再造之情。来呀，快快起来！李靖打坏泥身之事，实在是不该。哪吒，这个仇报也不报。哪吒一听，师父啊，此仇我绝不甘休。哎，太一听这就对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两大之间，有恩必报，有仇不饶，谁惹你都不好使，你就给我收拾他。实在不行，师父兜着，天塌下来有师父擎着。你看看，哪吒啥都没摊上，就摊上一好师父，那就比啥都强啊。这个老师，那家一般高说惹祸都藏着掖着都挨打，这老师不去，就不惹祸，这老师都煽乎你惹祸去，要报仇啊。哪吒说必然要报。太乙说那就对了，这才叫老爷们呢，跟我来。说个跟我来，领着哪吒到后边桃园，真人用手一捋，唰捋出这么一条火尖枪来，那还用说教吗学吗？真人用手一直过去，说过去，唰一道金光由哪吒天灵盖就进去。什么？这就火尖枪的枪法。哪吒说好，老师我谢谢你，我这就下山报仇。老师说等会儿，着啥急？你还差点玩呢，你这光有这火尖枪不行，你这个脚程还是太慢。哪吒说那您给我一匹马。哎，老真人一听，马啥马呀，我给你个玩的，啥马都赶不上。老真人呐，由打宝洞之中，乾坤圈、混天绫、大仙砖，这是三宗宝贝。哪吒说这没了。太乙真人说啥就没了，还有呢，你看这个。老真人用手这么一领，就见半悬空中出现两架火轮。哎呦我天哪，就这两架火轮在半悬空中这么直打着旋，一边打着旋，这个轮子上边还着着火，是三昧真火，一般人都不敢近身呐、啊。不单这样，而且这俩轮子带着风雷之声，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净这动静呢。哪吒一看呀，这玩意儿好啊。老真人说好吧，我告诉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什么猛兽啊，什么战马，搁这风火轮面前都不好使，而且这玩意儿不吃草不喝料。哪吒试一试，我教你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咒语这么一教，哪吒翻身上风火轮，那个快呀，突突的。而且临走，老真人真豁出猪去，你以为交头的那么容易啊？还给了一豹皮囊。为什么乾坤圈、混天绫不能老搁身上套着，得装起来呀？这里边还有打仙砖。说这个火尖枪啊，你用手一捋它就出来，你用手再捋它就没了。你上陈塘关去吧，找你父亲报仇去，想怎么整怎么整，碎砖断都不好使，我绝对不管。哪吒一看这太美了，有这老师我还怕啥呀？就这么脚蹬风火轮，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直奔陈塘啊。那哪吒一眨巴眼就到了，来到帅府，大叫一声，李靖滚了出来。那时候有军政司来报说坏了，这可麻烦了。李靖说谁这么大胆，难道一说有贼寇犯官？不是贼寇犯官，三公子回来了啊。他不是死了吗？是死了，现在又活了，而且身高丈六，手里边拿着一条枪，这个枪突突直冒火星子，而且说这个脚底下踩这俩轮子，他也不怕把脚烧着。我看他那意思好像也没穿鞋，这俩轮子也不得有什么机关，有什么消息嘎啦嘎啦直响，而且上面直冒火，只要是所过之处是寸草皆无，而且他还不带掉下来，口就直接就管您叫李靖，叫您出去，还是非常尊敬，说叫您滚出去。您看怎么事吧？李靖一听啊，胡说，人死岂有再生之理啊，你们是不是看差了？刚说看差了，又一个家将进来了，如此又说了一遍，而且说三公子说了您要出去石头啊，哎我的天哪，您快出去吧，把我们都连累了，要不然说杀进府来弄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吧唧吧唧都摔死，真有这事儿？跨骑青鬃马 掌中提兵刃，什么玩意儿？方天画戟啊！出府一看，他也吓一跳，怎么的？哪吒手提风火轮，手持火尖枪，踢了秃噜，浑身上下一阵冒火，和以前大不相同，身高丈六，那家李靖坐的马上，那还得比哪吒矮好些个呢。李靖一看呀，你这个畜生，你出息了！哎，生前作怪是死后还魂，你上这儿来搅和什么玩意儿？李靖这么一说，哪吒说：“李靖，你少来这套，别跟我搁这儿好像挺能说似的。你自己不交警，怎么回事吗？骨头我也给你了，肉我也还给你，干啥？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不过姓你个这个姓，我叫李哪吒。今儿我把这个李字也甩掉，我要你自己好脚不错呢。你说你干啥到翠屏山呢？鞭打我的塑像金身，火烧我的哪吒行宫啊！”要不是我老师太乙真人施法术包救了我，现在就完了。哎，今儿个呀，我就来收拾你了，我就报这一鞭之仇，怎么地吧？说着话，一抖火尖枪，突噜下子，奔着李靖就来。李靖还真有点害怕，他拿化干戟不敢扑了，怎么回事？你这枪带着火的，你这巴家啪一喷，给我整熏像灶爷似的，头发也了了，胡子也没了，眉毛也烧了，这咋整？可是你不伸手也不行。李靖啊，拿方天画戟往外这么一架，汤，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玩意儿。你看李靖骑着分水青鬃兽，这青鬃马就觉着好像挺厉害似的。但是哪吒那叫风火轮，那玩意儿滋溜滋溜，围着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么一转，哪吒这杆枪可太厉害了，上三盆滑拿崩打压翻条盖打扎呀，专扎人又抓马，那你还整得了？那马再快，它也没有风火轮快呀。转悠了没有15个回合，李靖就有点蒙灯转向啊。而且这哪吒这招数他也没见过呀，头三枪还能招架，三枪过后李靖猫不着门，心说这咋整？普家给我捅上的就透心凉了，再高啥缝也缝不上，粘也粘不上，长也长不上，那我就完了。而且这哪吒真狠呐，什么父子之情啊，哪个叫恩养之意，全都不顾了，一枪紧一枪，一枪快一枪，雨打梨花，插花盖顶，噼里啪啦，把这个枪舞的好像是一座枪林，又好似是一座枪山。李靖真有点麻爪啊！最后实在没招，一宅凳肉嚷了一把土，李靖借土遁要跑。哪吒心说：“就你这个，还跟我搁这扯呢？五行遁术，金木水火土，这就最完蛋的玩意儿了。你土遁要跑，我能让你跑？把脚下风火轮这么一踹，那要说赶上火箭那是瞎掰，怎么上也得赶上 Z 字头的车，风雷之声，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隔后边紧追。李靖心说：“完了，这家给我追上一枪给我捅着，这怎么办呢？”而且哪吒是越追越近，李靖是越跑越慢，跑着跑着呀，跑到了一座山脚之下，就见前面来了一个道童。哎呦，这个道童长得漂亮，头上戴着九梁道巾，宽袍大袖，丝绦马履。李靖心说：“这可是把我给救了，道童，救我一救，救我一救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万家灯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登西，再唱飞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谈判为何仍陷僵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说一个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啊，就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因为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就满了。然后当问及美国有没有打算延长跟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他说呢，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伊朗方面呢，那边也有表态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到僵局，所以伊朗已经决定将他的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其实美伊双方的表态并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问为什么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美国和伊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双方在士气方面的攻守意味。伊朗呢，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呢，自身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最终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按说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方，本应在节奏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特朗普呢，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能够迫使伊朗呢，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所谓不着急的姿态，掩盖的其实是缺乏有效下一步手段的现实。但也需要看到的是，伊朗同样承压，从去年底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伊朗政府始终没有时间和空间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加以应对，因而呢，面临的国内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

0: 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愿意无限期与美国耗下去的根本原因。双方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对峙状态。伊朗呢，敢于设定最后期限，核心逻辑还是在于海峡的控制权、非对称的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的政治脆弱性。伊朗呢，从被动的应战方转为主动的设定议程方，而美国战争目标却从全面胜利缩减为保油价、防核武，战略空间呢正在进一步收窄。
1: 好，那我们就继续仔细的分析一下美国这边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哈。比如说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列出了对伊战争的两大目标，就目前啊是这个态度，说第一是保障海湾国家的油气出口，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能源。第二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发现好像能源价格的优先级放到了之前他们很强调的核问题之前，您怎么看这个目标排序有变化？
0: 今年五月有媒体询问特朗普总统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否会影响其决策，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丝毫不会，但如今呢，副总统万斯却将能源价格明确地列为第一优先目标，这一转变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降级的公开确认。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制定的目标清单呢，是包括要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终止其对于中东的相关盟友的这样一个支持。但六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的目标已经大幅缩减。到目前为止，美国甚至连核问题这样一个最初发动战争时最主要的借口也退居到了次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初始目标的设定呢，是脱离了战争实际能力，并且也证实了美国当前的军事手段无法兑现其原有的政治承诺。那尤其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当稳定油价成为了第一目标时呢，美国实质上追求的正是在战前本身就已经存在的状态，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以及能源价格的稳定。而六个月的战争之后，最紧迫的目标竟然是恢复到开战以前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美国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战略收益，反而呢，在为恢复原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1: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哈。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当前是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然后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有听众说，这个反映了美国和中东盟友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阿曼是美国在海湾的传统盟友，那当前正在与伊朗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技术协议。特朗普威胁的矛头恰恰指向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对手。这里面体现出的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方面。一是特朗普对海峡重开协议迟迟没有能够达成感到沮丧，需要情绪宣泄并找到一个可以甩锅推责的对象。二是呢，美国内部担心阿曼可能帮助伊朗斡旋出一份对德黑兰更为有利的协议，这就加剧了特朗普的愤怒。阿曼招致美方的威胁呢，并不是由于已经做了任何实质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而是由于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的实施不顺，并且呢，美国对阿曼产生了怀疑，这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时从来没有把盟友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必须服从美国战略意志的交易对象。那这种姿态对美国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肯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阿曼长期以来呢，扮演着美国与伊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此次与伊朗就海峡通航安排展开磋商，本可为美国解决海峡僵局提供出路，然而却招致了战争的威胁。那么地区国家本来就对美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提供协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如今呢，美国又在赤裸裸地威胁盟友，这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地削弱美国与地区盟友的凝聚力，而这也会加速地区国家推进战略自主和关系多元化的步伐。
1: 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地区国家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承受了很多，然后当美国说也会去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能看得特别清楚。然后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跟进。同时我们看到，作为重要的斡旋方，土耳其呢是跟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去缓和紧张局势。那接下来态势如何，我们还会观察。
2: 美国总统顾问见以色列总理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

0: 在30天内启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到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呢，是先后会晤了哈马斯和以色列领导人。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跟哈马斯去见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今天呢我们着重说关于这个美以之间会晤是一个什么情况。首先会晤的重点不是争取让以色列在加沙和平计划上签字，而是尽可能的推进这个计划的所有要素。这有一个前提，就之前内塔尼亚胡是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所以从这个重点来说，美国是不是还是向以色列做出了一些让步呢？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2: 本来是在15点计划7月30号公布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说了，他认为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并且以色列很高兴接受15点计划。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过了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开会之后公开说以色列不接受这个方案，以色列也不会从加沙地区撤军，也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美国现在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他现在又后退了，现在不是让以色列在15点计划上签字，而是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15点计划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让以色列在这个协议上签字，让以色列同意15点计划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大选，在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极右翼力量的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的接受美国的意见，向哈马斯做出妥协让步，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对他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现在也认识到这个不可能实现，所以这次会谈公布之后，美国并没有说以色列到底是接受了15点计划还没有接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往后拖了。那么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以色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不要采取破坏性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行为，因为美国现在很想推动加沙的和平计划继续往下走。因为去年10月10号达成的加沙和平20点计划是特朗普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工程，但是呢，这个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落实下去。所以特朗普为了完成他这个标志性的工程，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一直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没有效果。最近好不容易美国支持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美国一定是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往前推。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在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美国还在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境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希望就是能够在黎巴嫩的战场上或者加沙这边如果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对美国来说也好交代。同时呢，美国也面临着选举的问题，今年11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如果说能在加沙或者黎巴嫩这边在和谈或者和平进程上取得成绩，对特朗普来说，对国内的选民也有所交代，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1: 那投入了精力到底结果会如何哈？然后我们综合一下乙方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跟所谓和平委员会讨论之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这个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关注的是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然后以色列国土报有报道说呢，说这个他们这个美以之间会晤的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成果？
2: 这些会晤的成果很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也意味着和平委员会也从原先的立场上后退了。因为本来根据之前的15点计划，首先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首先必须做3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立即停止对

0: 加沙地区的空中打击。本来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应该都停火，但是事实上是哈马斯停了火了，以色列没有停火。第二点呢，是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去年10月10号指定的位置是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断扩大它的占领，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大概占领了加沙70%的领土。那么第三个要求以色列做的就是开放那个拉法口岸，拉法口岸不开放，救援物资就不可能畅通无阻的进去。只有以色列做的这三点，哈马斯才考虑开始解除武装。哈马斯认为这三点以色列应该在去年10月10号之后就立即做的，他没有做。但是现在根据这次达成的所谓成果，就是以色列应该做的这些都不提了，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来怎么解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成了落实哈马斯这边承担的义务了；另外一个是要研究和解决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水源是这些，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高层政治的问题了，见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了。以色列要做的事情现在都被那个淡化了，所以在核心问题上这次没有那个任何进展。成立几个机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今后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说库什纳有表态，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呢，可能是在30天内启动。那未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进程，首先它是怎样的？再有一个，这是美以单方面去推动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给加沙带来的，您觉得会是什么？
0: 非军事化的进程是很难搞的，因为非军事化实际上就是要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你前提条件是哈马斯自己同意你才能去解除。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不可能打到加沙去把哈马斯的武装给解除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马斯并没有同意他要解除武装。所谓的说7月30号达成的15点计划，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了。这是美国单方面说的，哈马斯说他从来没有说他要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意思就是把武器的交上来，武器销毁了。哈马斯现在同意做的是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存起来，并不同意销毁武器。哈马斯说这不叫那个解除武装。即便是最终的结果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但哈马斯的条件也很高，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之后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说的短期内解除武装，就是有可能让象征性的交上一点武器来，但是这个也很困难。哈马斯和以色列对于解除武装的顺序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哈马斯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撤军，哈马斯才解除武装，但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撤军。所以短期内说解除武装非军事化难度是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它单方面的推动的结果，第一呢，就是解除不了，就我刚才说的，解除武装必须是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不同意都落实不了。然后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必须是哈马斯全部彻底解除武装之后，谈判才能往前走，加沙的人道主义啊，加沙的战后重建啊，战后的管理啊，然后才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就是过去半年多发生在加沙的事情，这就让加沙的战后重建提不上议事日程，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 我们关注一下黎巴嫩的情况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呢表示说，上周末黎南部地区暴力活动是明显加剧的，黎巴嫩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也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而且八月份其实应该迎来旅游旺季的这个国家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所笼罩，而当地的旅游业也是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听一下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3: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已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4: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3: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0: 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1: 好，感谢分析哈。此外呢，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且对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摇摆，那日方的错误行径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呢，接受了全球洞察的记者专访，我们来听一下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2: 林文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亲自参拜、供奉祭祀费，还是所谓摇摆，这类行径都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民众的感情。
3: 靖国神社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所谓摇摆，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操作，意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同时试探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底线。高市此前将靖国神社称作和平之社的言论，充分暴露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一个不能诚实正视自身历史罪责的国家，无法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议员获得信任。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于8月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首次集体参拜，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林文杰认为，日本自民党核心高层集体参拜的错误行径彻底撕下了政治遮羞布，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正演变为日本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立场。The collective visit by the senior
3: LDP figures, including Secretary,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高层集体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围绕这一敏感问题延续数十年的不成文的政治默契。这已经不再是少数政客的个人行动，而是日本执政党统一强硬的拒绝为日本侵略历史反省谢罪。最为危险的是，此举带有意识形态铺垫意图。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所谓为国牺牲，重塑民众历史记忆，削弱日本民众对执政党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反对情绪。
2: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强行推动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公开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无核三原则。对此，林文杰认为，在军事化的日本已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危险推手。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 is rapidly
4: driving a remilitarization agenda。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5: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八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 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市。

0: 浅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离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1: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0: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1: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2: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船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八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地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0: 塞 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

0: 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1: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0: 巴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2: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3: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3: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盼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0: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1: 身
4: 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 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5: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倪永和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6: 首先来说，倪永和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5: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6: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5: 倪永和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7: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是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5: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7: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

0: 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1: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胆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0: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1: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2: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

0: 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金长青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金长青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靳长青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 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靳长青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
1: 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但让他头疼的是，他的钱不够买这么多礼物。红梅原来积攒下来的钱只够买当初他准备给人送的东西，这点钱也是在牙缝里省下来的。现在他来不及再筹备这其余的一笔钱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他又不能开口问顾养民要钱，两个人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就开口向人家要钱，这简直成了那种不要脸的妇女。她是一个高中生，怎能这样庸俗不堪呢？话说回来，如果她这样，养民也会唾弃她的。没有办法，眼看一两天同学们都要离校了，郝红梅还对自己的礼物一筹莫展，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使她恐惧的是，同学们已经都把自己的礼物送给她了，这逼迫她非要给人家回赠不行。她已经凑合着把男同学们的笔记本都送过了，但十几个女同学的手帕还没买下。他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另外那十来块手帕的钱到哪儿去找呢？但他又不能让女同学看出他没钱给他们回赠礼物，他不时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对他们说他到商店跑了几次，发现没什么太好看的手帕了，等一两天再去看有没有新来的。可是再有两天就要离校了，还能再等呢新来的手帕吗？
6: 郝红梅觉察出有几个女同学已经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了，她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天商店快关门的时候硬着头皮去了街上。她想先买几块再说吧。她来到就近的二门市部时，活页板的门面已经关住了，只剩下一个小门，实际上已经停止营业，那个小门是留给售货员下班走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那小门里挤了进去。他看见柜台后面只留了一个梳大背头的售货员正在封炉子，显然其他售货员都走了。那大背头售货员见他进来立刻说，
7: 下班了。
6: 他只好乞求似的说，我只买几块手帕，能不能麻烦一下呢？那售货员见他这样说，就一只手提着铁铲子走过来，用另一只手从柜底下拉出一叠手帕放在柜台上。郝红梅按自己的钱数挑了五块不同花色的手帕，就把钱交给了售货员。售货员接过钱以后就赶忙又去封冒死烟的炉子去了，剩下的那叠手帕也没顾上收拾，仍然扔在柜台上。郝红梅在往自己的书包装那五块手帕的一刹那间产生了邪念，她没有时间来检讨。

0: 好他这行为的全部危险与可怕，便很快瞥了一眼那个风火炉的售货员，见他脊背朝着自己，就闪电般伸出手，在柜台上的那叠手帕上面抓了一把。在他还没来得及将手中的赃物塞进自己书包的时候，那售货员大概是凭第六感觉，也闪电般转过身来。于是一切都完了。
1: 这个叫金光明的售货员把贼娃子很快带到门市后面，交给了主任侯生财。侯生财立即进行了审问，郝红梅痛哭流涕，如实招了。侯主任一听他是自己女儿一个班的同学，倒动了恻隐之心，说不定是他玉英的好朋友呢。他于是让金光明先把这女娃娃引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自己要到家里向女儿问问这姑娘的情况。侯主任走了以后，金光明也要回去吃饭，就把郝红梅领进他的办公室，门一锁，屁股一拧就回了家。侯主任回到家里一问女儿，才知道这个女贼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又听说她还把玉英的救命恩人孙少平哄闪了一回，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侯主任打发女儿到学校去，立刻把领导找到这儿来。哼，什么东西，这种贼娃子干脆甭给发毕业证书，还要给档案里写上一笔，听说还是地主成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女儿跛着脚走了以后，侯生才匆忙地扒了几口饭，又返回到门市后面。他来到门市后面一看，金光明办公室的门锁了。锁了？他狐疑地想，是不是金光明把这女贼放了？可能嘞，光明也出身地主家庭，一个阶级的嘛。侯生才不由自主地走到金光明门上，想在门缝里看一看人在不在里面。他还没弯下腰，就听见里面有哭声。在嘞，就是的，他金光明岂敢把贼娃子放了，他不想端公家的饭碗子了。侯生才这才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几个茶杯，等中学的领导人来处理这个行窃的女贼。
0: 这时候侯玉英正领着孙少平往这里赶来了。一路上少平内心波涛汹涌，他没有想到红梅在这即将离校的时候给自己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事儿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被彻底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气，也比背着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少平心急火燎地走在跛女子旁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她滚烫的脸颊。这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他要奋不顾身地挽救她，就像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他似乎看见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丛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他绝望地呼喊着，救命救命。
1: 你坚持一会儿，我来了。
0: 少平在心里向他喊叫说。
1: 跛女子走得太慢了，少平真想一把扯住她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可又想也不能怨侯玉英走得慢，她腿不好。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冬夜中的袁西城充满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两个黑面膜， 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与鼻管，使得两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
0: 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他父亲的办公室时，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
2: 你们学校的领导嘞？
0: 孙少平立刻说，
2: 侯叔叔，这事儿不要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
0: 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怎处理这事儿呀，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一顿？少平马上接着说，
2: 叔叔，我请求你的是，除过现在的几个人，这事儿绝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你要对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你要把这话给他说到，因为你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说的。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账的。啊，你喝水。
0: 侯主任一直震惊地听这个青年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尽管侯主任没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这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名誉和前途。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暖热了。他曾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心中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
2: 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他没有偷，这手帕是他买的。
0: 少平把自己身上剩余的钱掏出来，一边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1: 啊，我知道了，这手帕不是偷的。
0: 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大方地说，
1: 哎呀，这怎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
0: 少平仍然把钱放下说，
2: 就这样了，一会儿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你几个不要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
1: 哦，那好那好。
0: 侯主任感叹地说，
1: 你这年轻人心肠真好。哎呀，现在没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门上来个讨饭的，尽管玉英他妈关住门不让进来，但我总要掰半个馍打发这些可怜人。
0: 不一会儿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胛上拍了拍说，
1: 人才，双水村的人才。
0: 金光明很快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门打开后，光明按侯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
1: 少平的心咚咚地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少平走到他跟前说，
2: 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
3: 什么？
1: 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少平，不知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好了。他知道他伤过这个人的心，少平大概是乘他落井之时幸灾乐祸的投石来了，但他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正在红梅胡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他说了。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般出声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她的书包说，
2: 别哭了，事情已经完结，赶快走吧。
1: 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似的就从门市后面出来了。到街上的时候，少平对她说，
2: 你先回去，我一个人慢慢后边走。
1: 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地看着少平，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红梅这样久久地站了一阵， 然后就低着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般刺疼，但他心里感到愈贴。好了，一切都平息了，红梅又能正常地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
0: 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家。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相互送别，有的女同学都哭了。是的，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争吵、误会，甚至龃龉，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我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内心充满了生活的诗情。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离校的同学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口，他们的结束与开始之门。少平和乡里的同学们一块相约，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看望对方。
1: 下午快吃饭时，侯玉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来找少平。他怪不好意思地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用两条红丝线竖着。他说，
4: 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品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
1: 侯玉英说完就很快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以后又很不自然地回过头向少平笑了笑。孙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接过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他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笔记本送给自己。这个心眼很愁的人，送东西都是三等两样。少平见侯玉英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根本不如这个好，现在侯玉英已经走出了校门口，孙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还缠着两条红丝线？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儿，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片。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
4: 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过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又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盼着鸿雁早飞来，爱你的人，玉英。
1: 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恋爱信，脸上露出温暖而感动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就回家呀。
0: 自从出嫁爸女儿，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 最近以来，不论在村中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许多庄稼人都在热

0: 心地谈论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是劲。他想，
1: 这今后家里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威信高涨之时，得把双水村的工作搞得更加出众，不能光在石歌节当先进，还要把名声扬到外面，让元溪县和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看看人家陈永贵，早年间老陈不也是个大队书记吗？可就这么一个穿对襟衣服头上包着毛巾的农民，在中央都坐了一把椅子，有些穿制服的干部瞧不起农民。哼，农民里面能人多着嘞。
0: 田福堂现在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说来说去，文章还得在土地上做。种庄稼当然是老本行，关键要在农田基建方面下功夫。怎样下功夫？他一时倒也想不出什么新名堂来。双水村土坝打了不少，梯田也修得前后村子都出了名。你不看妙平山从根儿到顶都修成个花卷模了。川道里，由于公社徐主任的争取，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全公社集中好多劳力来会战，也修整得有模有样了。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再谋划干大事，等秋后庄稼收割毕再说，那时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总之，因为门里门外的事都很顺心，福堂的事业心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嘛，年纪虽大，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进而心猿意马地考虑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件事却又叫他头疼起来。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哎，这件事的确让他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就是他有办法给儿子找个公差也不行，因为政策规定，不经过2年以上的劳动锻炼，没资格推荐出去工作或上学。连中央领导的娃娃都要到农村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田福堂的儿子怎么可能例外？但是他自己知道，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也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一个月，还没出山劳动一天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来的第3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福堂看见他儿子本人也很苦恼，这娃娃性格像他妈，比较绵软，可身体又像自己，瘦瘦弱弱的。说心里话，福堂也舍不得让润生出山受苦，他自己都好多年没参加什么劳动了，怎忍心让儿子去受这罪？当然，他是书记，要忙着做工作，不劳动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可他的儿子也不劳动，这就说不过去了。不劳动不行吗？这倒不是说为了那几个工分，那点工分能值几个钱。况且，就是儿子不挣工分，他也能养活了他儿子。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以后有个工作和学习机会，大队推荐时，润生不参加劳动不好往过通，就是众人因为他田福堂的面子同意把大队公章盖在推荐表上，还有上面的机关嘞。而村里有些人说不定当面举拳头赞成，背后马上就跑到上面告状去了。再说假如给双水村来一个名额呢？那人家孙玉厚的娃娃劳动好，当然轮人家娃娃去，人家其他条件都不比他家差。不像金家湾那面，他还可以在成分上做点文章。孙玉厚是老贫农。田福堂想了后果，又想眼前的现实，想来想去，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他难过地看见儿子现在一天也没多少话，在家中走里走出只是个抽纸烟。本来他很反感儿子抽烟，年轻轻的就抽成了一副老烟瘾，这还了得，弄不好将来和自己一样成了气管炎。但田福堂又想到娃娃苦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抽就抽去吧。田福堂发现他搁在家里的纸烟都让这小子抽完了，可润生仍然烟不离嘴。奇怪，润生买纸烟的钱是哪里来的？慢慢一想，田福堂才估计到是润生妈偷偷给他塞钱嘞。哎，也难怪，他老两口就这么个宝贝儿子，从小娇惯了这么大，就是儿子开口问自己要钱买烟，他也得给。
3: 在田福堂为儿子的事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串门，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

0: 以后，玉婷对福堂提起了润生的事。
1: 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犯愁着嘞。
0: 田福堂心里想，这玉婷真是把他的心思摸透了，他的一切喜怒哀乐，玉婷马上就能入微地体察到，不叫金俊武敲怪话说他打个喷嚏玉婷就感冒了。玉婷既然提起了这事儿，田福堂就只好说，
1: 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消不了，我想来想去也没个好办法。怎没办法？
0: 玉婷盯着愁眉苦脸的书记，
1: 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事儿呢，最近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嗯，什么办法？
0: 田福堂很感兴趣地问。
1: 让润生教书去。教书？到哪里去教呢？
0: 田福堂立刻感到玉婷有点不着边际了。
1: 就在咱本村教。
0: 玉婷说。
1: 本村？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能增加进去人吗？咱办初中啊。
0: 玉婷兴奋地说。
1: 只要办起了初中，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事儿。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又毕业不了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让咱们村办初中班呢。
0: 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大胆的设想，觉得这里面还真有些门道嘞。他就说，
1: 哎，你这主意倒还新鲜。哎，玉婷啊，你再往下说。
0: 玉婷说，
1: 啊，另外啊，从政治路线方面说，咱们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另外一个金城，虽然是郡山的娃娃，但成分也是中农，咱们学校的教师连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呢？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他队里的其他领导人也没话可说。
0: 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手在头皮上搜了半天，说，
1: 也许这事儿能办嘞，但要开个会通过才行啊。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
0: 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地对书记建议。田福堂又搔了半天头皮才说，
1: 玉婷，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我润生，因此我不能出面召开这会。能不能这样，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没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时我出来说话就主动了。啊，没问题，我今晚上就召集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
0: 田福堂马上又补充说，
1: 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师，那就先考虑让你哥家的少平上。润生嘛，只要大家同意，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去锻炼上几年。
0: 玉婷说，
1: 按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门外有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就能符合推荐条件了。
0: 田福堂说，
1: 啊，这我知道嘞。
0: 孙玉婷从田福堂家出来后，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也没回家去，穿着那双坠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走去。
1: 玉婷一路上很激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有志有谋的人物。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说，他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就看他 带领双水村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0: 钱进来。另外，孙玉婷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作为村里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金光明的老婆姚淑芳，一天穿戴得像个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教育好贫下中农的后代？只是姚淑芳属于公派教师，她把这女人没办法。孙玉婷前几年曾跑到公社找教育专干，让她把姚淑芳调到外村去，但专干不同意，说姚淑芳家在双水村，生活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又是一个教龄不短的老师，没理由把人家调开。孙玉婷也就再没办法了。另一个教师金城，仗着他爸是大队副书记，本人又在学校负责，也常不把他孙玉婷放在眼里。孙玉婷知道，姚淑芳和金城虽然表面上尊重他这个品管会主任，但心里都瞧不起他。哼，我孙玉婷除过缺吃少穿外，什么地方不如你们？共产党员，贫农成分，咱……孙玉婷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还是自家人，他这个品管会主任就再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玉婷走得紧急又用脑子，虽然天气冷，但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她上了她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她知道她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她，而且也会另眼看待她了。哥，别以为玉婷光知道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大忙嘞。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儿嘛。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这该把欠你的情补上了吧。孙玉婷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外，其余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被褥里，手里拿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细心地数着。孙玉婷不想先把这事儿给大嫂说，等其他人回来再说。他于是就费劲儿地把那双烂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妈身边。老母亲心疼的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
1: 这么单薄你冷呀，叫你媳妇儿再给你续上一点棉花。
0: 玉婷对他妈说，家里连一点旧棉絮都没了。
1: 那你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续上。
0: 老母亲难过地擦了擦自己的红眼。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
2: 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去。
3: 能嘞。
0: 玉婷马上应承了下来。她今天在这家中理直气壮，既然给她，那她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她也就不客气了。玉婷把鞋拖在脚地上，就是准备在这里吃饭的。
4: 不一会儿，他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地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玉婷打了个招呼，但少平和兰香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尽管大家都没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欢迎他，玉婷也不计较，他常来嘞，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他想，必须在吃饭前把他准备让少平当教师的事说给这一家人听，否则他就不好意思四平八稳坐在炕上吃这顿饭。

0: 知道锅里没给他坐进去，他吃了，他哥家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玉婷等大家都聚在窑里时，就很快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通。不出他所料，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消息而兴奋起来。哎呀，这事儿当然应该高兴。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一年就能挣2600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6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出工劳动，队里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恐怕一个工评8分就到顶了，还要好好卖劲儿干活才行呢。少安问二爸：“
1: 这事儿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2: 啊，还没嘞，估计问题不大，品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5个人，福堂和我当然没问题，海民不会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主要反对的人大概会是金俊武，不过党的原则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金俊武他一个人反对也不顶事儿。”
0: 孙玉厚老两口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能给他们帮这么大的忙，看来家里有个人在大队负责还顶事嘞。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但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吗？孙少平更为这消息而激动，他不是庆幸逃避劳动，主要是教书能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顶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72元的补助费，可以为家里还一些账债。孙玉婷报告完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哥家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他把自己空瘪的烟布袋补充满，胳膊窝里夹着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脱了起烂鞋就很有精神地回了家。晚饭以后，玉婷把其余几个品管会委员找到自己家里研究办初中班的事。几个委员大都是田家哥老这面的，金家湾那面除过几家人外，贫下中农很少。不用说，孙玉婷的提议三棒二马就通过了。为了趁热打铁，田福堂和孙玉婷商量第二天晚上就紧接着开大队支部会讨论。孙玉婷分析的完全正确，支部会上田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反对，开始时还说：“
1: 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们办了初中班，村里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各节上学了，大队也再不要给石各节中学出钱。”
0: 田福堂和孙玉婷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
1: 不过咱村眼下就办初中，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教室嘞，现在挤得满满的，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课呀？”
0: 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田福堂想了一会儿说：“
1: 猪场有一孔窑洞嘞，要不把一年级的碎脑娃娃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哼，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儿，这恐怕……”
0: 金俊武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1: 大队猪场就丢下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
0: 孙玉婷说。“
1: 当然可以。”
0: 田福堂立即接上孙玉婷的话茬儿。金俊武看来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大家都不反对，他一个人反对也的确不顶事。他虽然明白这是田福堂和孙玉婷为自家人捞好处， 但没办法拒挡他们。

0: 心想，这样一来，学校四个教师就有三个是大队领导人的亲属了。没办法，自己的娃娃没长大嘛。金俊武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于是春天开学以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回村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

0: 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师承名家又不拘一格，他的烹饪为何总能抓住时代脉搏？
4: 所以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我要不管干哪行，我要干就要把它干好。
3: 从注重味道到营养平衡，一个小小的粽子如何体现中国烹饪的精髓？
4: 健脾健肾养神啊，补气补肾。
3: 1987年，北京国际饭店在东长安街开业。在竞争激烈的京城，一家高级商务酒店想要立足，一定要有过人的餐饮做基础。北京国际饭店选用在北京地区影响深远的鲁菜作为主打，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这家饭店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别出心裁地根据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对很多的传统菜肴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4: 我接触的鲁菜，老的鲁菜就是油比较大，色比较重，味儿比较重。我呢去国外回来以后，我把外国那套啊少盐少糖少油的这种做法，把人家啊就是做到了什么呢，荤素搭配的这种做法都引进过来，来改造我们的啊，我们中餐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吃起来就健康。所以我现在在做菜的时候，就等于创造出我一套新派鲁菜的理念。
3: 本期口述人崔玉芬，生于194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曾任北京国际饭店行政主厨，现担任多家酒店高级管理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丰泽园、全聚德、北京饭店等北京著名的饭馆酒店，都是以经营传统鲁菜为主。同样是鲁菜，在北京国际饭店里却有着全新的感觉。
4: 比如我们大虾也是我们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现在我们也在给它改，只有渤海大虾里虾头脑里有虾油。虾油是什么？通过我们科学研究完了以后知道，虾油本身就是真正的脑黄金，补脑健脑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啊焖出来以后，那油是红色的，是原汁原味的。我们就加盐加点油加点糖去给它焖熟，让它的油就它的籽从脑子里给它焖出来，油出来以后我们使它就米饭吃，或我们配饭团，或我们配点面条，或我们再配点别的粗粮的东西，把那油不要浪费，都给它吃了。
3: 经过创新改良，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油焖大虾，这些传统的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4: 比如葱烧海参是我们鲁菜的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配一个饭团儿，我们再给它配一点什么西兰花儿，这蔬菜的东西。那么海参啊，大家知道是一道非常好的海洋里的最有营养价值，对心脏也好。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碱性的东西，比如像粮食、米啊，或者蔬菜纤维，那么吃起来就营养膳食平衡。所以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全面性。
3: 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在上世纪80年代，渐渐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大多还在追求饮食的味道，而这些菜肴已经把营养平衡的理念带给了国人。通过打听，人们发现这家酒店的主厨竟然是一位厨师界少见的巾帼英雄。
4: 出国以后就开阔了眼界，把我他所学的东西，我就到后来85年以后，我就 调到国际

0: 饭店，啊，做重新，我一个人调到国际饭店，重新创造了一个平台。国际饭店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做新派鲁菜。
1: 能烹饪出这样的美食，与崔玉芬特殊的经历有关。她20岁开始师从鲁菜大师王春龙，之后迈出国门，接受了西方的饮食观念。回国以后，他将中西烹饪理念结合，对传统的美食做出了大胆的创新。然而，今天在烹饪界大名鼎鼎的崔玉芬，说起当初自己入行，却是因为一个误会。
0: 烹饪行业呢，我以为是做缝纫的，做衣服的，结果到那儿一看，不懂什么叫烹饪呢，一问好是做菜做饭的。
1: 在旧社会，中国烹饪的传承靠的是以师代徒，由于技艺是谋生的资本，所以一般都是师傅干不动了，才会把绝活传给徒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出现了专门培养烹饪人才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961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专门培养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的人才。崔玉芬正是这所学校里的第一批学生。
0: 服务学校新成立的，他就把各个学哪个地方啊，么落选的时候不愿意去的学生呢，就招到服务学校去。那会儿我们有洗染行业，有摄影行业，有西餐和中餐。
1: 由于错把烹饪当成了缝纫，崔玉芬误打误撞地入了行。入学以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崔玉芬就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烹饪这一行可比缝纫艰苦多了。
0: 学徒的时候要提了煤，要自己生火，肉都要自己踢，来整串的肉，猪肉、牛肉都是整串的，我们要踢，我们要提早。比如15、6点上班，我们就得5点上班，先把这东西都准备好。比如说是后腿肉，我们要做什么酱牛肉，其他的肉的部位我们要做什么麻辣牛肉，还有的牛肉我们要做成什么样，什么灯影牛肉、牦牛肉，我们都要把这牛肉各部位做成各种冷菜嘛。
1: 崔玉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冷菜。说起冷菜，大家也许平时并不留意，然而这里面却大有学问。在大型的饭店中，都配备有专门的冷菜厨师。冷菜厨师需要根据原料的不同，采取生拌、呛醉、酱卤、油炸、气蒸、熏烤等方法进行加工。在学习过程中，崔玉芬逐渐熟悉了各种食材的营养和特性，也了解了如何才能做到营养的科学搭配。
0: 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东西是怎么样的配伍，菜的配伍很重要。哪些菜可以和什么在一起吃，哪些菜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比如吃柿子不能和吃鸡蛋在一起，因为柿子草酸特别的多，大家说的涩，那就是草酸。如果鸡蛋是蛋白质，那么我们柿子和草酸在一起，草酸的柿子吃了再和鸡蛋吃在一起，就容易吃在一起形成一种凝固的东西，在胃里不消化。哪些东西和什么可以配伍在一起可以吃，哪些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这是有规定的。
1: 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崔玉芬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崔玉芬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全聚德饭庄。然而全聚德当时并没有冷菜厨师的位置，崔玉芬因此上了灶台，开始学起了菜肴的烹饪。说起全聚德的烤鸭，在全国可谓无人不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创建于1864年的老字号却是以经营鲁菜为主。崔玉芬在全聚德的师傅正是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鲁菜大师王春龙。
0: 所以我就学热菜了，我就拜热菜的师傅为师，我就开始改成学山东菜了。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机遇，让我转向。
1: 刚开始学习炒菜，对于崔玉芬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煸勺。鲁菜在烹饪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炒锅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每个勺轻则2斤半，重的能达到6斤，所以颠勺是一份繁重的体力活。当时全聚德的厨房里没有一位女性厨师，崔玉芬来了之后，很多人都质疑她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崔玉芬很快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
0: 所以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我要不管干哪行，我要干就要给他干好。我手吧特别有劲儿，当把手捏人一下，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其实我没打他，是我每天在切菜，我在炒菜，我的手劲儿已经到了那程度了，所以我被人轻轻拍一下，人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使劲打我？不是，是我手劲儿已经到那儿了，我就是每天在干活练出来的手劲儿。
1: 通过刻苦的训练，崔玉芬练出了完全能够胜任厨师工作的臂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要把菜做出好味道，火候最重要。然而火候的把握也是烹饪过程中最难掌握的关键。
0: 一定火特别烈，到80-90热的油啪倒进去，马上反出来，然后不能刷这勺，再把菜放进去，再往里反汁，啪啪两勺就出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叫爆炒。这个山东菜有四大爆：酱爆、油爆、汤爆、火爆。我们四大爆体现了我们火工的菜，我们炒菜厨师的技艺就在火候上，这时间掌握很重要。5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10分钟，2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3分钟，所以这个菜的火候，由于炒菜很重要。
1: 正是由于对味道的重视，所以在当时，全聚德每推出一道新菜，都会邀请各界的美食家前来品尝评价，只有过了味道这一关，才会正式对外推出。崔玉芬在全聚德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挑剔的美食家。
0: 是蟹粉烧豆腐是什么呢？大闸蟹把蟹肉抠出来以后，知道吗？拿那个蟹肉，拿好汤去烧这个豆腐，你想这豆腐好吃吗？当然很好了。最后吃的豆腐很鲜很嫩，蟹肉味儿又很浓。当我给它烧的放到罐里以后，他说：“小崔，你做菜都非常好，但有一个问题我跟你提出来。”我说：“您说什么问题？”“你豆腐里头烧的里面稍微有一点温。”我就悟出来了。您说，我说您太会吃了，您提的太正确了。什么问题？我这火候出的急了一点，烧的火候稍微差了2分钟，我就出勺了，所以他能把这菜吃出来里的豆腐稍微有一点温，不是很烫，里面很烫，那说明我火候不到家。
1: 听了这位美食家的意见，崔玉芬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对客人非常感激。只有懂得品尝的人，才能真正帮助厨师提高厨艺。在全聚德工作的15年中，崔玉芬学到了一身技能。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批著名的中国厨师走出国门。全聚德名厨王春龙特意叫上爱徒崔玉芬出国做起了鲁菜。对于陌生的外国市场，该如何叫响中国菜的招牌呢？
0: 所有原材料都是中国的原材料，不使外国的调味品，一定要使中国自己的调味品。所以我们做出的菜是地道的中国菜，外国人很喜欢。中西结合的菜他不喜欢。如果说西餐我们中国做不好，西餐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做不了。中国的餐饮烹饪文化也有5000年的历史，外国人也做不了。
1: 为了让顾客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会向顾客讲解这道菜里的玄妙之处。
0: 比如说我们什么菜， 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菜，比如糟溜三白，这个菜是我们地方特色菜，我们要跟客人说什么叫糟溜三白。

0: 烧香糟，我们要放绍兴酒，我们要放糖，要放桂花，啊，我要放盐，然后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通过口袋沥出来的酒来烧出来的菜，这是有多么大的历史，多么大的文化底蕴啊！比如说冷菜，我们给搭配了四荤四素。那么四荤四素，我们一般搭配什么？比如像啊，鸡呀、鸭呀、什么鱼呀，我们都给它搭配得很好。假如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现在牛肉大家喜欢吃，我们做的比较精品，叫金丝牛肉。什么叫金丝牛肉呢？金丝牛肉就是我们把牛肉给腌制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蒸，蒸完以后呢，给它撕成丝，再过油炸完以后，我们再给它拌入味。那么这吃起来呢，就吃比普通的吃一个酱牛肉要显档次高，吃起来又啊口味又很好。桃仁是补脑健脑的，杏仁呢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鲜杏仁呢，比桃仁我们考虑更好。为什么？桃仁是清肺的，大家每天在外头呼吸空气不好，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杏仁苗拌杏仁。我们夏天了，我们可以做绿豆水晶粥。肘子呢，我们的肘子呢是那个，大家这肉皮是胶质蛋白，是不是？人呢需要这种啊胶质。那么我们这个在对这个胶质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加一些绿豆啊清暑的东西啊，放在这个绿豆水晶粥里面。那大家吃起来，除了暑夏的时候吃点又清淡啊又好，还增加了本身的一个胶质。
1: 凭着底蕴深厚的烹饪技术，中国餐馆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客人们在品尝之后，虽然对中国传统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比较集中地提出了菜品偏油腻、口感偏重的缺点。这些顾客的意见让崔玉芬开始重新审视中外烹饪的差别。出国归来，他为什么要对传统烹饪做出改良？
0: 所以我把那些东西吸引过来，放到我的主菜里面。
1: 潜心研究药膳，他如何用食补代替药补？
0: 我先生他心脏不好，我就考虑他为我拿什么东西去让他吃的食品对他心脏有好处呢？
1: 在国外的两年时间里，崔玉芬发现，虽然国外的顾客非常喜欢中国传统饮食，但是他们集中反映了中国菜的用油和用盐过重，不太注重营养均衡等问题。这让崔玉芬开始反思自己的烹饪理念。
0: 国外西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做的菜很清淡，很有营养，啊，色彩荤素搭配的非常好，所以我把那些东西吸引过来放到我的主菜里面。我每道菜都是在照这个啊，这人家这种理念去做的。
1: 最高境界的美食，除了要做到色香味俱全，营养的均衡也非常重要。由于对这一理念的认可，崔玉芬开始寻找自己的烹饪之道。通过研究，他发现膳食平衡并非外国人独创，其实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提出了胃养合一的说法。
0: 中国饮食文化就是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古老的餐饮文化到目前为止都是民以食为天，讲究的是以胃为核心，以养为目的，这是我们做餐饮的宗旨。如果我们失掉了胃，就失掉了本；如果我们没有不讲营养、不讲养生，我们就吃掉了本。
1: 通过查阅古代资料，崔玉芬愈发觉得，当时烹饪界重味道、轻营养的状况，必须做出一些改变。1985年回国以后，崔玉芬被北京国际饭店聘为行政总厨，他决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菜做出改良。为了观察顾客的反应，他决定首先从一道大家都非常熟悉

0: 的红烧肉入手。
1: 大家都喜欢吃红烧肉，但是我现在吃红烧肉，我们现在就做法不一样了。做好的红烧肉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大白菜做的芥末墩配上吃，再加一些什么呢？再加个面食的荷叶夹，我们还可以配点山药，再一起烧。那么这个红烧肉就不是一般的红烧肉了，就我们大家所说的养生的红烧肉。所以大家吃起来以后呢，就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动物蛋白要需要植物的东西来补充粗纤维，那大白菜是粗纤维，对吧？山药是补气补肾，那么这样的融合在一起的菜，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
0: 由于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加上肉质的口感细腻，这道新式红烧肉很快成为北京国际饭店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这道新式红烧肉的火爆也很快引发了同行的竞相效仿。然而其他饭店做出来的红烧肉却很难做出一样的味道。崔玉芬还留了一手什么样的绝活呢？
1: 像肉类都属于酸性食品，所以什么鸡鸭鱼肉我们都要进行排酸。过去的人不懂以为这刚宰的鸡就可以吃，实际是不对的。
0: 动物死后，鸡体因生化作用产生乳酸，若不及时经过充分的冷却处理，乳酸就会积聚在肉中。这种没有经过排酸的肉不仅对人身体有害，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差一些
1: 在这个零下或者是零下几度那个冷藏里24小时排酸，那个肉呢冷却完了以后再吃，它的肉会更嫩更好吃，就没有一些杂质在里，已经经过冷却以后杂质就排出去了，要排酸。所以我们现在呢讲究吃，要吃排酸的猪肉牛肉羊肉一定要排酸。
0: 崔玉芬的创新获得了烹饪界的认可，随后他又改良了多道传统鲁菜，这些菜品也都大受欢迎。中国权威的烹饪杂志《中国烹饪》更是多次向社会介绍这些既美味又讲究健康的新式鲁菜。崔玉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式鲁菜并不新，它只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1: 在古老的唐宋元明清的时候，那会儿的古人就很讲究养生，比如咱们以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他所说的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药材，粮食蔬菜水果全都是对人身体有好的。
0: 通过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中医著作的研究，崔玉芬又认识到了药膳这个概念。药膳简单的说，就是将中药与某些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制作出来的美味食品。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崔玉芬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药膳将成为烹饪界新的热点。为了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崔玉芬跟随从事中医的丈夫学习了一些中医和中药的知识。
1: 有很多我们所吃的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比如红薯比如大枣等等等等，枸杞子大家都知道，它又是药材又可以养生。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古人到现在都在用它呢？就是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讲究膳食平衡，营养搭配合理才能对身体有好处。
0: 每当崔玉芬研究出一道新菜，她的丈夫就成为第一个鉴赏的人。
1: 我先生他心脏不好，

0: 我就考虑他吃的食品对他心脏有好处呢，比如我现在做的养生粥，放什么紫米、燕米、大枣、人参果，还有山药。我要这个粥里我要放七八种、十来种的东西去熬这个粥。这个粥呢，又能健脾、健肾、养神，啊，补气、补肾。这几种食品都是我们大家经常吃的。薏米是健脾健胃的，大枣是安神的，山药是补肾的。黑色食品黑米，紫色的东西大家知道是最时尚的东西。我把这几种东西做在一起熬粥，熬完粥以后呢，然后呢早上起来做早餐，我就把这几种粥熬得很浓，放到牛奶里，又和蛋白质融在一起，所以人吃了以后就把整个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都补了。我们就叫以食疗养生，保健身体是当前的时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饮食健康越来越重视，用食补代替药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崔玉芬在不断改良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的烹饪技法，在美味与营养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勇气汗水智慧，击败质疑，迎接挑战，
1: 一个创新的一种建桥的这个形式，
0: 修桥炸桥重建，用心血见证桥之涅槃，
1: 不负元桥，不丈夫。
0: 在中国的桥梁建筑史上，修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还没有一座现代化大桥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从清光绪初年到1933年，大约6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有现代化桥梁的修建全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
1: 比如说这个济南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这个郑州的黄河大桥呢是法国人建的，这个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建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日本人啊，美国人呐、啊，全部是他们建的大桥。
0: 193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曾阳甫提议修建钱塘江大桥。当时的钱塘江上没有一座桥，交通不便，阻碍了浙江的经济发展。但作为土木工程学家，这位曾阳甫厅长在修建大桥上还抱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实际上呢，他是希望这个桥呢，就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希望是由这个中国人自己来建。
0: 本期口述人毛玉林，1949年生人，钱塘江大桥总设计师毛以生先生之女，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毛以生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1933年，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一封长信，写信的是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杜振远。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委托，杜振远邀请毛以生参加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
1: 当时父亲接到这个长信以后呢，也非常突然吧，所以他也非常激动，因为他在美国呢，就是学习的是桥梁专业，但是回国以后呢，一直呢就没有这种建造大桥的这种机会。
0: 这是毛以生自美国学成归来之后，第一次遇到独立设计修建大桥的机会。然而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以生却犹豫了。
1: 钱塘江呢，它的地势呢非常的凶险啊，如果在上面造桥，可能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呢它的这个潮水，就水流的冲刷，因为大家可能都

0: 你的这个枪飘忽不定的沙丘上，如果建桥墩的话，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钱塘江上造桥呢，应该有这么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困难的问题。
1: 经过再三考虑，毛以升最终还是决定先往杭州一探虚实。在杭州，毛以升见到了曾阳甫，他告诉毛以升，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
0: 因为当时呢，浙江厅的厅长曾阳甫啊，跟他讲，就是说，我所有的权力啊，各方面权力都交给你，我呢就是给你去筹钱，他们是这么一个配合的。
1: 此时浙江省建设厅已经先期收集了钱塘江的水文、地质和气象等资料，并在可能建桥的地址进行了江底的土质钻探。经过调查分析，毛以升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造桥任务。
0: 经过他这种反复的思考，他想呢还是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呢，就是一个是他是学习建桥的，之前也没有这种建桥的机会，如今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钱塘江桥上建桥这样的机会，所以他认为呢，自己呢应该去试一试。
1: 1933年8月，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成立，毛以升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钱塘江桥工程处，毛以升任处长。他邀请同学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
0: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啊，另外一个贡献可以说是呢，他培养了一批呢这个咱们新中国的这个桥梁的人才。因为在这个我看到这个在钱塘江大桥的计划书上啊，就有这么一段专门是描述这方面的，能够呢把这个培养人才和桥梁这个建设呢就是结合在一起，而且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后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说天建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它的总工程师汪居前，和这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这个梅阳春，这个济南黄河大桥总工程师这个赵绥章等等，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这个桥梁的专门人才。
1: 就在毛以升积极筹备建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曾阳甫却告诉毛以升，这次修建钱塘江大桥，毛以升还需要与当时中国铁道部的顾问美国人华德尔参加竞标。如今毛玉林回首当年，他觉得当时曾阳甫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0: 当时在钱塘江上造桥，可以说呢连中国人自己啊都不相信自己，所以当时那个浙江省的建设厅的厅长曾阳甫，在这之前呢，他请了一个美国的桥梁专家叫这个瓦德尔，请他呢做了一个这个钱塘江大桥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又把毛以升请来，希望他呢能够再出一个方案，也是呢希望这个两个方案呢来进行这个对比。之后呢这个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的一些银行的财团呢，他才可以呢就说相信好像美国人建的桥啊，他们就能够信得过，所以他们就是来出资啊，这也是就是说那个社会上那个筹资来建设这个大桥的。
1: 在前期地质水文资料调查的基础上，毛以升的设计方案是把大桥位置选在杭州市西南的闸口，这里是钱塘江流的下游，江面比较狭窄，江流稳定，唯一的缺点是离市区较远，行人要绕道，但对铁路和公路的联络都比较便利。
0: 他们一共设计了有6套方案，从这个6套方案里面呢就是选出了就是后来确定的这一套。瓦德尔的方案呢，它是公路桥和铁路桥呢是并行的，毛以升和罗英设计的方案呢是上下两层的公铁两用的两层的这种大桥。它从这个设计方案上或是它的资金上呢都要优于瓦德尔这个方案，因为当时呢这个瓦德尔的方案是大概要

0: 750多吧，这个银元，按当时的银元来说啊，这个毛以升他们这方案呢只要510多这个银元，从这个价格上来讲呢比它要比较便宜。另外呢，从这个结构形式上呢是上下两层的，这个所以应该是呢这整个的方案确实是优于这个美国 Warder 的方案。所以当时呢就是浙江省的交通厅和当时的铁道部呢就确定了用这个毛以升他们这个方案。
1: 尽管在竞标中击败了美国人，但毛以升此时面对的却并不是掌声和胜利的喜悦，而是更多的质疑与不信任。
0: 在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桥梁都是呢就外国人来建造的。因为从这个1840年以后吧，鸦片战争以后，就是外国人呢就入侵到中国，他们呢都把持着这个铁路和桥梁那个道路修建这种大权。
1: 毛以升中标成功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建设现代化桥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却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自己造大桥。像毛以升这样的桥梁专家回国10年也不过是以教书为生。或许在钱塘江大桥竞标成功之时，毛以升又再次想起了发生在童年时的那桩惨剧。那还是在他10岁那年，因为身体不舒服，毛以升第一次没有去观看在秦淮河上举办的端午节龙舟赛。
0: 刚好这一天呢他就生病了，生病呢就是胃病，这个很挺严重的，所以他母亲呢就是不允许他去吧，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着急，所以呢小朋友呢都去了，他就等着小朋友呢回来啊告诉他今天的这种盛况。但是等来等去呢，好，等到傍晚的时候，同学呀，一个同学就过来跟他讲，哎，他医生，幸亏今天你没去呀，出了祸事了。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因为今天呢看赛龙舟的人太多了，这个文德桥啊，当时是木质的啊，这文德桥被踩塌了，很多人呢落水，有些人溺水，包括呢有我们班的同学。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惊讶吧，之后呢他也觉得如果造不好还不如不造，这是他小时候的原话，造桥造不好还不如不造，我长大要造桥呢一定造一座永远不塌的桥。
1: 立誓要修建不倒桥梁的毛以升后来考入唐山路况学堂学习桥梁专业，后来又留学美国学习桥梁建造，但直到毕业10年以后，毛以升才第一次设计和建造桥梁，而这条路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0: 这个每个桥墩呢都有160根木桩来作为最底下，然后呢是把这个沉箱呢放在这个盖在这个木桩上，再在上面的建桥墩，桥墩上面的建钢梁，是这么一个步骤，一共有9个桥墩，每个桥墩呢要160根的这个木桩。第一次打的时候呢就说非常之困难，因为它那个沙层下面那个岩石啊非常的这个坚硬，这个打了一夜只打下1根去，而且呢经常还打断了。
1: 为了能让木桩顺利地立在江中，毛以升和同事想了很多办法，而问题最终的解决却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0: 有一次在看到这个小孩们浇花的时候，水柱出来的时候呢会把这泥土都冲一个洞，然后他在想我能不能就说怎么对待非常坚厚的岩土层啊，然后他就想出来呢就是用比一个大的这种这个抽水机啊把江水抽上去，抽到上面，然后呢使劲的把它往水里面灌，然后这些比较坚硬的岩土层呢就被冲开了，所以这个就叫涉水法，用这个方式啊把这个岩土层呢就是冲开以后呢再把这个打这个木桩，这样画的容易得多，之后呢就是一天呢能够打下去30多根，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工程的时间。
1: 解决了打桩的难题，茅以升又采用了沉香法。所谓沉香法，简单的说，就是把钢筋混凝土做成箱子，沉入江中，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水流湍急的钱塘江底作业。可是很快茅以升就见识到了钱塘江潮水的威力。
0: 第一次沉箱下水的时候吧，刚刚运到位，结果呢潮流来了，潮流呢一直把它冲到下游，这庞然大物，是个庞然大物，然后呢好容易把它呢又拉回来了，又逢的这个涨潮，又把它呢就是冲到了这个上游，就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这个沉箱就在四个月里面吧，就是在钱塘江上啊，这个上下乱窜的有四次之多。
1: 当时茅以升在日记中写道：“我为钱塘江大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眉，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开工不久，迭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
0: 当时甚至于呢，有人就谣言四起啊，甚至于说的要用童男童女来祭这个江神，所以当时这个财团们，银行的财团呢，也要流露出来要收回贷款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万分的这个着急，曾阳府呢也非常的着急，就把他叫去，正言厉色的跟他说吧，说的这个钱塘江造桥不成啊，你必须要跳江，我呢也跟着你后头跳。这个呢也说明了当时的他们的一种心情。
1: 茅以升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了新的测算工作，最终找到了解决沉箱漂离的办法，
0: 就是把这个拉这个沉箱的这四个铆钉啊，就是把它加大分量，原来是这个钢的，后来变成也是混凝土的，加大到九吨，这样的第一个这个沉箱的定位以后，大家的这个情绪吧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1: 连续解决了两大难题，对茅以升和中国工人的质疑声少了许多。茅以升又再接再厉，在涨潮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吨之间，落潮时钢梁便落在两吨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钱塘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难与艰辛，然而在那个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年代，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大桥却显得生不逢时。1937年7月7日，就在钱塘江大桥完工前夕，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此时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正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0: 敌人的飞机呢经常会呢就是从这个江面上飞过去啊，那个大桥建设的时候呢，可以说在大桥建设的后期，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在敌人的侦察机啊这个窥视当中，甚至于呢是这个投放炸弹的当中啊，就是度过的。
1: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茅以升和数千名工人仍然赶工加班，终于使这座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桥梁如期建成通车。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在1937年9月26日如期开通。然而就在大桥开通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茅以升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0: 记得在1937年11月16日，这个时候呢，大桥已经通车建成了啊。桥工处的这些同仁们呢，正是在做稍事休息的时候，突然呢，南京派来了一位这个丁教官，他呢非常着急，对父亲讲：“钱塘江大桥呢，要马上要炸掉，这个那个炸药和导火线呢，已经在外面的这个卡车上了。”就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呢非常之吃惊啊，这个父亲呢因为虽然他意识到啊当时这个大桥呢可能会有厄运，但是没想到呢会来的这么快。
1: 原来就在几天前，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战火逼近。

0: 杭州。如果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上这唯一的一座大桥，就会为日军快速运兵南下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只有炸掉大桥，国民政府才能够为战略上的后退和重新布置防御争取时间。对毛以升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面前，他别无选择。毛以升告诉军教官，要彻底摧毁大桥，光炸钢梁还不够，造桥最困难的是桥墩，如果不同时炸毁桥墩，敌人很容易修复通车。大家此时才知道，毛以升在造桥的时候就已经为炸桥预留了后手。
1: 在钱塘江大桥建设当中呢，当时日本的侵略者吧已经开始侵华战争，所以在建设大桥的过程当中，他呢这个父亲就想到呢，这个大桥可能会有厄运，所以在他建设当中啊，他呢就在南边吧，钱塘江南岸就萧山这边的第二个倒数第二个桥墩上啊，他留了一个方洞。当时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留这个方洞。
0: 然而就在安置完炸药的当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毛以升却接到浙江省国民政府的命令，要他立即开放钱塘江大桥的公路桥。原来本是铁路公路两用桥的钱塘江大桥，最初只开通了铁路桥，而公路桥一直封闭，目的是避免招来日军的轰炸。
1: 实际上呢，当时的这个路面呢，这公路桥呢它已经修好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生怕敌人轰炸发现了以后轰炸呢，所以他呢就是用这个一些东西都掩盖着，不让这个敌机能看到呢他已经修好了。所以呢先是钱塘江大桥的这个铁路桥先通车的，这个公路桥呢应该是在11月17号，就1937年11月17号公路桥通车。
0: 浙江省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开通公路桥，是因为自从淞沪会战爆发后，与上海不远的杭州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希望渡过钱塘江南下逃难，渡船已不够用，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因此必须开通公路桥。然而那些踏着钱塘江大桥逃难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的这座大桥已经布满了炸药。
1: 百姓的撤退，机车的撤退，车辆的整个的撤退都是在那个炸药上通过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在中外的建桥史上呢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
0: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武康，杭州危在旦夕，此时过桥的人更多了，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12月23日下午1点，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但由于北岸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毛以升根本无法执行炸桥任务。一直等到下午5点，毛以升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远处日军骑兵扬起的烟尘，才下令大桥禁止通行。随后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了，钱塘江大桥9座桥墩被毁坏，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经历了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后的第89天，瘫痪在了日军侵略的烽火之中。据毛玉林回忆，父亲曾经告诉他，在大桥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总工程师罗英曾经出过一副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人能对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 而桥却断了，这才有了后来茅以升的那首诗：陡地风云突变色，乍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这个几句这个诗句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表达出当时呢父亲的那种沉痛的心情，就是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这个睿智。
0: 抗战胜利后，1948年，这座被茅以升亲手炸掉的大桥又被他亲手修复，实践了他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
1: 钱塘江大桥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因为除了呢就是父亲他们啊亲自炸毁的那一次呢，之后因为又发动了这个内战嘛，所以呢这个之后的这个国民党政府呢也炸桥数次，我们当时的游击队呢也炸桥数次，所以说呢他可以说是身穿牌孔。
0: 1953年，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桥才终于被彻底修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茅以升又先后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并长期主持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茅以升先生去世后，以茅以升命名的科技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个基金会致力于奖励在中国工程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茅玉林就在基金会里从事人才举荐工作。如今他更是积极投身于一项新的公益项目——小桥工程。
1: 这个云贵川地区就水系比较发达的这些地方啊，有一些贫苦的山区呢，这个孩子们的他们的出行，还有这个百姓的出行啊，都是被一条小河所阻挡。从政府来讲呢，可能啊就是还没有精力，就是顾及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啊，我就想茅以升基金会能不能啊为这些地方的百姓和孩子们呢，能够修建一座小桥。
0: 桥倾注了茅以升全部的心血和炽热情感，而他的女儿茅玉林如今也在为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建桥。虽然这只是一些小桥，但它们的意义同74年前屹立在战火中的那座钱塘江大桥一样，凝聚着爱心与奉献，是茅以升出众的才智和奉献精神的最佳传承。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上城秦汉》。秦汉时期，汉字变迁最为剧烈，大篆经过改省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秦代书法以小篆为代表，汉代以隶书为代表，而上城秦汉作为一种书法美学的导向，则更侧重于对汉隶的推崇。杨守敬在《平碑记》一文中写道，昔人为汉隶不接家，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以张骞碑、李器碑为代表的汉隶，具备气势雄浑、沉郁典雅、古厚茂密、奔放不羁的艺术特点，为后世学书者所推崇。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上城秦汉》的由来。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